0: 场联的队伍的发展和整个的壮大起了很大的效果。
1: 东北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让日军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于是在1936年7月16日，日本关东军根据三年肃政计划下达了第1063号命令，规定了第二期肃政计划要领，把松花江两岸地区的伪滨州、三江两省作为第二期肃政的重点，并将日军第九师团临时加强到这一地区。大批日伪军开始包围游击区，从铁路沿线向游击区修建了警备道路，架设警备电话线。日伪当局强迫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烧毁散居民房，造成大批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以此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0月份，日伪军开始了以汤原、通河、宜兰等地区为中心的大讨伐，妄图把抗联第三、第六军等抗日武装一举歼灭。
2: 就是把老百姓和这个抗日联军给它分离开。怎么分离法呢？就是这个东北它有一个特点，屯落大，但是又比较稀，山区人不多。他就把山区老百姓全赶下来，集中到山下，然后建了一个大的村落，叫集团部落。这个集团部落外面有围墙，如果这个出入口的话有警察或者是这个看守，每个人要发良民证，上面还贴照片，是你这要有辨认的。去干活的时候，警察要搜身。你只能带你就是中午一顿的干粮，你想背一袋子粮食出去那是办不到的。每个人出去出到外头干活也只能是就带着今天中午这一顿的干粮可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使这个老百姓没办法接济抗日联军，等于说在山区制造了大批的无人区。这个集团部落从1936年开始搞，但36年当年还没有这么严重，37年、38年之后，在这个东北有抗日联军活动的山区全面的推广，这可以说是对东北抗日联军最致命的打击。
1: 在这种形势下，抗联第三军为了冲破日伪军的包围和封锁，决定开辟新的根据地。最好的办法是向日伪统治环节薄弱的奉系地区突进，于是决定以抗联第三军主力第1、2、3、5、6、9师向铁力、海伦地区进行西征，开辟以海伦、铁力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域。第三军第一师为先遣队，在师政治部主任李锡山的带领下，率先从汤原出发，经东兴到达庆城，与这里活动的第九师会合，然后向铁力挺进。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之后，于11月到达了铁力，与先前从庆城赶到铁力的第六师会师。活动于宾县的第三军2、3师由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从宾县境内渡过松花江，穿越人烟稀少的山林地带，于11月间也进入了铁力东山岭，与首批进到铁力地区的各师会合。11月，抗联第三军政保师、少年连以及第1、5师一部共500余人，在军长赵尚志率领下，也从汤原出发西征，在与日伪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后，于12月到达铁力，与先期到达的部队胜利会师。
0: 这个西征呢，就是因为正好跨过一年的几乎四季啊，所以说呢，春夏秋冬全都经历了。哎，特别是这个冬天呢，那个时候冬天30-40度，40-50度，零下这个温度啊，那是非常在我们现在是难以想象。冬天是这样，夏天的呢就是蚊子、小鸟、苍蝇啊，

0: 哎呀，那你是非常难受，这人在那个原始森林，那时候那个森林不像现在呀，但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那里头走路几乎是气都透不过来。他们就在这样环境的下，经过这个大半年时间，就八九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部队基本上拉到西边去了。
1: 西征胜利后，赵尚志在部署了进一步工作后，又率军部少年连和第六师共200多人组成了队伍，不顾刺骨的严寒，继续向北远征。敌人布置重兵对远征部队进行追击。大雪齐袭，在历尽艰难之后，第三军的战士们抵达了黑龙江省黑风口原始森林。山里的泉水由于地势不平，形成了一趟趟的冰层，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冰趟子。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赵尚志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一个天然的战场，如果在这里进行一场伏击战，必将歼敌不少。第三天傍晚，足有800多名日伪军进驻了沟底。赵尚志在坡顶看到日军已经全部进沟，立即下令射击。刹那间，山谷两侧枪声震耳，弹雨纷飞。日军见中了埋伏，便向坡顶冲来，哪知道脚下却是湿滑的冰面，冲上来又滑下去，根本站不住脚。几百号人成了战士们的活靶子，被压制在沟底。东北冬季的夜晚，气温骤然下降，日伪军的枪栓被冻住，受伤的日军被冻在冰面上，一夜之间冻死了数十人。而抗联战士手中的枪也被冻住，但赵尚志早有准备，在林中燃起火堆，让战士们轮换着烤火。战斗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战士们的子弹基本打光了，才让一部分日军侥幸从沟口突围出去。这场战斗击毙击伤日军达300余人，整个沟底到处是冻僵的日伪军尸体和丢弃的武器，而赵尚志的部队也牺牲了7名战士。冰趟子战斗是东北抗日联军与日伪军作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日军对这次战败痛心疾首，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发下誓愿，一定要消灭赵尚志。这次战役结束后，在北满侵华日军中流传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这是位于哈尔滨伊曼街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在1933年9月，这里曾是伪哈尔滨警察厅，是日本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场所。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曾在这里遭受酷刑之后走上刑场。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羊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在他的大姐夫共产党员郑幼芝的影响下，他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武昌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他先后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当时他的孩子刚出生，为了不影响工作，忍痛将刚满1周岁的儿子，乳名宁儿，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

0: 这竟成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1933年4月，赵一曼领导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赵一曼在哈尔滨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滨江述怀》的诗：世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系头颅心故国，敢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画。1934年7月间，他转移到了哈尔滨东南山区的诸河县，现今的上志县，担任抗日游击区3军1师2团政委。
1: 在哈尔滨，实际上他是地下工作被破坏了，就是领导这个工人大罢工以后，出现了这个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然后呢，当时党组织呢找他谈话，就是那个省委组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找他谈话是要他，因为赵一曼身体不是太好，让他到这个还到这个城市里边做这个做地下工作。当时赵一曼因为他学习过军事，所以他主动要求呢到这个游击区去做抗日工作，这样就把他派到诸河游击区去做抗日工作。
0: 1935年11月22日，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左大腿骨被子弹击中受伤，昏倒在雪地里被俘。审问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叫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到中间的拉拢，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大野泰治不得不对赵一曼的人格尊严和信仰由衷钦佩。他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他，看到他满脸苍白是汗，他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日本人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竹签钉满了食指，

在施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多次注射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钉，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后再继续用刑。在被关押了8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暴雨滂沱，赵一曼说服警卫董宪勋和女护士韩永义从医院逃走。闻讯赶来的日伪警察追到阿石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等人。赵一曼再次被捕，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9个月的时间，赵一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最后一刻，他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碳化。施行酷刑的日本人绝望了，他们决定处死赵一曼。1936年8月2日凌晨，日军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赵一曼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于是给心爱的儿子写下这封感天动地的遗书。

0: 今天，为了纪念这位仅有31岁的年轻生命，哈尔滨人民把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命名为伊曼街。
1: 赵一曼呢，可以这样讲，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而且赵一曼呢，我们可以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女性的代表，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用她辗转的一生啊，写下了中华民族女性那种最伟大的精神。她呢，牺牲的时候年仅31岁。
0: 自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来，各军在辽吉黑广阔地域展开了大规模游击活动，掀起了抗日斗争新的高潮，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在评价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地位和作用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中国开始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抗联战士所面临的将是更艰苦、更加严酷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继续展开着英勇的游击战争。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小超，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1: 怎么着？
0: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1: 那我呢？
0: 埋了吧。哎，
1: 埋了。
0: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尤宪超，尤宪超
1: 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哼，
1: 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儿，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呵呵呵
0: 呵，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

0: 不说，哎呦，呼了呼了毛，吓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0: 咚咚啪，
1: 咚啪
0: 咚啪，
1: 咚咚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啪啪。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我？
0: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揍你！哎呦你，
0: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0: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揍你啊、
0: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
0: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我说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姥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毛。下不着啊！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琢磨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

0: 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的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哎哎，
0: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昌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嗯，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两日。
2: 啊，最多两天。
1: 是他，
3: 在下跪下。
1: 诸位，
4: 诸位，是个啥？不可辱。
1: 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
4: 哎，
1: 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4: 闲话少说。
1: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4: 这是，
1: 来人呐，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4: 元帅，这，哎，带走。
3: 走走走！哎呀，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
1: 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3: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
5: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笑>交
1: 赞将军听令，末将听令。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4: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1: 带王庆龙，走。
5: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1: 杀他！杀他！
5: 本将军住手！
4: 住手！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5: 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4: 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
1: 哎，
5: 那要是真的呢？

0: 呢？
1: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2: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3: 什么？
4: 宗保，
3: 宗保啊！

0: 的是你吗？宗宝，真的是你吗？
1: 宗宝，
0: 宗宝啊！
1: 宗宝，
2: 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
1: 宗宝，宗宝，儿啊！
3: 宗宝，
1: 爹，
3: 活着，
1: 娘，
2: 奶奶。奶奶，
4: 宗宝，我的孙儿。

0: 杨松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它外消疮患，内结百毒。 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2: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3: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
2: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
1: 英明。对。来人呐！
5: 在。
2: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走，押走。走，走。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杨将军，
1: 何罪之有啊？
0: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1: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谢穆元帅，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 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6: 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0: 桂英啊，
1: 奶奶，
2: 杰良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3: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2: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4: 杀！
5: 杀！
4: 杀！
3: 使点
4: 杀！
6: 萧元帅的
4: 杀！
6: 吁！
7: 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3: 齐乃将军可好？
7: 哦，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8: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7: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3: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7: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8: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7: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8: 那
3: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8: 是。报。
2: 起来。
8: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3: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7: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8: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7: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3: 你们服她吗？
7: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3: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7: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3: 嗯，
2: 叫他进来。
8: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才让求情，
3: 是
1: 因为
3: 的。
1: 进来。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七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4: 不要说了，
3: 闭嘴！
5: 闭嘴！
6: 你们想用七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1: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6: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3: 对
5: 对
7: 对
5: 对
7: 对
1: 啊，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6: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
8: 两军交战不让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3: 出去！
8: 哎，我当什么来时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9: 报！
6: 什么事？
9: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哎呀！
1: 萧元帅来了！
2: 萧元帅，
1: 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4: 元帅开恩！
1: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4: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5: 您，
4: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4: 哈布什将军，
6: 我想在，
4: 与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7: 是，我想遵命。
4: 谢谢元帅。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两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1: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
0: 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围擒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1: 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啊！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0: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嗯，
1: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
2: 一决雌雄，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
1: 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
2: 大伙说的对，元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3: 必胜！
2: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3: 干！
4: 干！
5: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5: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2: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0: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5: 检查过了，没有。
2: 选他进来。
5: 是。走。
6: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1: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4: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5: 圣上，臣以为也是。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0: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1: 八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0: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2: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3: 啊！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电。
4: 呈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5: 这有。
6: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1: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6: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7: 望圣上决断。
8: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9: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
8: 臣接旨。
9: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4: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9: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8: 来，都起来吧。起来，
10: 桂英。
11: 元帅，
10: 元帅，
11: 元帅。
9: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8: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4: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8: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6: 你
8: 彩云
10: 在
8: 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10: 是
4: 穆桂英，
10: 请。
6: 穆桂英，
10: 公公，
6: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0: 桂英，穆元帅，
8: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7: 决战一定，不战即败。
12: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4: 骑兵，快上！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6: 杨延德将军听令。
7: 穆元帅，
6: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7: 得令。
6: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8: 末将得令。撤！吁！
7: 叔侄已败亡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9: 遵命。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

0: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战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5: 得令。

就是死回头。

0: 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3: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4: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

0: 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1: 好。
2: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3: 是啊，上。
4: 走，
5: 男花的就怕君不正，那我们新夜派玩缠挡，玩要强，怕大玩，玩要大了怕后生，后生害怕阎王爷，阎王害怕长鱼晃，大妹妹就怕披了门，小妹妹就怕空台长，冬天的就怕不下雨，唱戏的就怕倒了嗓，说快熟的也有怕，就怕在帐子眼里胀肚床。
0: 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6: 能。
0: 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能。
7: 滚起来，不是
0: 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啊
8: 穆元帅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
2: 穆元帅。
3: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遵命。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

0: 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1: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3: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啊！
0: 谢八王爷。
3: 好，请进城。
0: 正。

0: 叩见圣上，
1: 圣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2: 谢谢圣上。
0: 石老太君，
1: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1: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3: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3: 谢圣上。
0: 杨宗保，
4: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4: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

0: 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这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1: 谢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2: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3: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4: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5: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0: 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
6: 共修盟友之意，
0: 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7: 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7: 这
0: 来人，
8: 有
0: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9: 干什么？为何卸甲？
0: 大宋律明示，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10: 快帮他脱下来，快！
11: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9: 啊！
12: 快点，快点！
13: 哎，看什么看？去。

0: 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 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母语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1: 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今儿的事儿了啊？此事日后再议。<笑><笑>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3: 圣上，
1: 谢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1: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0: 嗯，是什么意思？
1: 孩子饿了。
0: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英，贵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6: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7: 大酱干豆卷一次啊，
8: 豆饺子，
9: 油了嘎叽，
10: 油了嘎叽，
11: 糖蒸蛋，
12: 我们在鬼里喽。
1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嘿虾，
14: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6: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烤。

0: 我喜欢你，谢谢。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2: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0: 这个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来，你愿意吗？
2: 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3: 我始终欠你个交代。
0: 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2个更好的人。

0: 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2: 爸妈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2: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
2: 那挺好的。
0: 玛丽亚，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2: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2: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生啊。
3: 您是何家老奶奶？仲叔和美兴婶去保健院了，美兴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这个是常叔叔让我交给您的。哦。
0: 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奶奶来了，妈，这就来了。
1: 奶奶现在里头啊。说话就要生了。哎，快
0: 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阿丽啊，
1: 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0: 都长这么高了。爸。哎，哎，嘉文。叫奶奶，奶奶抱一下啊！不，哎呀，嘉文啊，不知道叫奶奶啊？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1: 真的？太好了。
0: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1: 不用不用，一起等。
2: 唐主任。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3: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4: 有美心家属了。
0: 哦，我是
4: 小妹。
0: 啊！
1: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5: 我爸咋了？
1: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去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那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她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4: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3: 跟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4: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了。

0: 还知道回来。
1: 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0: 饿了没力气哭了。
1: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0: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1: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0: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快活。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1: 合作社，知道知道。
2: 长生，
1: 哎，
2: 要帮忙不？
1: 啊，不用不用。
3: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1: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3: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
4: 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3: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5: 对，丫头。
3: 哎，恭喜啊！
6: 哎呀，又生个丫头，
7: 第几个了？这是第四个。
6: 这是第几个？
8: 三个。
9: 坐坐坐坐。哎呀，
10: 这可下有本，
11: 这是刚生的。
3: 那个，你秃噜猪毛呢？
11: 哎呦，怪我，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0: 我们今天来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 打一套拳行吗？
0: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啊，
0: 好。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嗯。哎呦呦，爸爸回来了。怎么了？嗯。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0: 你说他跟老婆还是同乡吗？
2: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这人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1: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3: 在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2: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泡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嗯，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3: 嗯，奶奶失魂不动你了，我去。

0: 哪有油滋味？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

0: 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1: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0: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1: 不叫偷。
2: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1: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2: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0: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3: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2: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2: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
2: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2: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
2: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3: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4: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儿，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3: 嗯，对，以后啊，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4: 这是你教的？
3: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
5: 哎，谁呀？来了来了。
4: 谁？呦呦呦！
6: 凶手呢？
4: 啊？
6: 把凶手交出来！
4: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6: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5: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4: 你说什么呢你？
3: 谁是活土匪啊？
4: 说的这么难听，
3: 怎么了？
6: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3: 佳丽，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6: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6: 你还狡辩！
3: 你让孩子好好说。
1: 是啊，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7: 嗯，对，是我自己。
6: 你别说话，
8: 听见了吗？
6: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3: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去。
1: 怎么又道歉？
6: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民这脑袋让你

0: 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1: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0: 不是，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小丽，道歉。
3: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3: 对不起。
2: 你态度再诚恳点。
3: 对不起。
2: 去，跟魏明握个手。
1: 来来来，很好了啊。
4: 我可没搞错。
2: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0: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2: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0: 道歉也不行。
1: 哎，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2: 妈，
1: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0: 拿着。
1: 好了，
0: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这
2: 记得把碗拿回来。
5: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2: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事呢？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啊，这守门员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1: 大补。
3: 嗯，不错不错。
4: 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哎

0: 要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啊！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3: 什么呀？
2: 解开了。
3: 啥物啊？哦，就一张一斤呢。
2: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些都没有呢。
3: 嗯
2: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3: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4: 妈，哎，回来了。
5: 哦，
4: 咱俩回来呀。
5: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4: 什么呀？
5: 肉。
4: 哎，
5: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4: 你去队行吗？
5: 行行行，
6: 吃肉吗？我去队。
5: 你这个丫头病子了，你这凑什么热闹？
4: 她呀会队，队过别的东西。
6: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问这肉怎么卖？
1: 你家大人呢？
0: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1: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啊？哎呀，
1: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你怎么还串钩呢？
2: 我排半天了，
1: 看见没有？看啥啊？
3: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
1: 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
2: 石头不
1: 是，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4: 懂什么呀？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1: 我讲的就是理。
4: 这人怎么这样呢？
5: 干你啊！
6: 谢谢。
4: 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7: 半个月以后。
8: 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0: 师傅还有肉吗？
8: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您看我瘦的。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 台网致力跨界扩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先来排队。
1: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哎呀，
1: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同志啊，
2: 哎，
1: 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2: 我排半天了，
1: 看见没有？看啥啊？
3: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1: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3: 我讲的就是理。
1: 这人怎么这样呢？干你啊！
4: 谢谢。
1: 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5: 半个月以后。
6: 干了吧，干了，干了。
7: 漂亮，
5: 哎，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0: 师傅还有肉吗？
5: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0: 您看我瘦的。您给星星好，行吗？
5: 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
0: 啊。那这怎么算？
5: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0: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一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5: 这小丫头，行。
8: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5: 尝一会儿。你我不吃，
1: 吃
5: 我不吃，
1: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
8: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1: 有肉一起吃。
8: 可惜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江丽，
9: 开门，开门，开门！
3: 别抢了，谁呀？何家大丫头呀？
9: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3: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是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

0: 回去吧。
1: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0: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

0: 真不是时候。
1: 来了来了，
2: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3: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4: 割了就送你。
5: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4: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3: 好吧，

0: 张丽，还真是你啊，你作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因为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啊。
3: 后来他就把我好多把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1: 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吧。
1: 啊，
4: 慢慢再长吧。嗯，
5: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美心睡了。
5: 哎，怎么回事啊？哦，
6: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0: 你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那可说好，要两只，一人一只。
1: 好，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2: 保证不说。哎，我到了，
1: 把座位换。
3: 哥，
1: 你干嘛呢？不回家？不回家站家干什么呢？ 睁开！

0: 和家里一起掉的，
1: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炸他去。
2: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
0: 哎呦，
1: 别，
0: 这可是大补的。
2: 哪来的？
3: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
0: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4: 敲门呢。
5: 对，
6: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1: 啊，
0: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1: 对呀，
4: 我们
1: 都是工人阶级。
4: 对呀。
7: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0: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1: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8: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没有这事儿。
0: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8: 怎么没证据？人正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7: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8: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3: 是。不知道。
4: 啊，同志，
0: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8: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

0: 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是，是啊，是药。对，你看看，我们有人证。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同志，这盆是他家的。对，是。走吧。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这么走了啊？
1: 哎，都算了算了，
2: 没什么好看的，
1: 看，回家逛逛去。
2: 狗熊，
1: 是，
2: 走。
1: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1: 哎，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这出山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胜，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哎，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哎

0: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1: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2: 嘿，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3: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2: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3: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

0: 什么呀？
1: 这柏油马路通了啊，
0: 就是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
0: 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3: 怎么建啊？
1: 哎呀，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
4: 跳过去，
2: 走走走，
4: 美心就别去了。哎呀，
1: 这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2: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0: 小心点啊。
2: 好。
4: 哎呦，妈，
0: 怎么了？
2: 怎么了？啊啊
0: 啊！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0: 有动静了，
4: 应该是。
0: 哎呦呦，啊，来来来来，快快快，
2: 要生了，
0: 生了，
1: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4: 坐着坐着，
0: 来来来，扶你妈坐着。
4: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啊？
0: 为什么？
4: 真是，
0: 我一会儿说他去。
4: 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0: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4: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0: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4: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0: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4: 妈，你不识字啊？
0: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4: 能这么取名的吗？
0: 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4: 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0: 你回来了。哎，
1: 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
0: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1: 白弄了。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哎呀，
1: 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长胜，犟脾气。

0: 心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了个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欢乐的乐。
2: 行，
0: 是吧？
3: 家欢，合家欢，
0: 可以。
4: 哎呀！哎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祝贺祝贺
1: 祝贺祝贺祝贺！
2: 听说昨天许德贵死了，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得偿所愿？
3: 对对对对，
2: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4: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2: 不，撑不着。
3: 对，
4: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2: 啊，丫头！
3: 丫头好。
2: 对呀、
4: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2: 那是天使小女孩。
3: 对呀，
2: 哎，老哥，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哎，
4: 爸，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2: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5: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3: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4: 等会儿，一人一个。
2: 都什么了？
5: 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3: 哎，那还动手呢你？
5: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6: 长胜，你干嘛呢？
7: 说这棵树遮阳。
6: 遮阳怎么了？
7: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4: 我可没说那话。
6: 你又抽什么风呢？
7: 好好好，你砍，
6: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7: 这是干嘛呢？
6: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7: 凿个洞干嘛？
4: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7: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4: 你没见过的多了。
7: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8: 咋了？
6: 长胜，不闹了好吗？
8: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4: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8: 树不是砍了吗？
4: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8: 汤婆子家那棵。慧民，来，
9: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0: 是准备原谅你。
9: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10: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9: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9: 不是他。
6: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7: 明，干嘛呢？
9: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11: 挡你奶奶个腿！你就是皮痒了是吗？
9: 下来。
6: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9: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6: 死丫头！
8: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0: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
1: 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
0: 组建自己的家庭，
1: 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你想的倒挺多，
1: 你难道没想过吗？
0: 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0: 不是该，是形式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2: 再说吧，
1: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你来，那个。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

0: 谢谢您，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也是，
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7: 好看。
10: 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继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 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8: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三折，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9: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

0: 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

0: 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再说吧。
1: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你来，那个，
0: 哪个？
1: 就是那个
0: 入团申请。
1: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0: 那你来了吗？
1: 昨天来的。
0: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1: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0: 我只能跟奶奶说。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啊？
0: 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啊，长得真快，
1: 又创个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
1: 该嫁人了。
2: 我不嫁人啊。
1: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
0: 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
0: 可以了，
2: 好了，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在家呢。哦，
2: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3: 我也要做新衣服。
2: 你有衣服穿啊？
3: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3: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2: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呦呦呦！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阿奶，要不给他坐一下吧？没到坐的时候。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等你上了小学再坐，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先不做，今天先给你摆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
2: 哎，多好看呐！
0: 笑了。
2: 再来一根。
0: 哎，好。
2: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2: 那谢谢，帮我记个账啊。
0: 行。
2: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4: 喜儿喽。
5: 胖子，
6: 是吧？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

0: 这儿出入，
1: 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
2: 是吗？那羊皮呢？
1: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2: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
2: 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我办公室来。
1: 没问题。
3: 待会儿再吃。
4: 二姐，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饭，给猪肉倒亏厚了。
5: 什么意思啊？
4: 老三馋肉吃。
5: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4: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
5: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
6: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7: 等你爸回来加。
4: 大姐最好啦。
7: 常生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5: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7: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5: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7: 去吧。
4: 我跟你去。
5: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8: 呀，你找谁呀？
5: 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8: 哦，何长胜啊。
5: 嗯。
8: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5: 谢叔。
8: 哎，
9: 佳丽，去哪儿啊？
5: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9: 上死的，上活的？
5: 上活的。
9: 哦。哎，去哪儿啊？
5: 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
9: 好，
5: 快点啊！
1: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
1: 爸，
0: 佳丽，
1: 爸，
2: 你坐下，
3: 坐坐坐，
4: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2: 什么你？
1: 爸，
0: 小丽，你怎么来了？
1: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干嘛呢？
5: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1: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2: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4: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
5: 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2: 哎哎哎！干嘛？
4: 你放开！
1: 你放开我！
2: 干什么？
4: 干什么？
2: 你小孩，你赶紧回去！
0: 别走！
2: 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哎，你干什么？哎，
0: 别跟我抢！干什么？
1: 哎，你误会，你们下
2: 来动！你放下，放下
0: 你！
2: 你给我放下！
0: 你放下是不是？
2: 放下！
1: 你们下来动！
3: 出事了，我妈她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直接我女儿都疼的都不行了。啊，你快去看看吧。啊，
0: 咋回事？
3: 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0: 不是，快快快，
2: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1: 爸，
0: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回家。
5: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3: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5: 什么

0: 要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1: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2: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0: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们家的历史。

0: 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对，我不懂。
0: 读那什么？
1: 没错了。
2: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
3: 啊？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2: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4: 我能帮大姐顶门立户。
3: 上世纪，汤家老大怎么也就过去了？
2: 跟我一起去啊。嗯？
5: 你叫他去的？
2: 路上碰到了。
5: 这么巧啊！
2: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6: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5: 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哎，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温婶儿，这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温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生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温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
0: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嗨，
1: 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啊？
1: 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4: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3: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3: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3: 温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3: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婶儿。

0: 会。
1: 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2: 啥？
1: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3: 哎呀，这恐怕不行。
0: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1: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啊？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2: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
4: 哎，出去！哎，坐。
1: 这是原则问题。
4: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1: 性质问题。
4: 你出去。
1: 这是敌我矛盾。
4: 谁给你敌我矛盾？
5: 什么敌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1: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4: 出去。
1: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老太太万一倒了，那就
5: 是。大老太，给我站住！
4: 干什么？
5: 干嘛？太欺负人了。
0: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2: 回屋，回屋，回屋！走走走走走，回屋！
5: 真是！
0: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嗯。来。
6: 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0: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6: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0: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6: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6: 为什么？谁规定的？
0: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6: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0: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6: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明压根就没有来往。
0: 嘿，那我问你呀、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6: 巧合呗。
0: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6: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
0: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6: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0: 你别狡辩啊！
6: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0: 你说的是什么？

0: 干啥呀？
1: 证据，贿赂。
0: 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啊？
2: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

0: 阴谋啊！
1: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2: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1: 我，谁又说什么了？他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2: 收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3: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4: 让远让远。
5: 来捎你一段。
3: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5: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5: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3: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
1: 老跟着我们干嘛？
5: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3: 跟屁虫！走。
5: 哎，你跑啊！开！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6: 你一直这样吧。
1: 没事，摔不坏，走。
3: 今天吃什么呀？
7: 阿奶炖的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3: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7: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3: 眼药水。

0: 何佳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
1: 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0: 胡搅蛮缠。
1: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1: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1: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0: 红药水儿。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样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啥事儿啊？
1: 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0: 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
0: 还跑台湾去了？
1: 是啊，
0: 有这事儿吗？你这，
1: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 这时候你说哈，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0: 我对他客气啊！
1: 我对他客气，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啊，
0: 没了没了。
1: 好，上吧。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2: 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2: 加了重点啊。
3: 我可能是给您买猪肉去。
2: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2: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2: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妈，
1: 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0: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1: 哎呦，忙啥？
0: 学习，自我教育。你怎么早回来了
1: 啊？没录上档。
0: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
3: 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啊，
1: 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妈，你觉悟高了。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

0: 排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2: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2: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2: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2: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2: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

0: 吧。
1: 物理吉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一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2: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0: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六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1: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一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五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里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里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里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

0: 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2: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2: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2: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2: 走
1: 走。
0: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2: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

0: 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四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北端呢，离的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城观看天池。
2: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从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

0: 长白山的价值，欣赏的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树。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昨天，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结果公布，共评选出节目奖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其中，吉林省一部作品荣获节目奖，一人斩获表演奖。
1: 节目奖《拉场戏双喜临门》由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作演出，作品曾荣获第12届吉林省二人转戏剧小品艺术节剧目奖，并入围第13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0: 表演奖获奖人员为崔丽玲，她是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
1: 昨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长光卫星研制的地厅01组 ABC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地厅01组 ABC 星是商业天基射频感知卫星，是地厅星座的首发星组，主要用于天基射频感知技术试验验证。
1: 地厅星座是目前我国首次采用3星编队开展商业天基射频数据采集的卫星星座，可实现对广域电磁频谱态势的感知，也可对无线电发射源进行快速精确的定位，提供电磁频谱层面的遥感数据及数据分析服务。
0: 今天，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迎来今年的西游感恩日，这是专属于游客的节日。如果您在2026年1月1日到9月20日之间购票在园中夜场游玩过，今天出示已核销夜场票、日夜联票的原始订单，即可免费畅游夜场。
1: 大家需要提供购票平台原始订单，截图无效，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同时，现场还有东北丰收大席、西游实景演绎不停、感恩晚会压。

0: 助上演，还有限定文创与惊喜福利等你解锁。
1: 昨天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
0: 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1: 9月19号，第21届吉林画电白画节在画电市体育场启幕。
0: 本届白画节延续以节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推出8大主题活动，集中展示画电生态风光、特色产业与城市活力。
2: 启动仪式上，画电磐石两地推介国33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画电好屋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画电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话神韵》《鼓舞飞扬》，歌曲《画电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3: 这里有白桦林。
2: 本届白画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画电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画节贯穿9月至10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4: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画店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1: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希望展现画店百年矿山历史。
0: 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的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画店深厚的生态底蕴，人文与山水资源交相辉映，进一步释放域内文旅发展潜力。
5: 画店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画店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记忆，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6: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画店的文旅发展底色。
1: 再来关注最美边境公路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我们两路记者分别登顶长白山，抵达新疆胡杨林，来看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登上了长白山北坡的主峰，站在这里，群山就在身旁，一池碧水静卧在火山群峰之间，这儿就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长白山天池。

0: 长白山与天山东西相望，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努尔卡米利被这片美景触动的同时，不禁想起了家乡的天山。
1: 同样是雄伟的雪山，却气质各不相同，一东一西领略到咱们祖国的山河多姿多彩，希望两边的山水风光都被更多的游客看见。
0: 作为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重要节点，长白山正借路发力，把生态观光、温泉康养、民俗体验和冰雪运动串成完整体验链，让更多人看见吉林之美、边疆之美。为了迎接自驾车队的到来，在天池瀑布广场上组织了丰富活动，介绍当地的温泉、人参、野生动植物资源。
2: 长白山真的这边很不错，东北的这种自然风光当中，好像整个元气饱满了，就恢复到满血的状态了。
3: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塔克什肯口岸。新疆呢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8个国家相邻。而塔克什肯口岸呢，就是新疆对蒙古国开放的一类陆路口岸。
0: 随着通关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塔克什肯口岸跨境通行量稳步增长，口岸外贸的持续活跃为清河县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塔克什肯口岸所在的这个塔克什肯镇的城区建设也是日新月异的，以前没有的这种服务业这几年也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0: 随后自驾车队驱车250公里，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同领略壮观的原始胡杨林。
3: 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干旱的戈壁之上，他们把根扎进大地对抗风沙，这就是荒漠最震撼的生命力。
0: 胡杨树迎风而立，千百年来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就像一代代扎根边疆的干部群众、护边员和边防官兵，默默奉献守护边境安宁。
5: 胡杨的茁壮平枝就像我们的新疆、吉林两地边疆的人民一样，永远扎根日土，向阳而生。
6: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完善适老服务体系，近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沃德怡享家园在长春正式启幕。
7: 吉林省老年大学教学点也同步落地，为老年群体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适老服务。
8: 据了解，交通银行在全国布局首批51家沃德怡享家园适老服务站点，其中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亚太明珠德惠路3家网点成功入选，网点升级金融、政务、生态、乐龄4大专区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规划、反诈科普，联动老年大学、医养、出行资源，打造一站式适老服务。
9: 我们在做好专业养老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把银行网点和长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将服务从单纯的业务办理延伸为贯穿长者生活的长周期陪伴服务，将持续联动民政、文旅、康养、老年大学等相关部门和机构，不断丰富各类适老服务场景。
8: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吉林省老年大学教学点正式入驻网点，改善后的银行厅堂设置书法绘画、形体舞蹈等教学空间，已开设书法、摄影、太极拳、民间舞等课程，社区老人可就近参与老年教育学习。
10: 我们吉林省老年大学与交通银行携手共建教学点，是我们推动老年教育资源跨界融合、深化民生服务的又一次全新的探索。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研合作，不断开发特色课程，开展多元的教学活动，为他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11: 之前6月份开启启动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期待交行这些活动能够落地，今天亲眼见证，亲身感受到了。
12: 我经常来交行办理业务，如今开设了老年大学教学点，不仅能学书法、学舞蹈，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新寄托、新乐趣。
8: 此次升级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单一金融服务模式，实现银行网点向综合养老服务阵地的转型。下一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持续推进沃德怡享家园全省布局，融合大美吉林、乐龄怡养属地养老金融服务，丰富养老生态建设，以金融赋能助力吉林省老龄事业高质量。

0: 发展。
1: 近日，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名单正式公布，长春侗族公园稀有主题演员王庆峰榜上有名。
2: 这位从五行山下走红的东北大圣，凭借乐观坚韧的品格、热心公益的善举，成为新时代吉林好人的生动缩影。
3: 王庆峰，网名雪饼侯，曾是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2023年末，长春侗族公园打造西游夜游项目，他化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因一段吐槽雪饼的短视频迅速出圈，带火长春稀有主题文旅 IP， 获得了众多游客的喜爱，成为吉林文旅一张亮眼的名片。
4: 对于我来说，吉林好人不只是一份奖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更是一种提醒，往后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多做实事。
3: 雪饼侯火爆出圈后，王庆峰扮演的齐天大圣角色迅速深入人心，更让他所在的长春侗族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还担任吉林文旅推荐官，积极参与长春电影节等各类文旅宣传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认识吉林。他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善意与温暖。
4: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这个平台，一方面持续要做好文旅的宣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吉林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吉林青年，我们一起发声，讲好白山松水的故事，实实在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1: 桦甸市红石湖风景区位于松花江上游，澄澈湖水映照着漫山秋色，将北国秋日的山水诗意凝于一湖碧水之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2: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2: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万。
3: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4: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啊，什么时候去的？
2: 去市去

0: 国。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0: 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怎么了？啊？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1: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0: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2: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3: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哪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2: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0: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2: 给嘉文。
1: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2: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1: 阿奶，我也要。
2: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4: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1: 我也能干活。
4: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1: 妈，我一件件衣都没有呢。
5: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1: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0: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1: 我做梦梦到的。
4: 真的？
1: 真的。
0: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2: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0: 梦都是反的。
2: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来的？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0: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0: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这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

0: 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1: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0: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2: 书记对梅信通子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3: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4: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可不还得面对
0: 吗？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

0: 小心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
1: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哎，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1: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2: 这土豆丝切这么快，
1: 切成啥样都行的。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1: 那也行。

0: 我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
1: 你爸回来了。
2: 哎，
1: 爸爸提
2: 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3: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2: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4: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2: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4: 阿丽，菜做好了吗？
5: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2: 教练，这给你的。
6: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4: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2: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6: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啊？
2: 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4: 哟，怎么了？
7: 我一会儿再找事。啊？
4: 又闹别扭了？
7: 没有。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1: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0: 哎呦，阿丽啊，
2: 嗯，
0: 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2: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1: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
2: 来往里挤一挤，
1: 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2: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1: 来，往里挤一挤。
0: 你还真去啊？
2: 我不怕冷。

0: 是不是有点恨爸爸呀？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安奶饭做没做好。
4: 是
2: 啊，嗯，
4: 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
2: 啊。

0: 何佳毅，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什么破案了？

0: 怎么是你？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我一，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嗯。
0: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啊，
1: 我偏心了。 啊，我，哎呦呦呦，上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了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秋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秋芳，别下去。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0: 话，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大理安排。你呢？
1: 我想去当兵。啊？
3: 真好，这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4: 哎，来了，走啊，看花去。
1: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4: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5: 教练，哎，喝水。
1: 不用，我有。
5: 高玉宝好看吗？
6: 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1: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4: 有事。

0: 佳丽，你别去啊！你别跟着！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佳丽，走，找人去看看。走。哎，
1: 汤文斌，你放下，你放人呢？
2: 别乱动！放下！别装吧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大蒜了？嘴就臭。臭吗？臭！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4: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隔十里地就闻见。
3: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
4: 还没腌好呢。
3: 我出去一下，妈。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哎，臭
4: 皮匠。怎么了？嗯，给你的。哟，行啊。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3: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不好啊！吃完刚自己的还我。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哎呀，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呀，
2: 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
5: 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6: 我想去当兵。哎，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请用追骨通，追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

0: 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

0: 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
2: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3: 我又要
0: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4: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2: 吃饭吃饭
0: 吃饭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
1: 你下不下来我不知道。
3: 什么情况？
1: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支援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2: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2: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2: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2: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
0: 啊。爸，我跟你一起去。
2: 一个女孩子在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0: 肥西就差一个字。
4: 那您在肥西？阿丽啊，
5: 嗯，
4: 家乡名单下来了吗？
0: 肥西，
4: 阿奶。
5: 哎呦，
4: 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0: 嗯。我知道。立民，来把这包吃的拿着。
6: 啊，不用。
0: 哎呀，那啥都没有，你到那就是
6: 让你拿
7: 了啊。那姐姐可要走了。青青姐姐，
8: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0: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2: 经常。

0: 往家里写信啊。
1: 嗯，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2: 好了，哎，
1: 没事。
3: 阿丽，
4: 我不要
3: 啊。阿南，
5: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3: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1: 爸妈知道吗？
5: 知道。

0: 就这些啊，我们这些。哎，不，好干净啊！啊，哎，那我睡这个行吗？这菜花也不行。我喜欢看。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我睡这儿了。
1: 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0: 好。
1: 那我们俩去。
2: 什么动静？
0: 老鼠，
2: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3: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子的，
0: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
2: 那儿，还给我！小心点，跑！
0: 逮到了！哎呦，
2: 真的假的呀？真抓到了！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都晚了，这
4: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2: 就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4: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
2: 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哎，好主意哈！咱怎么分队啊？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4: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2: 要不咱俩一队？
5: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0: 啊，行，那我俩一队，
1: 那我们先去摘果子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0: 行，
1: 一会儿再见。
0: 走了。
1: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0: 哎呦，
1: 人生就是一队，你别胡说。
2: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1: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啊？
0: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

0: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之前跟他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1: 哦，
0: 他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他。
1: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

0: 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1: 菜汤花菊周达都在抽烟，
2: 这也太痒了。
3: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2: 没挠，
3: 都挠破了都。
2: 这什么呀？
3: 偏方。
2: 你给我自己的。
3: 别动。疼啊？
2: 有点遮得慌。
3: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2: 懂得还挺多。
4: 北投县十四号，李有信，北投县十四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还是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赵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月。

0: 大力，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2: 那就行了。
1: 你没去拜年啊？
3: 家里得寄了点东西，我想呢，你看看吃。来，还有豆饼。哇，
1: 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你疼我客气什么？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
1: 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0: 我给你揉揉。
1: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0: 啊，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心里暖和。
0: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坐，
1: 来烤个橘子，怎么样？
0: 啊，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1: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哪！
1: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我来，我来，给你烤。尝尝，
0: 嗯，
1: 怎么样？
0: 甜。哎，
1: 再烤一个。
0: 哎。
1: 啊。
0: 哎呦，
1: 哎呦，哎，有动静。哦，好好，我去，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2: 刘明星家属，
3: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啥意思啊？
3: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4: 啊？
1: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3: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我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4: 剖腹啊！
1: 呀，赶紧签啊！
4: 行吗？
1: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4: 我签，我签，我签。
1: 快点！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4: 说这个孩子是啥妥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1: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万一要是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呦，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哭什么？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刘美心家属，小妹。
2: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
3: 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的，听到了。
4: 他刚才说成了啥？

0: 来，
1: 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2: 姑爷多，福气多。
3: 大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4: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
3: 姐，我再想想办法。
4: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3: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4: 你倒乐观。
5: 队长辛苦了，
6: 来了来了。
4: 队长，哎，
6: 不客气不客气。
4: 那我走了。
3: 一路平安啊。
6: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3: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4: 我有手套。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佳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嗯，做饭。
4: 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哦！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哎呀，
4: 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5: 就是长得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
3: 的？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6: 你记住，刘晓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4: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3: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4: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3: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3: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0: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
1: 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2: 行。
0: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2: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啊，
0: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3: 好啊，
0: 说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父母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嗯，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的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了算了，

0: 真漂亮啊！
1: 哎呀，这儿，你们这儿，我拿着来。
2: 他那个头有点扁，这儿
1: 啊。
2: 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型不好。
1: 哎呦，姐，你就放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0: 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

0: 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濡养脏腑气血，宁心安神，助眠。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0: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

0: 现在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二至高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哎，主持人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1: 嗯。
2: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2: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1: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2: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1: 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

0: 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滋，十碗汤药。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不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天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

0: 年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限购限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1: 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限购限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1: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好好，
1: 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啊，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1: 小心看过啊。
0: 哦。
1: 你这个抱的时候手得托住了，
2: 哎呦，感觉有点重了。
1: 对的，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你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0: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哎呀，叫宝贝。哎呀，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1: 行，让他着凉了。
0: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

0: 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0: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0: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0: 妈，你放心，这事儿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啊，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0: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0: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0: 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0: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她是女孩，她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她难受。

0: 哎呀，
1: 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2: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1: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抽土豆丝是吧？
3: 不生我气了。
1: 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2: 生金了，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1: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2: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3: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2: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3: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2: 没有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3: 她说的。
4: 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5: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受限肥西、肚皮改。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这小五还那么小。嗯，也就几天。不是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2: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1: 什么情况？
2: 等会儿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1: 这是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2: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1: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

0: 吐啊。
1: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0: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1: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0: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1: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0: 不过了。
1: 那不行，今年特殊。
0: 哪里特殊啊？
1: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0: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全输！
1: 汤明，你没事吗？
0: 哎，有事，有事！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夏丽。

0: 小同志，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离得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志清。哦，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你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生日真不过了。
1: 过了。
0: 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一个人。还有其他人？
1: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1: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1: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1: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1: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1: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2: 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1: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1: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妈走了？
1: 嗯。
0: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 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0: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 哦，对，就是这卡子。
2: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1: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
2: 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3: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0: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
1: 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0: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1: 她反对。

0: 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1: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0: 对你我愿意。
1: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0: 你就是坚持到底。
1: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0: 你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1: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0: 那我就去做工作。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1: 他讲理也分情况。哎，你干嘛呢？你别。
2: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振明在里头吗？
3: 爸，
1: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3: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1: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3: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3: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3: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本了，肉挤得疼。
1: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
3: 妈，妈
5: 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4: 汤家大小子
0: 啊！
4: 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谁？爸，你怎么来了？
1: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0: 等我一会儿。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1: 啊，你好，你好。
2: 是羊毛的，
1: 嗯，哎，哎呀，大小合适啊，
2: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1: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2: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1: 这都是好皮子，
2: 对，是的，
1: 哎，兔毛的，
2: 对对对，非常好。

0: 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1: 特暖。
0: 手套，
1: 好嘞。
0: 你看大小合适吗？
1: 好好好，合适合适
0: 啊，
1: 非常合适，
0: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2: 让爸费心了。
0: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3: 队长，太麻烦了啊！
4: 没事没事。
3: 哎，叔，给我吧。
0: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魏民啊，
3: 哎，
0: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3: 哎，谢谢叔。
4: 哎，叔。
0: 啊？啥？
4: 那个。
2: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0: 啊。
4: 您注意安全。嗯，
0: 走了。
5: 别看了，你看也看不出花儿。走，
4: 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嫌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3: 快说快点快，
2: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哎呦呦呦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0: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飞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

0: 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

0: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

0: 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亏；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亏；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又往回城，期待见面。

0: 吃饭。
1: 哎，等会儿。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那你收着。
0: 你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啊。
1: 行，六块。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大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6: 行，买，都买。
1: 蒋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6: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1: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6: 吃。
1: 卫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

0: 你别写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
1: 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哼，
2: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3: 人家大家都找到他了，
4: 谢师傅，回家了。
5: 老何，
6: 老何。
7: 别着急走，没事，没事找你。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8: 不，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7: 走吧，走。
9: 来，跟你。
7: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少胜，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
10: 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怎么
11: 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12: 王叔，下班了。
10: 不，阿丽吗？你咋过来了？
12: 我在这等会儿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10: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7: 孩子里面啊，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10: 行，谢谢啊。哎，好。
7: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13: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7: 你赶紧松开。
10: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7: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我跟谁都没仇。 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10: 妈，
11: 你要干嘛呢？
10: 你怎么来了？
11: 把我们放。
10: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是什么？你知道吗？
7: 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别动我闺女啊！
14: 听话，孩子，先回去，
7: 回去，回去，先回去！
14: 我跟你拼了！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怎么了，老汤？
1: 疼啊！
0: 哪疼啊？
1: 哎呀！
2: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0: 我跟你说啊，
2: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明儿就回来了？
0: 啊！
1: 哎，哎呀！
0: 又怎么了？啊！
1: 胸口疼，
0: 还哪疼？
1: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0: 啊！
1: 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

0: 这是二莫闯空关，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脸皮吗？
1: 为啥？
2: 上医院。哎呦，
3: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0: 这是怎么了？
3: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2: 回去注意休息。
3: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2: 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3: 你被何老四打了？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在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2: 魏民，
3: 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 他们何家就寄动成这样，看过得咱们好。妈，不至于。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嗯嗯。啊，你要起来吗？嗯，来来，轻点，轻点，轻点。
4: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

0: 家呀。
1: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光活了，还心事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0: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2: 爸，医药厂。
4: 扶你爸躺下，来，来，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哎，你动，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美香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2: 嗯，
0: 门别关啊，透透气。
2: 好。

0: 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1: 什么游戏？
2: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3: 灯吹了，
1: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2: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1: 好，
2: 走吧。
1: 走。
2: 一点不冷。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1: 疼吗？
2: 不疼。
3: 张丽啊。

0: 佳丽啊，佳丽，
1: 哎呦，你那怎么这么暗呢？
2: 哎呀，停电了。
1: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2: 哎，不用吧，那个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1: 太暗了，太暗了。
2: 没事没事。
1: 不不不，那么暗，那是怎么了？什么了？谁呀？汤振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抓错人了！
1: 啊？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2: 痛！回去吧。
1: 哎呦喂！谁在你床上？

0: 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
2: 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
0: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2: 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我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0: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托给我爸妈。
1: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检查一下。
1: 啊，好。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啊，好好，哎。
0: 这位小同志，
2: 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3: 没事。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3: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3: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3: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3: 呀，挺像样儿啊。
4: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汤，小汤。
1: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1: 啊，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1: 啊，好，
5: 好好练，
1: 肯定努力。

大姐，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0: 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1: 你会啊？
2: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0: 你会唱？
3: 我会是会，可是
0: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3: 那来吧。
4: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5: 睡着呢。
3: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4: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好事。他演啥节目？
3: 兄妹开荒。
4: 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
3: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4: 谁呀？
3: 汤家大儿子。
4: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3: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4: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3: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4: 那咋办呢？
0: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2: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6: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2: 可是
6: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2: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6: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2: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
1: 好，我好漂亮。

长。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别走，我出去一趟。别动！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1: 我后边，马上回来。
0: 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一会儿被阎老怕是佳丽，我走了。
0: 臭小子，你去哪儿？
1: 那闲不住的驴。
0: 哎呦，孩子，对不住啊，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谢谢您，
10: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们也是，
2: 认识谁？

0: 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谢谢。
2: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黄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取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0: 太好了。
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6: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6: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

0: 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4: 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
1: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
5: 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上3千多块呢。
6: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

0: 家具，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

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利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练出吗？我妈在。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高兴吗？
1: 啊，不错。
0: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1: 妈又来了，
0: 你到底去不去？
1: 哎，没说不去。
0: 礼拜三记住了。
2: 哎，让一让，佳丽，佳丽。

0: 这局为虎山，明天的。去不了。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我有票。谁给的？
1: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晕他们了。怎么合并？集体活动。
0: 涛一鸣，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不能走那么近。不是，那我……
2: 起开，
1: 佳丽。
0: 去哪儿啊？这是。
1: 要看电影吗？什么电影啊？《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3: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来，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佳丽呢？
2: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3: 天哪，还有红塔镇子哟！妈妈，你说话谁呀？哎，有人家。
4: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0: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嗯，
5: 爸，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哪样啊？
5: 这是

0: 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1: 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0: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0: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2: 怎么办？
0: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爸，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民啊？
1: 阿丽，
2: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民人还是不错的。
3: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4: 封建？
3: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3: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3: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0: 里，不是我们逼你，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汤家何家那可是解不开的仇疙瘩。
0: 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闹，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再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
2: 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
0: 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李，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一口气败过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爸，你说两句呀。
3: 我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

0: 最懂事的，
1: 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
0: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1: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
0: 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2: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何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2: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呀，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他吗？
2: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呦
1: 呦呦，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2: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3: 怎么了这是？
4: 大姐，爸爸被大老虎夹打了。
3: 什么？
5: 姐要干嘛去啊？
3: 报仇。

0: 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你爸才坏蛋，我爸咋都贩毒吃不了呢？我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你们没完。
1: 佳丽，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0: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2: 佳丽，
1: 人不能不讲理吧？
0: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100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3: 胡说！到底谁俩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0: 老四，咱冷静点。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1: 再看桌贼，
0: 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1: 佳丽，
0: 还打人呢，拿个臭不要脸打你爸！
1: 不要闹了嘛，哎。
0: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说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
1: 婶儿知道。嗯。
0: 啥事儿啊，婶儿？
1: 秋帆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
0: 哎，婶儿，你说，我能挺住。
1: 你爸没了。秋芳啊，秋芳，没事儿啊，孩子。可得挺住了啊！哎，还有弟弟呢。

0: 吃两口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你今后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哎呦，汤嫂，
0: 洗衣服呢。
1: 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2: 这搞什么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儿，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
1: 哎，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拿着！哎呀，不行啊！这怎么能拿这个？
0: 拿着！哎，拿着！这
1: 你别不说话呀。这个你怎么想？
3: 我听妈的。
1: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3: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这魏明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3: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3: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1: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2: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1: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2: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的？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他上锁，让他在里边待着吧。

0: 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
1: 谢谢唐婶。哎呀，
2: 秋芳，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
0: 这样你不用说话。

0: 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
1: 成了。啊，你是喜欢我们家魏明对吧？
2: 可是问题是魏明他
0: 是魏明是有些小绿脾气。秋芳，
3: 汤婶还真有个事儿求你。
2: 前几天来家了，
4: 哪个方婶？
2: 李费民吗？
4: 他来你家干什么？准没好事儿。
2: 亲亲，
4: 这谁提啊？娃娃亲，他又有了。
2: 给我和魏明提亲。
4: 然后呢？
2: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4: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
2: 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4: 你问我干什么呀？
5: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啊？
4: 绝食？
2: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
4: 我怎么救啊？
5: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
6: 真的很好喝，
7: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这是健康好身体。
8: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

0: 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

喝到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

0: 有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 用水一冲就能化开

0: 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推

0: 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佳丽，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让我想想。
0: 嗯
1: 嗯。

0: 佳丽姐，你来干什么？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1: 小丽，这次事情。放我出去！小丽，我们先跟爸爸说清楚。
2: 汤卫民，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小丽，你不可变不斗争了。
2: 这个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佳丽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和佳丽立字为证，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年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

0: 科赫，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小哥，
2: 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1: 对。好，

0: 何佳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何佳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 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2: 哎，建国，咱们这个三少方针怎么去实施？
3: 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
1: 我迟到了，你们还问我？嗯，
2: 咱们讨论。

0: 您知道何佳丽同志他是哪个单位的，或者他的家庭地址吗？啊，
1: 我来帮你查查，你跟我来。好。
0: 你找谁？请问何佳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2: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哦，家里没出什么事吧？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你是他朋友？算是。哦，那这样，请进吧。
3: 来还带什么东西啊？啊，坐坐。哎，
2: 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0: 有，
2: 在哪儿认识的？
4: 参军报名处。
2: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
0: 你多大了？
4: 42年的。
2: 哦，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
0: 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就我一个。
4: 独生子啊。
2: 我回来了，啊，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快看，尝尝，这个是佳丽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0: 你好，
4: 张建国同志。
2: 对对。啊，
0: 你好，你好，你好。佳丽呢？
2: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0: 哎，回来了，佳丽啊！
5: 你怎么来了？大姐。
2: 哎，您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哎呀，
2: 我都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吧。哎，
2: 咱们留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好啊，好啊。啊。啊。啊。嗯。
6: 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方便，
4: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0: 老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1: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2: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0: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1: 去。

0: 来来，尝尝。
1: 好嘞。
0: 再过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1: 谢。
0: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1: 对，一见如故。
0: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1: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0: 哎，这话说的对。来
1: 来，
0: 建国，
1: 一见如故，
0: 高兴。
2: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3: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4: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3: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4: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0: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1: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5: 再见。
1: 再见。
0: 哎，家里送送建国呀？
1: 真不用，
4: 不是
1: 不用，
4: 不，爸爸说的对，这儿
0: 必须送。
4: 爸，送
3: 饭啊！
4: 去上我那里吧。
1: 叔叔阿姨，再见。
0: 再见，再见，
4: 再见啊！
0: 别忘了啊，得来啊！
4: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5: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不，应该说羡慕。
5: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5: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5: 哦，对不起啊。
1: 哎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
5: 啊。
1: 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3: 当然了，我还没坐骨呢。
1: 好，再见。
5: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这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呦呦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人家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主动。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

0: 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1: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0: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1: 对，
0: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1: 我跟他不熟。
0: 你怎么就不熟了？那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1: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的张建国。
2: 嘿，你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1: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你不接地方。
0: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1: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3: 不过这倒是哈，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这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1: 就是啊，妈。哎，不是不是，妈，你别瞎唱了。
0: 这有什么呢？
3: 怎么了？
0: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的，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3: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1: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3: 什么电影？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3: 哦，
0: 咱俩去。
4: 大力，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1: 能不能把路让开？
4: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1: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4: 就因为你那个家，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1: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4: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3: 你别再跟着我，
4: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5: 自己松手，你这是？
4: 你是谁啊？
5: 我是他朋友。
4: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5: 哎，你别动手啊！别动手！
4: 哎哎，躲开！哎，
5: 我让你别动手！
4: 松开我！
1: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4: 行啊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6: 哎，你等等，
4: 喊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6: 不不不，
4: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
6: 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4: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6: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4: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生气了？啊，
1: 没有。啊。
0: 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嗯。那你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我就住在那条街。
1: 我知道。
2: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
1: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2: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嗯，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嗯，
1: 那你去说好了。
2: 哎呦，这个别吃了。

0: 这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
1: 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2: 我还没吃两块呢。
3: 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4: 认识的时间不长。
0: 什么不长啊？
5: 认识时间不长。
0: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5: 就是
0: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毛病啊。
6: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5: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7: 贺佳丽，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
0: 哎，
7: 都是你优点，
0: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这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
5: 爸，
7: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4: 爸，你看我妈说的。
0: 对对对。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8: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5: 建国。
8: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4: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呀？
8: 阿姨，这是给您的。
4: 这是，哎
8: 呦，拿着吧。
7: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佳丽。
5: 你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8: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0: 哎呀，你拿着吧。
7: 谢谢啊。
8: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3: 谢谢建国哥。
8: 三妹。
3: 谢谢建国哥。哦，我的呢？
8: 有有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3: 谢谢建国哥。
8: 好，有事。
0: 建国，你在这坐，我那还有几个菜我。
8: 张叔叔，这是给您的。
0: 这咋还有我的呢？
8: 还有小妹的。
4: 我不用礼物，真的吗？
8: 有，
9: 我们都有。
8: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3: 啥呀？
4: 这是。
3: 你看看呗。
0: 哎呀，
3: 手表呢？
4: 上海牌手表。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8: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4: 我生日还没到呢。
8: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3: 戴上了。
4: 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哎呀，你们看小孩，哎，
9: 戴上。
7: 小心啊，小心啊。
0: 我来，再碰一个。
8: 好，
0: 慢
4: 点啊。
0: 哎呀，建国，
8: 嗯，
0: 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4: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0: 哎，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8: 我是有准备的
0: 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哎呦，建国，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
8: 哎，好。我和何佳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佳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

0: 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嘉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嘉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1: 哎呀，你看人建国就是有水平啊。
2: 啊，你说的。
1: 佳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3: 爸，
1: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那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3: 那就先做朋友吧。
0: 好。
1: 哎呀，你赶紧去整六个水铺蛋去。
3: 好。
1: 建国。

0: 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芳，
1: 佳丽，
0: 魏明他要走了。
2: 去哪儿啊？
1: 去往南京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2: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0: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2: 那家不顾了？
0: 谁劝他都不听。佳丽，或是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2: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吼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4: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

0: 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标杆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标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4: 我10几岁就领着山参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了。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聋眼不花，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山花泡水，我跟老伴儿俩都喝。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4: 用这山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客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啊、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1朵，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

0: 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吼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

0: 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标杆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标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4: 我10几岁就领着山参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了。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聋眼不花，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山花泡水，我跟老伴儿俩都喝。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4: 用这山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啊、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1朵，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

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

0: 放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五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手机关好了金属店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7: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饭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2: 我害怕，
0: 对，
2: 我都快尿了。哎呀，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0: 第一次，
2: 没事啊，没事啊，我也第一次做手术啊。
3: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哎，帆帆，你知道我最好的那个老同学吗？
4: 知道呀，这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哈？就找你那位诉苦。
3: 哎，昨天哈，我俩一起吃饭，跟我说他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他媳妇儿了。嗯，管他不用吵，也不用闹，两句话呢就给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4: 你快说说，咱们也跟人学习学习。
3: 他现在的手机还用了不到一年，又想换，于是呢就跟他媳妇儿请示。哎呀，
4: 这一年就换也太奢侈了啊！
3: 哎，是啊，于是呢他媳妇儿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4: 我咋感觉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呢？
3: 你感觉对了，我这哥们儿啊一听呢很是惊喜啊，谁知道他媳妇儿后面又补了一句，直接啊给你换一个老人机。
4: 原来大招在后面呢。哎，
3: 至此啊再也不提换手机的事儿了。
0: 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5: 好，
0: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

0: 啊，你说差啥？
1: 就差不能飞。
0: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1: 用了。
0: 丢过钱没？
1: 一分钱都没丢。
0: 什么道理？
1: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0: 大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几方面？
1: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0: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1: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1: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呢。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

0: 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1: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队长，说话太过分。
1: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2: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了以后瘦到180了？
1: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0: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1: 那叫有毛病。
0: 哎，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2: 这鸡翅
1: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0: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1: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0: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2: 我知道，海尔兄弟。
1: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2: 舒克谁呀？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2: 哦，
1: 嗨，我不认识他。
0: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1: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1: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的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去！
1: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1: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跃，
0: 对，
1: 整。
0: 队长，你先别激动。
1: 咋的？
0: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1: 得多长时间？
0: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1: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0: 说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0: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2: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儿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这3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1: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2: 咋整啊？
0: 飞！
1: 你咋整？
0: 整！
1: 上！瞧你胖那样。
0: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1: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舒克可以起飞，
2: 去，
0: 起飞！
4: 我甄选好。

0: 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3602，
7: 江哥，你先看着，我先回去了。
6: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啊？
7: 下班点啊。
6: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走啊？
7: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6: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7: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6: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

0: 呀，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一下数字。
1: 你数什么？
0: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1: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0: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1: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0: 好运脚，路数，位物。
1: 哇哦，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0: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咋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1: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0: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徐，
1: 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哎，
1: 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意意意意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细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4: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
3: 真的真的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4: 那您倒是提呀、啊。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哎，
3: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4: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3: 啊。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4: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3: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3: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4: 不居吗？
3: 不居。
4: 不中吗？
3: 不中。
4: 那咋居中啊？
3: 那咋居中啊？
1: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3: 没居。
1: 没居，没居，嗯、要不
3: 怎么办？
1: 他拿炮打吧，领导。
3: 拿炮打不如那只弓弩
1: 飞个象。这
3: 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4: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1: 你
3: 年轻人
1: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3: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4: 这不彻底偏了吗？
3: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4: 这不又回来了吗？
3: 看得舒服多了，
1: 醒目
3: 顺眼，
1: 真好看。
3: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1: 格，空格，
3: 空格，好，
1: 加点空格，
3: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4: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哎
1: 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哎，
3: 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1: 啊，圆呐、啊，圆，它
3: 圆。
1: 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3: 不圆，
1: 不圆。
4: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1: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3: 画一遍。
4: 那这能圆吗？这？
1: 我来，
3: 来，你来。哎呀，
1: 这么些年
3: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4: 呀，圆吗？
1: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3: 再来一遍，
1: 反方向，
3: 来。拐拐拐拐拐拐拐拐拐！
4: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0: 这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话吧，领导，那个圆。
1: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0: 哎，超越，
2: 怎么说的？你不能走，
0: 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3: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0: 不合适。
1: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3: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0: 找意义，
3: 找
0: 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3: 找点空闲，
0: 领着孩子，
1: 我回家看看。
0: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3: 不能走。
0: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3: 开会，
0: 开会，
3: 开会好。
1: 开什么会呀、啊？
3: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0: 好主意。啊，
1: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哎呀
0: 、啊、蒋总，
3: 您这是要走啊？
1: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3: 没有人要走。哎，
1: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4: 啊，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1: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3: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1: 是吗？好。提完了吗？
0: 我提了。
3: 哦，我也提了。
1: 是吗？
0: 您了。
1: 好。啊，谁？
0: 您。
1: 我干嘛？
0: 提
3: 意见。
1: 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0: 好，改。
1: 改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0: 还有吗？
3: 意见。哦，
1: 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奖跟小奖奖要多奖，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奖跟大奖奖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3: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奖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0: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奖其实不用讲，因为大奖想错了，我以为小奖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1: 哎，干什么？
0: 您听到什么了？
1: 讲。
0: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1: 没毛病。来，
0: 好
1: 加。
0: 好，
1: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3: 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0: 意见到你我就哦呀，这也不行啊，那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3: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1: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3: 迷茫？螳螂
0: 叫小强，
1: 小强睡在弹簧床，
3: 一枕凉凉，
0: 匆匆忙忙，
1: 熹妃娘娘，
3: 躲躲藏藏，
0: 相貌堂堂，
1: 神笔马良，
3: 唐皇
0: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唐皇问小羊，
1: 哎，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呀，
0: 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呢。你压的真棒啊！
1: 那个弹簧床，
3: 想不到，真想不到。
1: 你们这么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但是可以说

0: 吗？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吗？
0: 可以，
3: 可以，
1: 可以。
0: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的，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1: 是小杨吧，
0: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奖不走，小奖不走是因为大奖不走，大奖不走是因为本奖不走，本奖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4: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3: 三丫，
1: 回家，
3: 家
1: 家啊，家不要鸭，不要嘻嘻哈哈，
3: 西化肥会挥发，
1: 稀里啪。
4: 走不走？
0: 走，必须得走，
3: 就走，现在就走，
1: 走
3: 走，谁先走？
0: 其实分得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4: 我先走。
3: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们说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1: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0: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来，
4: 我先走。
3: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1: 领导，你先走，你先走。
0: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
3: 走。哎，
0: 你们
1: 快走，
0: 别，这个东西，哎，
3: 是。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6: 粮食安全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最近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家里这个粘胶带胶纸的地儿很难去除，今天呢就给大家伙介绍一个方便实用的好方法。
2: 哎，快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哎，
3: 贴在墙上的胶纸或者是胶带，人家千万不能够生硬的去揭，会损坏物件，可用蒸汽熨斗熨一下，或者拿吹风机热风吹一下，就能够很容易的揭下去了。
2: 哎，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哦。
4: 沈腾多年的好友，老朋友，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
5: 哎，祝福人家一下，
4: 我就托人呢问到了沈腾的电话。
5: 对，托
4: 喂。
5: 哎，嘿嘿嘿，
4: 喂，
5: 行了，多年的老朋友还托人问电话。
4: 对呀、啊，
5: 这都什么朋友，这都
4: 凌晨3:30，
5: 这大夜里打电话，
4: 我也怕打扰人家。
5: 你就讨厌人。
4: 喂，嗯，喂，谁呀？玛丽呀、啊。
5: 哦，玛丽。
4: 玛丽，
5: 你等会儿，
4: 看凌晨三点，
5: 你就
4: 我的天，
5: 凌晨三点半，你给沈腾打电话
4: 啊？
5: 玛丽接的，
4: 我也纳闷了，我说姐，你怎么，你俩怎么在一起了？不是，在一起呢，练呢？
5: 哦，的
4: 练
5: 哦，
4: 练什么？排练。
5: 哦，排练，
4: 吓我一跳。嗯，我说沈腾呢？洗澡呢？
5: 哦，对，哎，等。这练什么呢？这个
4: 后来打听到洗澡呢，澡
5: 哦，买了那冬枣、哦、
4: 冬枣、
5: 哎、吓我一跳。你
4: 我说让沈腾接电话。
5: 嗯，
4: 沈腾把电话接过来。我说哥，喂，我小月。嗨，我不借钱
5: 啊。对，借惯了。
4: 啊，听说您得了冠军，我祝贺一下啊。恭喜。
5: 嗯
4: 啊，让我还钱呢。
5: 还钱。
4: 喂喂。
5: 哎，
4: 信号不好。喂，你就给挂了。哎，
5: 这都什么朋友，
4: 得祝贺人家呀。
5: 是，
4: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5: 什么原因呢？
4: 我有病
5: 啊。你是有病啊。
4: 你看出我脸小了吗？
5: 你做什么嘴呀、啊、你
4: 这样显脸小。哎呦，
5: 你要这样就别说相声了。
4: 这是好多天以前
5: 啊，
4: 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照镜子，我发现这脸越来越大。
5: 脸大，
4: 尤其是这边。
5: 怎么了？
4: 我一摸里边有一个特别硬的东西。
5: 哟，
4: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去看病。
5: 废话，谁都是。
4: 找到了一家医院。
5: 嗯，
4: 我一进去，我说大夫你好。大夫说那个你的号呢？
5: 啊，对，得挂号。
4: 我说大夫
5: 啊，
4: 我是明星。
5: 这叫什么话呀？
4: 不用挂号吧？
5: 没有这特权。
4: 刷脸行不行？
5: 挂脸。
4: 刷什么脸？你什么明星？
5: 啊，
4: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5: 没认出来，
6: 那种好玩。
4: 过来，来，
5: 嗯，
4: 过来。
5: 我这大夫够横的，看。
4: 张嘴，来，张嘴。
5: 干嘛？
4: 说着话，这个大夫从兜里啊掏出一根雪糕棒来，来张嘴，哎。
5: 你等会儿。雪糕棒没缩了干净是怎么着个？
4: 什么没缩了干净啊？
5: 干嘛这？
4: 把舌头按住了，雪糕棒吗？
5: 压舌片，要不叫压舌板儿。
4: 嗯，这不是
5: 舌头吗？
4: 这么神奇吗？
5: 哎，对，
4: 好，
5: 雪糕棒
4: 压舌片，哎，就给我摁住了。
5: 我摁着舌头。
4: 我说大夫，您这压舌片挺甜的啊。
5: 哎，这嗨，就是雪糕棒。
4: 来，张，哎，好啊，哦，阿斯德，阿斯多，
5: 好，
4: 哎呀哟，
5: 哎呀，行了，再捅他嗓子眼儿啊，
4: 小伙子呀，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得亏你来得早啊。
5: 哟，不是，那我来得晚呢。
4: 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
5: 这都什么大夫，
4: 把我吓坏了。
5: 那还不吓坏，
4: 差点没尿了。
5: 哎，得吓尿了吗？
4: 大夫确实病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
5: 是啊，
4: 我

0: 我半聋。
1: 哦，对，半。
0: 大夫一听这个，他也纳闷啊，
1: 什么叫半聋？
0: 什么叫半聋啊？
1: 对呀、
0: 啊，我没听说过啊。啊，要么不聋，要么全聋。什么叫半聋啊？
1: 对呀、
0: 啊，大夫，我只能听见一半儿，
1: 听见一半儿。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这什么病啊？
0: 喜来乐显灵了吗？
1: 哎呀，哎对。哎方人家病快
0: 好，那这样你跟我学说话好不好、嗯？
1: 学说话。
0: 哎，你今天吃了吗？
1: 嗯。
0: 你今天？
1: 哦，这就听见一半。
0: 吃了吗？没听见。
1: 哎呦，
0: 太有意思了。
1: 这病新鲜啊！
0: 我是个好大夫，我是个
1: 好大夫，没听见。
0: 哎，真有意思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八十八。
1: 哦，八十八。
0: 四十四。
1: 你。您这不脑子有病吗？这
0: 你给我滚啊！
1: 哎，对，
0: 越演越好，滚滚，
1: 走走走走。
0: 大夫，您跟我开玩笑呢吗？是不是？我也跟您开个玩笑啊！
1: 你们就你这病就耽误玩笑上了。
0: 咱俩打个平手，怎样？
1: 这好，
0: 怎
1: 都忘了瞧病了。
0: 行行行行，别废话、嗯，你这个病啊，有法治，
1: 有法治，
0: 得手术啊，
1: 又手术，
0: 得从眉毛以下截肢。
1: 对了
0: 啊，
1: 这不就开颅吗？这不，
0: 于是我就换了一家医院。
1: 对了，
0: 我说大夫您好。我是一个明星。
1: 你说这干嘛呀？
0: 哦，明星，哦，有印象，你是那个、
1: 瞧出来了，
0: 什么鹏？什么鹏？
1: 哎，对，什么鹏？想想，
0: 苏有朋。
1: 对吧？
0: 是不是？哎呀，真帅，真帅！
1: 哎呦呦，行行行行，多寒碜！
0: 不是不是，大鹏，
1: 哎、大鹏，
0: 大鹏他是有病，但是呢，我有。
1: 大鹏有病，
0: 我不是大鹏，我叫岳云鹏。
1: 哎，对，
0: 哦，对，岳云鹏，岳云鹏。哎呀，那个小岳呀、啊，你这个病啊叫腮腺混合瘤。
1: 你看这个医学用语，
0: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看出来了，腮、嗯、腺混合瘤。
1: 腮腺，
0: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准备手术吧。
1: 我、哦、收拾收拾手术啊？
0: 那得手术啊。
1: 好，
0: 我说大夫，我这个病是什么引起的呢？
1: 哎，对对，
0: 我得跟你讲一讲，嗯、这个病啊是长期靠一边嚼东西、嗯，而且长期喜欢吃瓜子儿、嚼口香糖。
1: 哎呦。
0: 我也奉劝今天在座的各位，
1: 嗯，
0: 如果嚼口香糖没有味儿了、啊，
1: 怎么办？
0: 就吐喽。
1: 对，多新鲜呐！
0: 回家收拾收拾，转过天来我就来手术来了。
1: 是是是，
0: 一进那个手术室，我的天哪！
2: 天哪！
3: 不害怕呀？
1: 怎么了？
0: 我都害怕。
1: 手术室怎么害怕呀？
0: 手术台都破了。
1: 有这硬件设备不好。
0: 我问那个大夫，我说大夫，手术台怎么都破了呀？
1: 对呀、
0: 啊。嗨，没事，就上次动手术扎猛了。
1: 嚯！啊大夫撒狠来的，
0: 这话说出去，我心里更紧张了。
1: 肯定紧张啊！
0: 我说大夫，我害怕，
1: 对
0: 我都快尿了。
1: 哎呀，
0: 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1: 第一次，
0: 哎、没事啊，没事、啊，我也第一次做手术
1: 啊。俩都第一次，
0: 我成功你就成功了，我失败你就失败了。
1: 哎，哎好玩命！
0: 如果成功了，你为我点赞，怎么样？行了行了，来来，那个给他麻醉，麻醉
1: 麻醉，
0: 给我半麻，
1: 哦，麻一半，
0: 对，
1: 哦、麻上半身，
0: 麻下半身，
1: 对了。干嘛麻下半身啊？这怕你疼跑了啊？
0: 看见这个场景，我心里害怕。
1: 那谁都得害怕。
0: 我紧张了。
1: 嗯。
0: 于是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
1: 好，又没做成。
0: 来到一个十分正经的一个大医院。
1: 好。
0: 进去以后，我说大夫，我是岳云鹏。
1: 嗯。
0: 我已经辗转反侧好几个医院了，来到您这儿，希望您能给我治治病。
1: 对。
0: 哎呀，小岳呀、啊，你这叫腮腺混合瘤。
1: 人家一眼就看见了。
0: 啊，需要手术。
1: 对。
0: 手术，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吧。
1: 都得准备准备。
0: 我说大夫，这个手术是怎么做呢？大夫说了，需要开刀。
1: 怎么开？
0: 这个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的一个伤。
1: 就脸上
0: 必须得留下来、哎、而且这个伤疤得跟你一辈子
1: 你看
0: 我跟大夫说我说大夫
1: 您说
0: 我是一个演员
1: 是
0: 虽然我已经长成了这样但是我还是想靠脸吃饭
1: 哎对演员嘛
0: 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大家伙哈哈一笑其实在我的内心是特别悲伤的
1: 有点心酸
0: 哎我是想靠脸吃饭
1: 对
0: 如果说坐在这边的观众无所谓、
1: 嗯、
0: 坐在这边的观众一看我脸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
1: 是
0: 他会联想
1: 怎么
0: 会影响我这个相声的进度会影响我在台上表演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1: 观众会分神
0: 各位我为了这个手术我跟大夫说能不能从嘴里面做什么苦、哎、什么罪我都能受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脸
1: 啊就外边不行
0: 大夫说那样不好里面创伤更大
1: 哦呦
0: 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1: 是
0: 从耳朵后边开的刀
1: 哎呀
0: 各位可以看一眼
1: 耳朵后边
0: 耳朵后边开的刀把耳朵撕开开撑起来、哎、把瘤取出来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瘤
1: 哎呦
0: 再缝合上我为了亲爱的朋友们能够露出甜美的笑容
1: 哎嘿、哎，煽情有点过早，
0: 是不是？
1: 人都是完了才煽的。

0: 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对的。
1: 那是呢，
0: 这个手术需要40分钟，我这个手术整整做了4个小时。
1: 啊，脸太大了。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谢谢。要说有病最可乐的
1: 谁呀、
0: 得说孙越的父亲。
1: 对了，我爸爸。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病，前两天得了妇科病。
1: 你这那是我爸爸吗？那
0: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等会儿，凭什么说我父亲得病啊？你说你爸爸得病啊？
0: 说我爸，我爸不乐意啊。
1: 不是我爸爸乐意是怎么着啊？
0: 你还不乐意了？还不乐意了？
1: 怎么不乐意？
0: 那咱取个钟，
1: 怎么取？
0: 说于谦。癌症最晚期，
1: 您等会儿吧。人都癌症晚期的呢，最晚期
0: 就比癌症晚期还要晚期，
1: 就快不救了，
0: 就不行了。
1: 哎呦，
0: 哎呀，眼睛也失明了，腿也瘸了。哇，他长期啊，抽烟啊，喝酒，烫头。
1: 对，
0: 那咱一起来回好不好？于谦有三大爱好：抽烟、
2: 喝酒、烫头。
0: 抽烟、喝酒、烫头。有天就在床上实在是太难受了，想起我来了。
1: 想你干嘛？
0: 他知道我认识一个好大夫啊。
1: 认识好几个大夫。
0: 就给我发微信，眼瞎了盲发。
1: 还盲发呢？好的嘞。
0: 亲爱的小月，我是你大爷。
1: 我这么难听。
0: 我这儿快不行了，抽烟喝酒烫头导致的肝癌最晚期。
1: 哎呀，
0: 我应该怎么办？
1: 是啊。
0: 然后一个表情。
1: 什么表情？
0: 偷笑。
1: 哎呀，好，这都是盲发的，都是。
0: 你能帮我找找那个大夫吗？我谢谢你的全家。
1: 哎呀，
0: 哎，我发语音多好啊！
1: 快，早干什么去了？
0: 是我赶紧把所有大夫那个电话都给他了。
1: 那是是，
0: 就住院了。
1: 住院了。
0: 没成想在病房还抽烟呢。
1: 这个抽烟改不了。
0: 猛作呀！
1: 是
0: 我给你学于谦抽烟啊！
1: 啊，于谦，
0: 啪，点着了。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再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公益体彩亮相第七届山东体育用品博览会。近日，第七届山东体育用品博览会在临沂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吸引全国30余省份超50000人次观众到场观展采购。依托本次盛会，山东体彩通过品牌展区创新构建多场景、多维度展示公益公信形象，通过前沿智能设备打造智慧化、年轻化互动场景。展区内全新上线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狗两大科技互动载体，创新开展责任彩票人机对话科普、趣味问答、模拟花。

0: 合影打卡等互动项目，让观众在感受体育活力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体彩的公益初心与创新活力。
1: 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幸运数字七的故事。身为前轮滑社社长的毕业生王佑佑报名参加了轮滑比赛，最终志在必得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只获得了第七名。不久后，学校组织的毕业足球赛上，分到七号球衣的他幸运地为球队赢得了比赛。毕业后，在公司的联谊舞会上，王佑佑抽到的居然又是七。这时，暗恋已久的女神也拿着七号球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就这样，王佑佑开始相信七就是他的幸运数字。和女神漫步在街头的这个晚上，王佑佑购买了一注体彩七星彩，前六位写了女神的生日。回顾自己与七的故事，他在最后一位上写了七。正如王佑佑和他的幸运数字七一样，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
2: 李哥，怎么又唉声叹气了？
3: 你看看小张，中了好几千块钱了，我买了3万全赔了。
2: 我的天，你买了3万，这个不是买的越多中奖概率就越大呀？
4: 乐小新提醒您，中奖没有规律，一定要摒弃认知偏差，客观看待中奖与否。
5: 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6: 遥知兄弟登高处，
5: 因为心中有爱，
6: 加油，
5: 眼中有梦，
7: 加油
8: 加油，
5: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9: 一张彩票方寸大小，承载着无数人的微光善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彩中心，以1+31方式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展示在阳光运营、责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0: 为什么停止销售以后我们不马上开奖？
11: 我们社区联合体彩开展此次安心购彩普法活动，通过沉浸式虚拟法庭的新颖形式，把枯燥的反诈知识、购彩常识搬到居民身边。
12: 体育强国不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为了让我们走上更高的舞台、更大的世界。
13: 感谢彩票公益金的民生项目，对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9: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心，携手复兴城。

0: 蝴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的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1: 这时间有点长了，
0: 没错，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

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

0: 食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1: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氧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省天气舞台较为多变，前期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4到28度，中后期降水增多，几乎覆盖了全省大部地区，且多为阵性降水。但是雨量不大，雨水过后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进入秋季，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白天暖意十足，一早一晚凉意凸显，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小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6到1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1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8到24度。松原晴转多云，10到24度。四平晴，11到28度。辽源晴，8到28度。吉林晴，8到26度。通化晴，8到26度。白山晴，6到27度。延吉晴，6到24度。长白山晴，2到24度。汪清晴，5到24度。榆树晴，5到23度。大安晴转多云，8到24度。龙井晴，6到25度。敦化晴，4到23度。

0: 长春晴，11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器，守护阖家安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0: 一国粮脉，脉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
1: 吉林省织密立体交通网，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灯会。
0: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稳步推进。
1: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疆风光，吉林、新疆两地以路为媒，绘就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动人画卷。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黄强、胡玉婷向王洪志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局给予吉林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3次主持召开东北振兴座谈会，赋予吉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风光规模性开发、氢能和绿色燃料全产业链布局、绿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绿色氢氨醇产业加快发展、氢能场景应用不断丰富、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希望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支持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通道项目吉林

0: 段率先建设，加快吉林能源绿色转型，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洪志表示，吉林在新能源发展，特别是绿色燃料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家能源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集电入京项目建设，拓展吉林新能源外送渠道，积极探索绿色燃料在更多场景应用，促进吉林新能源就地消纳，为加快吉林高质量发展，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参加会见。
1: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2: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3: 统筹做好车辆证据分配、赛时车辆指挥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1: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4: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辉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1: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0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5: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与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1: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6: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0: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省新材料产业重点工程，15/5开局之年布局的战略性新材料标杆项目，目前项目整体建设有序推进，高端碳纤维产能持续释放。
7: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0,000吨碳纤维项目多条生产线相继落地。3月6号，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高效率大丝束生产线成功投产，其产品可用于制造

0: 全球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3月26号，省内首条船舶专用大丝柱碳纤维生产线顺利开车，填补了我省船用耐腐蚀碳纤维的量产空白。6月16号，企业再添一条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柱碳纤维生产线。8月8号，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线也正式投入运行。
1: 我们8月8号呢，投产这条碳化线是我们吉林幻想集团6万吨碳纤维项目的第八条碳化线。今年吉林幻想集团呢有4条碳化线是4000吨的大丝柱线。
0: 项目构建起覆盖海陆风电、航空航天、低空装备、高端民用等领域的碳纤维产品体系，形成多领域专业化、差异化的产能布局。项目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绿电直接输送至生产线，产出的碳纤维用于制造风电叶片，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的绿色能源闭环。
1: 今年呢，我们还投产了高产量的3K 的碳化线小丝柱，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低空经济，也是配套的板材、管材都需要一些3K 的产品做表观，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为低空经济整个装备各个部件提供原料支撑。
0: 项目采取国产化自主研发、分线分批投产的模式，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约60%，已投产的生产线运行稳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标准，剩余生产线正陆续开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企业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2: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
3: 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河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4: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冬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3: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珠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丰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适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含地育株模式。
5: 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查证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一个珍珠，打造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3: 寒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4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稳粮增收。
6: 今年做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7: 今年呢，这个家庭农场呢，这个引进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冷源运输啊，冷水、肥水，还有特殊的这个饲料制备、水质调控一系列的技术，创造了就是说寒地小龙虾早育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特色。
3: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8: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
9: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

0: 区23个景观台啊，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1: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2: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1: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3: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4: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1: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5: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最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多好啊！
1: 眼下国道331吉林段上的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6: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1: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7: 山有山，海有美的青年。
1: 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胜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8: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像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9: 9月21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长春职教园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集中开展6大类100余项重点活动，擦亮16长虹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理念直达基层、直通群众。同时举行长春市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联盟扩容签约，联盟由长春市民委、长春市教育局联合吉林大学发起，进一步壮大成员校力量，打通大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链条，推动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在青少年心中播撒民族团结种子。活动现场由多部门联合编创的沉浸式戏剧《同心回响》完成首演，生动再现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历史实践。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吉林省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局面。
1: 今天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办。
9: 伴随着情景表演《松花江上》，本次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省内8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主题宣讲、歌剧演唱、情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追忆革命先辈与时代建设者的光辉过往。
10: 讲述王大珩老先生的故事，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老一

0: 被科学家厚重的家国情怀。
1: 本次宣讲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共有师生代表、省级宣传团成员等1000余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类学校已累计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余场。
0: 肩负起属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时代责任，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中拼搏进取、矢志奋斗。
1: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2: 法典实施之后呢，将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1: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2: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1: 9月20号，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行。活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吸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与国内15个省、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聚焦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中医药康养实践应用、人参产业赋能升级等核心热点，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
3: 让食药同源的企业的产品找到好的营销渠道，让旅行商找到好的线路，让人才找到好场景，能够带给康养旅游全产业链各个节点企业相关机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跨界的平台。
4: 近日，通化市市场环境改善月专项活动启动，补齐经营管理短板，提升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
5: 本次活动覆盖通化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和市外核心经营点位，围绕市场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计量称重等市民关切的关键环节，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6: 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模式，从严规范经营秩序，在强化市场管控、优化市容环境的同时，兼顾便民利民需求，实现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发力。
5: 活动期间，文明宣传引导工作覆盖市场各个区域，工作人员逐户向经营商户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经营、计量器具定期抽查等相关规定，同步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清扫、不规范经营行为文明劝导、政策科普宣讲等志愿服务。
7: 市场各方面环境也都不错，秤给的也挺准的，食材也挺新鲜的，都挺不错的。
8: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和督导，努力为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消费环境，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9月20号，人民网推出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即将投产。报道工程采用电制甲醇先进工艺，依托风电、绿电电解制氢，补及生物质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顺利投产后，将充分释放本地秸秆资源与新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推动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迭代与绿色转型。9月20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松原千米条田上水稻迎丰收。报道吉林松原前郭灌区红光农场3300多公顷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打造长1000米、宽50米的千米条田高标准农田，依托松花江水源自流灌溉，配套完善沟渠路网。

0: 全面适配大型农机作业。9月21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中储粮集团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报道9月19号，中储粮集团在吉林长春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模舱4座，单座气模舱直径30米，高29米。项目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温差较大等气候特点。舱房在保温隔热、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方面更适应当地储粮需求。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四只幼虎在路面活动，母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1: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0: 近日，2026长春高分子化学与材料对接合作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聚焦行业155发展方向，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落地，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合作平台，抢抓科技和产业发展机遇，共同推动高分子材料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现场，长春新区做重点产业推介，并签约12个项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高层消防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吉旅向新》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将带领观众走进大美吉林，体验文旅振兴全新图景，感受白山松水的发展蝶变。眼下的吉林大地秋意渐浓，白山松水间五花山色绚烂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郎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亚雷啊，我喜欢你。
2: 谢谢。
3: 干什么你？
4: 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5: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1: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6: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我心里一直都有她。

0: 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1: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0: 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

0: 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0: 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1: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3: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

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0: 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

0: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1: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没事。
2: 喂，老周啊。
3: 哎呀，我不是说今晚上不去吗？那你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吗？那么多人。
2: 哦，这样啊。那
0: 我不说了，我不管你吗？想干嘛干嘛去吧。
3: 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啊。
2: 老婆，你说这个老周啊，他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不去，他约了几个。
0: 解释，赶紧走啊，别耽误正事儿。
3: 那行，那老婆那我去了哈。老婆，我保证早去早回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刚开始学都这样，不着急啊。嗯。听着音乐，你心里得有节奏啊。我给你喊的拍子啊。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three。哎
0: 呀，我太笨了。
1: 哎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咱慢慢来啊。先歇会儿吧。
0: 嗯。
1: 给给。
0: 谢谢。这位大哥，我觉得你跳舞跳得很厉害。
1: 按照年纪啊，你得叫我叔了。什么大哥呀？嗯，
0: 哪有那么老？我觉得你跳舞比年轻人都潇洒帅气呢。
1: 哪有？
0: 我叫吴星，你叫我星星就行。
1: 哦，
0: 请问你怎么称呼呀？
1: 陶大磊，你叫我陶大哥就行啊。
0: 陶大哥，我觉得你很绅士，又很有耐心。之前我跟其他班的几个大哥跳过，他们老边跳边叨叨我。陶大哥，你一周都来几次啊？能不能以后都你带我练？
1: 行啊，我以后反正只要在这上课的时候，你随时过来找我就行。
0: 哇，真的太好了。
1: 小事。
0: 陶大哥，我们加个微信吧，方便以后联系，行吧？
1: 哦，行。
0: 来来来，来。嗯。那陶大哥，我就先走了。
1: 啊，你这就走了？
0: 嗯。
1: 好，好，好。
0: 咱们下次见。谢谢你的水。
1: 啊，没事。
0: 走了，拜拜。
1: 再见。嗯。
2: 哎呦，老陶。
1: 嗯。
2: 风采依旧啊，眷恋90后小姑娘都找你多大再加你微信，不像我们啊只能老葱大老蒜啊。
1: 您那老周的朋友，我帮个忙而已，瞎说什么呀。

0: 姐，你这是给我误去了，给我给我。
1: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买这么多东西。
2: 我用自己赚的钱买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家吃饭，我再买两个菜。
1: 今天就不了，我专门来看妈的。你这丝巾也是今天买的啊？哎，没见你戴过这样颜色啊。
2: 好看吧，蚕丝的，我姐妹帮我选的。眼光不错吧？
1: 好看。什么朋友啊？没听你说过
2: 这个也要跟你汇报啊？

0: 街里街坊的老姐妹一块喝喝茶聊聊天儿。哎呦，
1: 这不是关心你吗？你看这都什么呀，这么多。
2: 有我自己买的，也有人家送的。哎，这个小米有营养，给你吧。
1: 嗯，不要，
2: 这对身体好，你拿回去煮着吃。
1: 妈，
2: 妈有，给你拿回去。你看你最近这肤色蜡黄了黄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行，我帮你送楼上去。哎，你跟一锦最近怎么样？和好了吗？
2: 我懒得理他。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
1: 呀，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他聊。哎，咋整？走啊，姐。
3: 来，哎。妈呀，这个点能在家见到你，真不容易。
4: 你计划那事儿怎么样了？啊？
3: 解决了，那个变态被辞退了。
4: 牛，
3: 干嘛呢？冰箱都掏空了，给我拿瓶水。
4: 水，
3: 这个。
4: 张小燕不是给我把备用钥匙吗？我就琢磨着当一把田螺姑娘，然后给她个惊喜，做一手饭，怎么说？
3: 你会做饭？
4: 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呀。我觉得跟做实验差不多。
3: 哦，我觉得做实验对你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你要不叫外卖吧？
4: 我不懂，叫外卖那多没有新意啊，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呀。
3: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省心。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都是你一个人在付出啊？
4: 有吗？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要想这么多吗？那你要是总算计谁付出的多一点，谁付出的少一点，这还叫爱吗？反正啊，我不喜欢跳探戈，我只喜欢打跆拳道，重拳出击。哎，姐，嗯，我要是做好吃了，回头我给你做。
3: 哎哎哎，等会儿，不应该是我当小白鼠，然后做好了给张小燕吗？
4: 那能一样吗？男朋友是男朋友，我亲姐才是永远的。喂，燕子哥，你在哪儿啊？
5: 我到了。
6: 你在哪儿啊？
7: 我能在哪儿？我在你家呀。你不是把钥匙都给我了吗？我
4: 这准备了个惊喜。
6: 我在研究所门口。一般这个时候，你应该都在实验室。
4: 你去实验室了？哎呀，行吧，那你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
6: 好。
4: 等你啊。好不好吃啊？
6: 嗯。
4: 这算我第一次做饭，是不是还不错？你尝尝这个炖蛋，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总看他们做，学会了。
6: 那我一定要尝尝。嗯，
4: 好吃吗？
6: 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4: 我吃了，我刚刚，我看你吃。
6: 我吃太少了，你也再来点。
4: 好。
6: 嗯。
4: 我没尝过。
6: 那你们一家人关系都很亲密啊？
4: 当然了。哎，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姥姥家，我大姨就会做一桌子的菜。我大姨跟我姥姥做饭可好吃了，他们在那儿做菜，我们小的就在沙发上嗑瓜子。
6: 那你们每年过年去姥姥家过年啊？
4: 对，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以后去我们家过年。
6: 好。
4: 哎，嗯，你们家里呢？你都不跟我说你们家里的事儿。
6: 我们家里人都比较严肃。我吃饱了，我洗碗去。
4: 哎，这就吃饱了？
6: 嗯。
4: 你不再多吃一点啊？
6: 我吃不下了。
4: 那我们晚上干嘛呀？
6: 晚上？
4: 嗯。
6: 你想干嘛呀？

0: 哎，
1: 可算接我电话了，你去没去医院检查呀？
0: 还没呢，但我已经预约了，你放心吧，下周去。
1: 那你回头把那个检查报告告诉我啊。
0: 好，你怎么那么啰嗦，像个小妈妈一样。你刚才发的那些照片都是你做的饭吗？
2: 当然了，牛不牛？
3: 哎，我跟你说，色香味俱全，我觉得吧，跟我大姨的可能差一点意思，但跟你比绰绰有余。
0: 是给张小妍做的吗？
2: 让她尝了尝，不过还算她有品味，说我做的还不错。
0: 女大不中留啊，妈妈都没吃过你做的饭。
1: 有一股醋味儿啊，我主要就是给他试试毒。
2: 等我回去给你做，
0: 我等着啊。
4: 妈妈，
0: 哎呦，你吓死我了。
1: 爸，
4: 哎，
1: 回来了。
4: 哎呀，爸爸呀，平常都是早早回来的，就今天呢晚了那么一点儿。
0: 没事，那个，
4: 娜娜，上一次啊，爸爸喝多了，胡说八道了啊，
5: 是不是让你心里都不痛快了？爸爸其实啊，就是心里头着急。
4: 爸爸还是关心你，是吧？
0: 娜娜，我们俩都回来，你就放心了啊。你赶紧休息吧啊。
1: 好，拜拜。
0: 你又想跟他说什么？我跟你怎么说的？别随便胡说八道。
4: 哦，我不说，啊，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都站起来干嘛？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一心姐，你没看集团发的邮件啊？
0: 我这不刚来，还没到。我东西呢？
1: 崔宝辉被辞退了，所以现在上面让你来代理剧院经理的职务。
2: 我们都帮你把东西放到办公室去了。
3: 恭喜你啊，李经理！
4: 谢谢，
5: 只是个代理嘛，又不是正式的。
4: 小李啊，要不是你手里捏着小红梅啊，那论资历应该是我的。
0: 是，我也觉得倩姐。哎
3: 呀，其实这个代理经理也没有什么好的，不涨工资，还有业绩压力，出了问题还得负责任。
0: 那能不能你来吧？总之呢，我会努力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你肯定可以的，姐。
4: 就刚巴巴一句上上感言就结束了，
3: 你不得请我们大家喝咖啡？哦，
1: 对哦。
0: 好，请。哎，
3: 隔壁新开的那家，我要喝最贵的蓝山。
0: 那我就请大家都喝最贵的咖啡，
1: 好吧？

0: 喂，你好，龚团长。
1: 我们剧团有一个新剧，想借你们剧院做一个小规模的试演，十几二十个观众就够了，主要想看看反响，你们能帮我安排吗？
0: 可以啊，什么时间？
1: 越快越好，我现在就让助理把本子发给你们审。
0: 没问题，非常期待。
2: 给山区小朋友的礼物应该差不多了吧？
3: 我想看看再给他们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哎，买点豆奶吧。
2: 对，跟牛奶换着喝，营养还均衡。我来，走，我来。
3: 我来，没事。
4: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3: 一个不够，
4: 再来一个。
5: 没有了。
3: 谢谢。
6: 妈妈，聪叔叔。
3: 哎，球球，你怎么来了？
6: 爸爸说要给妈妈多买在路上喝的，还有不会肚子痛的药，还有可以贴的暖宝宝。
2: 这邱老师想的真是周到。
4: 没有，我还有好多东西没给他买呢，而且他以前出差都是我给买的东西，是吧，球球？
6: 嗯。
2: 其实邱老师用不着这么费心，这次去山里我会陪着以安，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他的。
6: 妈妈，我看到那边有好多新出的画本，你给我挑一本好不好？回头我们打电话，我就可以讲新故事给你听啦。
3: 好。但那个，我先陪孩子去，等会儿我来结账，先帮我看一下。
2: 没事。
4: 你别看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但是啊，你都得给他买上。我最了解他了，他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2: 邱老师，你们已经离婚了吧？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4: 怎么没关系？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2: 没错，你们两个都是球球的合法监护人，但你和以安之间……
3: 紫色的是上册，要先看完上册才能看你那个黄色的下册啊。
6: 好。
3: 你们两个这站这干嘛呢？这是。
4: 没事，宋律师在给我普及法律知识。
3: 哦，走吧，买单吧。
2: 走。
7: 辛苦了，小雨，陪我加班到这个点儿。然后试演那天的道具还有灯光，你还是盯一下进度啊。
8: 你就放心吧，姐。那我先回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7: 慢点啊，
8: 拜拜。
7: 喂。
9: 啊。
7: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我很忙，要不改天。
9: 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在

0: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1: 可是我好像不需要知道了。
0: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出我妈的事情吗？
1: 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家的事儿在我们俩分手那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一直没敢告诉

0: 分同学都完成得很好，但是有个别的同学没有完成作业。
1: 周到，你的作文呢？老师为什么没有看到？
2: 老师，我忘记了。
0: 这样啊，老师再给你说一遍，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字数是要求不少于300个字。今天你留下来写完再回家。下课。
3: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这是周道教的作文，来，周道，你自己念一下。
2: 我不想念。
4: 想想，老师让念就念呗。
2: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我不知道他今天喝酒还是没有喝酒，他今天打妈妈还是打我。我想要酒瓶变得软，砸到身上就不会疼。我想家里的椅子全坏掉。我没有衣服穿，妈妈也没有衣服穿。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爸爸？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爸爸？我不想要爸爸。
4: 想想，你咋这样写呢？
2: 因为我讨厌爸爸，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0: 先在这儿玩一会儿啊，你在这儿等着妈妈，千万别离开，听见没有？妈妈上去拿点东西，然后就来找你。
1: 妈妈，我们真的要走吗？爸爸不会跟来吧？
0: 嗯，从此以后就妈妈和你一起生活。
1: 嗯，
0: 千万别走开啊！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回去收拾东西，碰了我爸，我爸又打了他，我爸还要下楼来抓我，我妈绝望之下就把他给杀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所有人口中的杀人犯的儿子。这就是我爸妈，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所有的噩梦，一个在我学生时代带来的都是辱骂和歧视，一个每年家里都要去哭坟，另一个入了狱，连名字都不能提。我为了忘记这一切，我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学校，选了一个不需要跟人交流的专业，然后我遇到了你，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如果你以后不想见到我了，我也没有遗憾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下一刻就推开家门，看到外婆亲自下厨做着热汤热饭。
1: 人们经过却从未他走过，
0: 看他那偶尔一
1: 藏在海面
0: 下的大脑
1: 的另一半，

0: 么了？
1: 哎，一锦啊，你怎么样啊？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0: 没有啊，我很好。我就是，就是昨天特别想你们，
2: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

0: 怕你睡了。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这不是
2: 我现在正等着你二姨包那个大馄饨的吗？哎呀，你二姨包那馄饨可是不行，她那口捏得不死，一下水里啊，那馅儿就出来了。
3: 妈，你这点小事儿别跟孩子们说了。姨姐，不是我包的不好，是馄饨皮儿不好啊。那这家再也不买了。
1: 对对对。
0: 啊，就你跟二姨在家。
3: 你妈妈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馄饨
3: 咱家就是你妈包最好啊。
2: 哎呀，一锦啊，哎，你妈来了，你妈来了，跟你妈说啊。哎呀，真是的，来，你闺女来电话了。
0: 我没空，忙着呢。
4: 哎，你怎么了你啊？快点，她给您打
0: 电话也不是给我打。再说了，她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好事啊。
4: 不是闺女给你打电话，给谁打？
2: 快点接，来，
0: 妈，
2: 哎，你妈来了啊！来，
0: 我给您买了深海鱼油，人家说对老年人好，您想着每天吃两粒儿，我现在自己也能挣钱了，不用人家给我打钱。
1: 哎呀，你说你花这么多钱干什么？
2: 买这么贵东西，
0: 我就愿意跟您买好的，除了您，对谁都白搭。
2: 那个一姐，你是不是
1: 该上班了？
0: 好了了，我是该上班了。
3: 一姐，那个老
2: 干什么呀？
3: 说什么事儿啊？
2: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0: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她太好了，她才这么无法无天。
2: 好。你想明白了就好啊！我手机，
3: 吃点馄饨呗。
2: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3: 我专门挑的不破的。姐，我看你最近状态特好。
0: 有吗？
3: 嗯。我就说嘛，咱们女人到了这岁数，真得对自己好点。这全是你买的？
0: 小高推荐的，他说这个比你给妈买的那美国货效果要好得多，你看一眼。
3: 我看看。小高，小高，你叫他叫的比我都亲。是不是你前段说的这个小区里什么喝茶的姐妹呀？住哪栋楼的？几层啊？
0: 你查户口了？
3: 不是，这不是这么些年也没见你跟谁走那么近，怎么认识的呀？
0: 买菜认识的。小高特别好，这心啊可热情了，每回给我送点这个送点那个，回头你帮我买点海鲜干货呀，我也给人回回礼，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
3: 没问题。
0: 哎呦，
3: 你这腿呀、啊，每天都走10000多步，能不疼吗？
0: 锻炼锻炼，不锻炼也不行。你最近这两天有空吗？我想歇两天。
3: 行，没问题。我刚弄完一单，可以歇两天。我来照顾妈。
0: 我把注意事项写好，你随时有事跟我打电话，好吧？
3: 不用，上次在上海，你去上海我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了？我这你还不放心呢？
2: 哎，我觉得一锦有点服软了啊，你也给个台阶。晚上他给你打电话，
0: 谁管他呀？
3: 你
0: 这馄饨还吃吗？
3: 哎，妈应该不吃，
0: 浪费。
5: 怎么？哇，姐，脸色这么不好。
6: 没睡好。
5: 我改天再给你做心理疗愈，我今天赶时间。
6: 今天这么忙，怎么还没有精神啊？
5: 我燕子哥要出差，我得抓紧一切的时间跟他见面。现在还有1个小时53分钟，走了啊。
6: 嗯，一人带点吃。
5: 我不吃了，我跟你在这又浪费2分钟，烦死了，拜拜。

接他电话，也不知道往回打一个。什么孩子啊，这是！一辈子为了孩子，结果呢？有什么意思？

0: 喂，哎，小高啊，有，抹了，这几天都抹了，抹了之后这个关节都松快多了。谢谢啊，谢谢你关心。哎，我还想问问呢，你那个高端理财的项目，我可不可以去听一听啊？
1: 如果我们打车去高铁站的话，只要半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还能挤着吃饭干什么的，为啥要乘公交绕远路？
2: 我查过了，这条路可以沿途看看上海的老街，我们不正好要逛小马路吗？就看看风景呗。这是什么？
1: 我在家里建了一个公式，想算一算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2: 这能算出来吗？
1: 当然能。你看，变量是我的出差时间和你的科研任务，定量呢就是我们常去的研究所、实验室、学校和图书馆。
2: 结果是什么？
1: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俩住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每天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最少能达到4到5个小时。如果我们住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面，那时间更长，能到8到9个小时。但学校不可能同意。
2: 住在一起，你是不是在跟我发起邀请啊？
1: 这是我算出来的。
2: 那好吧，那就各住各家呗。
1: 现在算是正式邀请。
2: 我得考虑考虑，因为我要是搬出来住的话，我姐就要付全部的房租，而且还少了我陪她玩呢。
1: 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就不知道争取一下我吗？
1: 再争取一下。

0: 小茹，今天晚上那个冯团长新剧试演，观众找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姐。观剧之后呢，我也会收集观众的反馈给冯团，你放心吧。
0: 好的。
2: 哎，小李啊，哎呀，刚才我也来通知说，因为那个电路维修啊，今天下午到晚上都停电。
0: 到晚上停电？
2: 啊。
0: 那试演6点怎么办啊？
2: 哎呀，这试演本来就是加出来的，物业这群人鸡同鸭讲的，我是跟他们说不通的。
0: 那我去跟他们谈。
2: 好。
0: 来妈，你把我们剧院和物业的合同给我找出来一下。
3: 我已经发给你了。
0: 行。
1: 姐，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你周总谈。
0: 行，
1: 走。
4: 哎呀，我们也是没办法。钥匙的电路啊，不及时检修啊，出了问题，到时候啊，你们又要投诉啊。
0: 您看能不能商量一下，在我们演出之后再维修，这时间不是正好撞上了吗？
4: 就是下午到傍晚这一点点时间，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嘛。
1: 大叔，我看你是不想付工人晚上的加班费吧？
4: 哎，你们在我这儿掰扯有什么用啊？找我们领导说去啊，我又不管这些。
0: 行。那我就去找你们领导聊聊，合同3条写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影响了剧院经营的话，你们是必须赔偿损失的。我想，你应该也不希望闹到领导那儿去吧？
4: 那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稍微等我一下，好吧？
0: 好。
5: 夜落满星光。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下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
12: 每天两只，
13: 每天两只，
14: 要兰多奶酪。
3: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远牛肉真棒，
9: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皓月牛肉来啦！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冯科长，哎，起来了，基本上都准备好了，观众也到齐了。咱俩待会儿坐那儿。李经理，今天看完这场演出，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好啊，
0: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跟我小时候的经历特别像。是吗？
2: 冯院长，你小时候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啊？
3: 我转过去自学。
2: 先看戏吧。
3: 姐，姐，开门，是我。

0: 看呢，小哑巴又举手了。
1: 他不配举手。
2: 花花不是小哑巴，他比你们任何人都聪明。老师，花花最先举的手。
3: 花花同学，你来黑板这里，把答案写下来。
4: 连话都说不出来吧？开什么玩笑呢？怎么这样？
0: 你们别笑了。说谁是小哑巴？你还不是哑巴。
2: 花花，你也有我呀，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花花。
1: 这么大了还在这玩蚂蚁，脑子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啊？
2: 没有，冯妍妍很聪明的，她只是不太会说话。
3: 以后不许跟她一起玩，听见没有？

0: 店了吗？
1: 妈妈刚到酒店呀，进门的时候就听见你的铃声了。
0: 哎，我给你布置的那个十以内的加减法你做完了没有？
2: 球球啊，是想给你看几张他画的画。
3: 想给你看看，功课我明天会督促他写完的，你放心吧。
1: 你呀，你就知道宠着他。

0: 我省点。这不咱们野营的照片吗？秋夏，你的照片你给收了？我觉得球球拍的挺好的，我就给留下来了。球球，你不是想看妈妈房间什么样吗？
1: 妈妈，给我看看，房间你是不是有折身小象的毛巾？
2: 妈妈这次啊是出来工作的，给你看看啊。这个酒店呀，你看这床上是不是没有小象啊？对吧？
1: 哎，我先给你拿了。哎，好，放那吧，谢谢啊。
3: 妈妈，前面那个人是宋叔叔吗？对呀，宋叔叔等着妈妈开会呢。你把电话给你爸。秋夏，你赶紧带他洗澡睡吧，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儿呢。
1: 行，我知道了。哎，妍，
2: 我觉得睡眠本来就不好，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比较好。
1: 我们这次来呀，就订到两间房，所以呢，大伙儿就挤一挤。我跟小左、小吴挤一间，他们男的挤另外一间。
2: 哦，行，我知道了。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4: 我知道了。
1: 妍，开会了。
2: 来了。
1: 挂了啊，替我亲戚求求。
2: 什么？妈妈吃了巧克力。我也要吃。爸爸逗你呢，哪有什么巧克力？洗脸、刷牙、睡觉。
1: 好。
2: 走。
1: 还有就是受捐儿童的档案和捐助物资，这些一定要记录清楚。回去之后呢，我要向小文基金汇报的。
2: 老三，看见信息，送回电话。这样，小左，你再把明天的行程跟大家对一下。我先得回个电话啊，不好意思。
5: 二姐，哎，我看到你给我发了好多信息，我这开会呢，怎么了？大姐找不到了？
6: 我从8点等到现在，大姐家一个人都没有。
2: 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大姐平常要么在妈家，要么在自己家，很少出去，对吧？
6: 这大晚上的，
2: 那她要没在家，你有没有给她打电话呀？
6: 我当然打了呀，要不然
2: 还给你打这电话干嘛？我给李承志打不接，给易锦打不接，给姐打电话一样都不接，这真是一家人都绝了。
1: 你也别着急，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姐去哪儿坐坐，然后没看手机呢？
6: 哎，我跟你说啊，他最近真的跟邻居姐妹走的挺近的。那你上楼去看看吧，我现在开会，马上结束，你先别急。我一会儿找人帮你，人多总能找到。行，啊，我再上去看看啊。
7: 家里有人吗？李承志，李承志。哎呀，哎呀。
6: 我刚才敲门，你怎么不开门啊？哎，哎呦，
7: 我睡着了。我姐呢？不在小房间里，就是出去了呗。
6: 这什么话！哎，大半夜的，我姐不在家，你一点都不关心是吗？还自己在这喝酒，有你这样的人吗？
7: 她又不是小孩子，还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6: 李承志，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我姐可能要出事儿，她这两天也没有跟你说过要去哪儿，说要见什么人，去干什么事儿，有吗？你赶紧看看家里有没有丢东西吧，她是不是带走什么了？是不是行李都拿走了呀？
7: 哎呀，不见了。
6: 不见了，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行，
7: 我要报警，不能报警，到底报不报警啊？

0: 我们也走吧，妍妍。冯妍妍，你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数蚂蚁、吃烧烤的那个冯妍妍，对吧？刚才台上的花花和妞妞，就是当初的我们。
1: 是我，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遇见。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眼熟了，但是你变化好大，所以我也没敢认。我转学之后，我爸妈就带我去做手术了，训练了有一年的时间。
0: 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了。你转学也有我的原因吧？
1: 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相认，不是对你还有怨恨，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0: 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做这个誓言呢？你知道我肯定会认出你的呀。
1: 你为孙小茹抱不平的事情，我可听说了。 就像当初你在学校保护我一样，我忽然就很想念我童年时代那位唯一的好朋友了。但是我想替我妈妈说声对不起。哎呀，我现在已经当妈妈了。 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其实可以理解你妈妈当时的心情，真的。你比我厉害，我可能还在学习理解吧。我见过你吃过的苦，也见过你妈妈给你的难堪。 与其我们现在责怪父母、怨怼往事，不如朝前看，就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有一天你足够的强大，你回过头，你会发现，其实妈妈们也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他们的呼救没有人能听得到。我先走了，啊。
0: 我对你的工作现在、将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松懈。那就让我们从这份工作重新开始。好，
1: 爷爷，加油。嗯，走了。
2: 哎呀，没事，没事。来，这个给你。姐，这个养生杯送给你。哦，谢。
3: 孟姐，这可不是普通的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啊，它叫碱水净化杯，这可是高科技产品，可以平衡水的酸碱度。
4: 酸碱度是什么？我跟你说，咱们喝的水啊，有酸性和碱性，人的体质也有酸性和碱性，酸性体质容易生癌症，所以要常喝碱性水，这样可以让你酸碱平衡，不容易得病。
3: 小高，能不能把我的电话给我呀？因为我早上出来的早，没有跟家里打招呼，不知道你们这个课这么晚还不结束，我想跟家里打电话。
4: 这可不行。
2: 那不是来听课吗？为什么要收手机，还有身份证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上的课是高阶课程，我们请的讲师是上海风投的在职干部，人家身份在那儿呢。况且人家带来的是那个。

0: 有消息，这个得保护人家，所以我们得保密。
1: 那我跟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妈妈的情况不行吗？
0: 那咱家里就没有人照顾老人了吗？只有你啊？
1: 那倒不是，我妹妹在。
0: 不就行了吗？赚钱是硬道理。姐，你知道之前你拿了1000块钱，群主没几天就返了你500块钱，那只是试试水呢。今天咱们是弄真格的。
1: 那这次比上次的利息还高啊？
0: 今天咱们选的这个项目啊，不仅定期返利，还有高额的分红。我之前也买了这样一个理财产品，你猜我赚了多少？
1: 2%，
0: 都做不过银行，谁有兴趣啊？20%，
1: 这么多？真的吗？
0: 孟姐，你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我可是把你当最好的姐姐，我都磨破了嘴鼻子才给你要了这么一个名额，把你带过来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是呀，我就是想让你多赚一点养老钱。你现在给妈妈打电话，只是用嘴去关心关心她。如果你发财了，赚了钱给老人花钱，那才叫真孝顺。
2: 你能帮我个忙吗？通过手机定位找个人。
3: 能是能，你怎么了？
2: 我妈不见了。
4: 那你能把阿姨的手机账户密码告诉我吗？
2: 我知道，手机是我买的，我当时给她设置的。
3: 行，那你赶紧发给我。
4: 你现在在哪儿呢？
2: 马上回老家。
3: 行，在那儿等我，我现在去找你。你碰到之后再说。
2: 师傅，麻烦快点。
5: 好的。
0: 这可是国家级的理财项，咱们就是蹭个顺风车，你出10000块，回头你能拿12000，上不封顶。
1: 10000？我投1000行不行？
0: 孟姐，你在开玩笑吗？这么点钱就挣个蚊子腿儿？
6: 当然是钱越多越好了，这叫利滚利。
0: 没准等孩子买房子的时候，你能给他赚一个首付款。你别犹豫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要是错过了，我都替你可惜。
1: 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0: 孟姐，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现在给你推荐的是正经的理财产品，那不像电视上骗你去买什么保健品。我现在费这么多口舌呀，一分好处费我也拿不到，挣的钱都是塞到你的口袋里。
1: 我跟你说实话，上一次投的那1000块钱都是我平时攒的，现在我这个卡里头只有800块钱，我最多也就能投个1800。
0: 你这退休也很多年了，你钱都哪儿去了？
1: 我平时不管钱，钱都在我老公那儿。
0: 对啊，给你老公打电话，等你赚了钱让他眼红眼红。
1: 他不会给我钱的，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都没给我呢。
0: 你傻不傻呀？你怎么退休工资还卡在别人手上啊？你算了，要不这样，你看看还从谁那儿能借点钱。
1: 跟谁借呀？
0: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1: 我女儿最近跟我闹翻了，她根本都不接我的电话。
0: 你这没钱你也不早说，我费了这么多事求了人才给你弄到这个名额，你现在跟我说你没钱了，这一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再说了，那以后让我在群里还怎么做人啊？
1: 对不起啊，我不好意思，我现在走。
0: 哎呀，孟姐，要不这样，你再想想还从谁那儿能周转一下。你不是有一个妹妹吗？
7: 听着音乐的节奏啊，好极了。对 ，2-3-1-2-3-1。
8: 谢谢师哥，谢谢。
9: 有线索了吗？
8: 没有。
9: 窗户也没票了，只有明天早上最早的一班。
10: 姐，你在哪儿呢？
11: 我跟我的朋友小高
1: 在一起上课，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些啊？
11: 回头我还你。
10: 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呀，要不然我怎么找你？
1: 我也

0: 不知道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1: 你让你旁边的人接个电话好吗？
0: 啊，好好好，你接个电话。
1: 喂，
2: 哎，小高啊，我听我姐说过你，感谢你对我姐那么好啊，你老照顾她。
1: 是这样。我姐
2: 呀，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平常买买菜、做个饭什么的。她其实身上没太多钱，她不像我，我交际广，我自己做生意的。
1: 我倒是对你这事儿还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让我也去听听你这项目啊？万一要是
2: 好的话，我还能让我的朋友也一起发展发展什么的。
0: 好，
1: 你能不能把地址发给我啊？我过去听听呗，然后
2: 顺便给我姐送点钱。啊，好啊，好啊，好，哎，你发我短信啊，哎，好，好，谢谢。

0: 老郑，你在哪儿呢？我有个事儿得找你帮忙。
1: 哎呀，老涛，你现在是跳得越来越好了，技术越来越娴熟了，可以参加国际大赛了。哎，对了，刚才你手机一直在响。
2: 啊，我的呀。嗯。

0: 跟那个小高在一起，我们刚刚通的电话。
1: 小高是谁啊？
2: 小高就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啊，好像是邻居
0: 吧。反正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
2: 好像搞什么传销的，现在把你妈妈框在那儿不让出来的，让我去给送钱。
1: 二姨你小心点啊，还是先报警。
3: 我买了明天早上一早的车带我回去。
0: 哎呦，那你自己小心点。
2: 你放心，我肯定今天晚上就把你妈妈安全带回来。
1: 好好好，你小心点啊。我妈真能折腾，谁的话都能信。
4: 要不你先回家等消息，明天最早的火车也是早上7点，你现在干等也没有用啊。
1: 那我在家我也待不住啊。
4: 你这样，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你听我的，你听我的，你现在回家还能休息一下，万一要是有事情的话咱们一早再回来，这样也可以啊。别想了，回去吧啊，走吧。
5: 喂，啊，到了。
0: 啊，你在几层啊？
5: 好，好，我马上来。
1: 是这层吗？
6: 你不要胡说，我跟你姐是好朋友，我怎么可能骗她呢？
0: 别狡辩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许跑啊，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跟警察
7: 解释。警察，快点，警察，叫他们，叫他们，
8: 回家，
9: 警察同志，受报了，姐。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一群骗子，姐，
0: 我们差点被他们
1: 骗了，你们吓死我们了。等会儿，喂，
10: 我刚才洗澡呢，没听见电话，你在哪儿呢？
0: 你管我呢？
1: 我的身份证还有电话都在他们那儿。
0: 一会儿让他们给你。哎，我带我姐先出去啊。

0: 喂，阿姨，找到我妈了吗？
1: 一姐，你放心啊，你妈没事了，在做笔录呢。结束了我就带她回家。别担心了，你也不用赶回来了，回头找你妈妈好好聊聊啊。
0: 我知道，谢谢你啊，阿姨。
2: 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2: 哦，找到就行。那我先走了。
0: 太晚了，你要不然住这儿吧。
2: 我不用了，又不是打不到车。
0: 今天
2: 都这

0: 婉清，来，喝点水吧。你给我打电话，我出来太着急，忘了换了。
1: 多亏有你了。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啊，没事儿。你跟医院那边约时间了吗？本来应该是今天早上去看的，这不是走不开吗？没事儿，我就是累着了。那明天一早我去接你，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的事儿，没关系的。
1: 姐，问完了吗？
2: 笔录已经做完了，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联系你的。啊，
1: 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老郑，那我们先走了，改天我跟我姐请你吃饭。不用，
0: 还你忙吧。
2: 你们两个可真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昨天晚上也不告诉我。
1: 妈，这姐不是已经安全地坐在这儿了吗？这昨天晚上要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亲自出马，那一大家子人谁照顾谁啊，更不安全，是不是？
2: 明伟啊，不是我说你啊，60岁的人了，他们那一套骗人的东西你怎么还能信呢？
3: 这些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呀，那个小高对我也挺好的。
1: 小高？
3: 小高他会不会也是被骗的呀？
1: 姐啊，你还在替他说话？你赶紧把手机给我，手机。你小高什么小高什么那个养生群都在哪儿呢？我全都给你退了，把它删了。
2: 对对对，以后咱们买菜不去那个地方了，换个地方，省得再碰上他们。
3: 可是他们在群里头帮我买的东西还没到呢。
1: 我的天呀，姐，你还想这些呢？他们对你好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想骗钱吗？我告诉你，前面那栋楼那老太太几十万的养老金被骗跑了，然后她儿子气得心脏病都犯，都进医院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2: 以后我告诉你，要是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自己买的，连拆封都不拆，直接就扔了。
1: 妈说的太对了。
3: 那这个事情千万别跟李锦说啊。
2: 那个什么，昨天一宿都没睡了，快上去歇着吧。今天你也不用下来了，这没什么事了啊，好好歇着，快去吧。
1: 姐，我陪你上去。
4: 哎呦啊！

0: 婉清啊，你晚上去哪儿了？大家伙儿都
1: 李承志，我姐都累一晚上了，别在这儿问东问西的。走，我送你进去。我送你进去。
2: 不用不用，你回去吧，你也累了一晚上了，我自己。
0: 你回去吧，我会照顾你姐的。
1: 别乱来啊！
0: 嗨，你瞧，我们这老夫老妻的。哎，谢谢婉清啊。啊哈。

0: 还学会偷东西了。
1: 那本来就是我的工资卡，怎么是偷呢？我还要问你呢，那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你弄的？
2: 幸亏我给转走了，要不然都会被别人骗走。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
0: 你最近交了一些新朋友，昨天晚上你又折腾了一宿没睡觉，我猜个大概齐，钱被骗光了吧？
2: 你说那些骗子也是哈，太没眼力了，他怎么就挑上你了呢？
0: 我跟你说，你们梦见的人就是这样，缺心少肺的，可是对付我那真是一门灵，全家齐上阵。你们梦见的坟头真是冒香烟啊，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呢？
2: 李锦，别提多像你了，
0: 紧随你们孟家的血缘，既被别人骗钱又骗感情，就这点跟你特别的像，你也就是嫁给我了。
2: 你扪心自问，
0: 这辈子我对你怎么样？我有别的邪的歪的没有啊？我不是就是想挣钱吗？我挣钱为什么呀？不是为了这个家吗？闺女现在这样就是你的原因，你说这闺女你是怎么教育的？哼，
2: 这是下半个月的500，别说我没给你啊。

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又闪闪了。
0: 哎呦呦！来趁热，把大姐送回去了。
2: 嗯。
0: 你说你干嘛把那个郑斌叫过来？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李承志是个废物，不顶用，我怎么办？
0: 他整天怪我胡思乱想，有事就找他，我能不多想吗？
2: 你有完没完啊？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不接是真的在洗澡吗？
0: 啊，我洗澡，我没听见电话呀。
2: 骗什么你？谁洗完澡还穿着舞蹈鞋去派出所？谁信？

0: 干什么？
1: 爸，你还好吗？你说话呀！他们
0: 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我昨天晚上吓死了。你都知道了，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
1: 我给你。
0: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呢。
1: 有人不嫌弃我，愿意陪我聊聊天儿，买点东西。
0: 就是骗我，我也认了。妈，我过几天请假，我们
1: 回去聊聊。
0: 有什么好聊的？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我妈，

0: 你亲自把大姨解救出来啊？就你一个人去的吗？我爸呢？
1: 当然不是啦，我第一时间给你爸打电话，他不接呀。后来我给郑斌叔叔打电话，让他带了两个人过去一起救的，惊心动魄。
2: 你跟大姨没事就好啊，回头我谢谢郑叔叔。
1: 你得好好谢谢他，欠了一大笔人情。没什么事儿，你放心吧啊。妈妈有点累了，折腾一晚上，我睡会儿。
0: 你不是约了今天去医院吗？
1: 那今天来不及了，今天肯定来不及了。我再约吧，好吗？
0: 你别拖啊，有时间你就抓紧去看，听见没？
1: 嗯。
0: 行了啊，爱你。
1: 嗯。

0: 是我。
1: 哎，你怎么想起往回打电话来了？哦，你也知道你妈的事了吧？
2: 你这两天多在家待待，陪陪我妈。
3: 我哪有空啊，天天陪她呀？
1: 我也忙着呢。
2: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妈啊？昨天全家人都在找我妈，你呢？
3: 这么些人都出去找，
1: 我不得在家等消息啊？万一你妈回来了呢？
3: 行了啊，你别跟我这冲小雨了。
1: 是你妈最多的就是你。
3: 挂了。

0: 谁啊？
1: 你没吃早饭吧？你不是饭胃会疼？我给你煮了南瓜粥。
0: 我宿舍被我妈看到不吃，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才是他们中间那个最可怜的人，像个小丑一样。不觉得，我后来看到他拿了球球的样子，我才知道只有我们家是不一样的。以前连一顿安心的饭都没有吃过，
1: 想哭的时候就哭出来，哭完了就要好好吃饭。一切都会好。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

0: 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居高不下的消防隐患，消火栓无水，应急设备故障，高层消防安全隐患急需治理。
2: 这不都故障了吗？故障，
3: 这边专业性的强，外边一般人修不了。
2: 就消火栓里边水袋、水头啥都没有了，
4: 本来也没有，没有水，最开始就没有。
1: 新设备已到位，验收调试工作却迟迟未进行。
5: 还没验收呢，
2: 什么时候能验收？
5: 我也不知道啊。
3: 通完那天咱们找他嘛，他要咱们给咱们整，完了就那天就停水了，就没整上。
6: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通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近两年，民生栏目持续聚焦高层住宅消防安全隐患问题。随着各地专项整治整改落地推进，多数小区的消防设施配套不断完善，消防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但记者近期实地走访部分高层住宅区，发现仍有部分区域相关单位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履职落实不到位。
1: 在桦甸市富康庭院小区，记者对高层住宅的消火栓进行了查看。
7: 里面设备倒挺齐全，水袋、水枪都有，试试啊。好使，基本上都有水。
1: 随后，记者对小区安全通道的应急照明设备以及消防报警系统进行了查看。
7: 检测灯不亮了，就是应急照明灯具失效。
2: 这个火警按钮也不好使。
1: 除了上述问题，记者在踏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该小区的消防泵房存在随意堆积杂物的情况。同时，小区内的消防通道也被其他车辆堵塞占用。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小区物业。
3: 一会儿他们来，我跟他们说，你写下走来，我那个维修来，或领导来，我领导说。
1: 在反映问题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设置在小区门卫室内的消防控制设备一直处于故障状态，现场并无专业人员值守。
2: 这不都故障了吗？故障，都故障。
3: 我上面有人管这个，
2: 专门有人管。那人也没来呀？
3: 不是问你吗？有事儿马上打电话你就来了。
8: 找那个有维修的了，这边专业性很强，外人一般人修不了。
3: 他手里没有件儿，他发件儿，发现没发过来。
1: 在神州花园小区，原本用于消防车进出的消防通道被废弃的雨排管占据，无法保证消防车正常通行。除此之外，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该小区五号楼部分消火栓出现了设备缺失的情况。
2: 这里边连水带都没有了，就剩一个管道了，管道一样没有水呀。
1: 调查中，虽然有些消火栓配套设施齐全，但仍处于无水的状态。在神州花园小区五号楼四单元的六楼，记者发现生活杂物堆积在安全通道内。虽然小区物业早在今年六月份就向业主下达了清理通知，但始终无人处理。记者继续调查了该小区的多个单元楼，发现同样存在消火栓设备缺失和没水的情况。随后，记者将调查的情况反映给了小区物业。
2: 就消火栓里边水袋、水头啥都没有了，
4: 本来也没有，没有水，最开始就没有。
2: 那
4: 现在那个已经都报上去了，报执法局去了，也说明了，来看两回，不知道怎么整的。
1: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处理消防通道杂物堆积堵塞问题。对于消火栓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物业也会积极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沟通协调， 争取早日恢复正常使用。
6: 从记者对化甸市高层住宅消防设施的调查情况看，部分小区仍然存在消火栓不好用、不能用的问题，消防车通道、楼梯间被堵塞占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消防隐患仍需引起注意。而记者在磐石市的调查中发现，虽然相关部门对高层住宅消防隐患常抓不懈，对消火栓不好用的高层住宅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个别小区落实情况还不到位。
1: 记者对磐石市金色都会二期 B 四号高层住宅楼检查时发现，原本配套的消火栓由于年久失修、设备不齐等因素，已经无法正常使用。小区为了防范火灾隐患，特意在楼梯间新安装了一套自来水管网的消火栓系统。
2: 它新安的这种消防设施能不能完整好用？现在已经打开这个消防设施两分钟了，看再看这个阀门现在已经开着呢，这个水管也仍然没有出水，仍然处于这种无法使用的状态。而且我注意到它这个现在的消防设施巡查表，你看今天是9月份，现在它已经巡查到10月份了，而且10月份全部都显示完整好用。
1: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按照小区的消防安全公示牌上的内容，找到了小区物业的消防安全管理人。
5: 还没验收呢。
9: 什么时候能验收？
5: 我也不知道，因为本身我小区我之前的消防没验收，完了这个事儿咱们跟相关部门都报上去了。
1: 这名消防安全管理人表示，正是由于消防验收问题，导致新安装的消火栓系统无法正常使用。小区的高层建筑火灾隐患公示牌显示，该小区 B 四号楼共涉及消防设施类隐患5处，整改时限都处于短时间无法整改的状态。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该小区所属的磐石市富康街道。
10: 建前应该是6、7月份的阵子，
9: 验收具体是卡在哪个环节上了？
10: 那我这面也不太清楚，咱这面是那个政府那面拿钱那个施工的，我回头给问问那个相关部门吧。
1: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争取早日完成小区消防设施的验收工作。同样的问题在磐石市居美人家小区3号楼3单元也存在。
2: 阀门打开，等一会儿，我们观察一下，没有反应。
1: 记者检查了小区内多栋高层的消火栓，问题仍然存在。为了搞清楚消火栓内究竟有没有水，能不能正常使用，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带着记者来到顶楼之后，打开总开关的电闸和阀门后，开始进行试水检测。
2: 现在里头有点气儿
9: 啊，
2: 是吧？
9: 对的。
2: 没有，你看。

0: 这表都不走啊。
1: 不管怎么操作，水表的字数始终停在零的位置，一动不动。操作了将近五分钟，在电闸、水泵、阀门全开的情况下，这位工作人员始终没能从消火栓里放出水来。
0: 那天咱们找他嘛，他让咱们给咱们整，完了就那天就停水了，就没整上。
2: 应急设备故障，消火栓无水，部分调试工作因临时停水中途搁置，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既要靠常态化监管排查发现问题，更要靠责任部门紧盯隐患，例行整改，主动扛起安全整治主体责任。高层住宅安全连着千家万户，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松懈。物业作为一线消防安全管理主体，更不能以各类借口拖延卡死隐患整改工作，唯有全程跟进，主动作为，彻底清零各类消防隐患，才能筑牢高层住宅安全防线，让居民居住的安心放心。
3: 用新闻的力量为您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2: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白山松水之间，吉林的美从来不止山水风光。这片土地沉淀下来的是黑土地的淳朴，文化的热忱，也是藏在街巷烟火、田间地头、寻常百姓生活里的温柔底色。过去，人们认识吉林，看的是四季风景。如今，吉林的文旅正在悄悄换一种模样。城市里，老街旧巷焕发新生，依托红色底蕴、本土非遗，街巷不再是冰冷的商业街区，变成百姓能参与、能展示、能欢乐的舞台。热气腾腾的夜市烟火，让城市夜晚有温度、有人情味、有长久生命力。乡野间，黑土地跳出传统农耕模式，良田沃土变成风景，田园风光变成体验，让乡村不仅种得出粮食，也种得出风景，种得出产业，种得出幸福生活。白山松水依旧，只是这片土地正在以更轻盈、更温暖、更贴近百姓的方式，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振兴画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好好学习。吉林文旅资源得天独厚，既有享誉全国的冰雪风光、生态山水，更有底蕴深厚的非遗民俗、质朴鲜活的乡村田园。那一直以来呢，我省立足资源禀赋，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业态创新、价值升级、富民增收全方位跨越，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吉林发展。那么这些扎根吉林乡土的非遗项目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农文旅深度融合怎样解锁

0: 乡村发展新赛道，打造田园经济新样板。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丁威，吉林省委党校教师张欣，欢迎两位老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感受非遗赋能。
1: 在英雄城四平，人心里街区不只是一条网红夜市街巷，更是以红色为根，以本土非遗为魂，以惠民富民为最终目的的城市文旅新样板。
2: 因为咱们仁兴街啊，是解放战争时期由马仁兴将军那个以他命名的叫仁兴里街区。因为咱这街区吧，是从解放到现在吧，一直是老街区了，哇，一直到现在固有形成的一个老街区。嗯啊，平时当时也非常的繁华，人人也是比较密集的地方。嗯，因为我们紧邻的火车站，嗯啊，下那也是人多啊。
1: 仁兴里的火爆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从规划之初就确立的文化顶层逻辑。
2: 政府就希望还是繁荣一条经济，把旁边的业态能够把它盘活，啊，这是以这个为目的打造这街区的。当时这条街区是设计上是以山海经为那个为背景，然后呢打造就是结合我们当地，咱四平是那个因为有红色，还有咱们有非遗啊，融合到一起去打造这条街区的。
1: 把本土文化植入场景设计，让整条街区有记忆、有底蕴、有辨识度、有唯一性。不靠外来网红元素博眼球，只靠本土独有文化立 IP。
2: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个二人转作为我们城市的 IP 呢？就是因为，二人转是我们四平，固有的原生文化。这个非常火爆啊！当时那些我们刚开业的时候，那人呢，简直是你那走不了，走不人就是人挨人，到处全是视频啊、市文旅啊，还有铁西文旅啊，他们还是主力的。各方面协调啊、文艺演出啊，都是他们的主导。
1: 建舞台、敞大门，引流量，惠百姓，活经济。为此，四平市文旅部门在街区核心位置打造零门槛、公益性、全民化百姓舞台。
3: 百姓大舞台，有梦您就来。
4: 我们的百姓舞台是不设门槛、不限群体的，全民都可以参与来报名。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只要是大家对于这个艺术演出是有追求的、有爱好的，都可以参与，联系我们来参与报名。
5: 我们原先都是零基础，从不会到会，就是我就是懂点教大家，完了就有个这么展示机会，所以我们就来登上这个大雅的舞台。
6: 我也是通过来步行街，我们来这块玩儿，看到的这个舞台，报名就报上了。家乡能有这样的舞台，是让我们这样的百姓能够登上这样的舞台，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才艺，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从少数人表演，多数人观看，变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狂欢，让街区真正活起来，活起来，持续热起来。
4: 把百姓舞台设置在这样一个街区，可以给百姓们提供一个常态化的、普惠性的舞台，可以有效地吸引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然后呢，也可以提升我们街区的人流、流量，还有这个停留的时长。而且呢，我们把一些专业的文化资源给它拆解成了一个个就是比较接地气的街区的场景，比如说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看到非常专业的国家级非遗二人转的演出，还有我们整个街区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沉浸式的演出，还有一些传统技艺的体验，这些项目大家随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街区参与进来。这个黄金时段的演出可以串联起来我们的餐饮啊、文创呀、还有一些零售的业态，这样就可以有力拉动我们街区的经济。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文旅品质。仁兴里街区的文旅融合惠民实践项目，这次呢能够在全国众多的文旅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国家级荣誉，是对于我们四平市公共文化服务这个工作，还有文旅融合实践的工作一个充分的肯定。
1: 如果说百姓舞台是全民流量入口，那么常态化二人转演出就是人心里留住流量、稳住 IP、沉淀底蕴的核心王牌。

0: 四平特色的这些个节目，哎，我们创牌加融入到里边去，让所有来到四平的这个游客能够感受到，哦，一眼就看，哦，原来四平，哎，它是红色的，哎，红色之城啊，英雄城。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节目，他们能了解说，哦，原来二人转是什么什么样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演出呢，说，哦，我们知道，哦，这个人行礼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同时呢，很多的像这个周边的一些商铺呢，也能通过这个演出，通过啥，增加他们的收入，让这个人流量能大起来。很多的游客，这观众，他们都是有很多是慕名而来的。来了之后，因为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说，有很多观众他们是哪里人，哎，有很多外地的观众，他们到四平来，然后就感受四平的这个人间烟火气。
1: 立足四平作为二人转核心传承地的本土优势，街区形成了制度化、常态化的非遗演绎机制。全年常态化演出时长达150天以上，节假日重点加演，周末常规展演，让非遗演绎从阶段性活动变成街区日常标配。
0: 像我们在刚开始设计这13个点位的时候，其实二人转这个点位只是我们尝试的去放一个二人转点位。我们家乡有这个二人转，我们为什么不尝试用一个点位去专门去演二人转？但是这一尝试让我们知道，原来13个点位里边最火的是二人转。我就问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观众，说大家对二人转的这个印象是什么样的，是吧？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你们都在哪里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呢，有观众就给我们反馈，我还简单编了一个顺口溜，那时候啊，说有这个老年观众对二人转一往情深的，有中年观众身在外地怀念青春的，还有青年观众的这个看完二人转就血脉觉醒问祖寻根的啊。全网的粉丝已经达到100多万了，大家对二人转，尤其是对什么样的二人转，对原汁原味的二人转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1: 二人转唱的是忠孝仁义、才子佳人，这一根植于东北人血脉的艺术形式，用火辣辣的热情征服每一个来往的宾客。
0: 现在我们的二人转唱的是什么呢？乡村振兴、红色文化、民法典的宣传，还有这个黑土地的保护。我们不仅要守住根脉，我们还要创新，让他去适应这个时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两块，我们争取让它双赢，把我们这个四平，包括梨树，我们这个夜间的这个文化给它点亮了。
1: 文化的最终价值是惠及民生、带动产业、赋能城市，源源不断、常年不散的稳定人气，最终全部落地转化为实体经济收益。
2: 街区里有人间烟火气嘛，有演那个有演艺，还有许多就是文化啥的，就是咱四平街区比较好，所以我们来决定上这嘎投资看这个，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啊，因为我们每天就是我的原计划就是一天拿我卖个10桌20桌的，咱就是感觉挺好了，现在每天都能达到50桌，这个反正我们就是这一夏天营业额，反正我家是能达到60-70万，70-80万块钱。
3: 街区就是有文艺表演嘛，就是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吸引了就是外地的顾客和当地的顾客都前来上街区来，天津、上海、北京，全国都有。
4: 在四平人行里街区呢，最亮眼的特色就是把咱们吉林本土的非遗二人转从传统舞台搬进了城市夜经济街区，用老百姓最接地气的民俗文化盘活了整条街区的人气、商气、烟火气。丁老师，它区别于传统的非遗保护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
5: 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我们和过去相比较而言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它在整体的非遗传承的过程当中，它是由静态保护走向动态活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逻辑。那么文化在这个发展传承保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啊，体现始终坚持着这个文化惠民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么二人转呢，其实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是人行礼，它通过这种人民喜闻 闻乐见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再次向它呈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体现了

0: 文化惠民、文化惠民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现。在整个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在新的这个时代当中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命力，那么关键在于要不断的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想在这个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还要去打造一种文化为魂、商业为体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说文化它要想发展，它一定有这个新鲜血液的注入，那么商业往往是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推动了它的发展。那么同样，商业也不能是这个无源之水，它也需要通过文化来进行引流，这把万人转的这种文化和商业模式紧密的结合起来。那一方面它推动了更多的人去了解二人转文化，那同时呢它也使这个周边的一些产业增产增收，其实这就是一个魂和体的这样的过程。
1: 感谢丁老师。张欣老师，四平人心里以单一非遗文化 IP 撬动城市夜经济，成为吉林城市文旅的一张新名片。我们如何总结这种发展模式呢？
2: 无论是二人转还是这种民谊的风俗，它都是从展览馆中走向的民间市集，通过这种传承性的演绎，通过这种非遗大集，将这种文化符号做活，以一个小小的 IP 作为起点，从而延伸出我们熟知的像这种购物啦、文创啦，以及一系列的这种商业的动态，从而真正实现了小 IP 去撬动大商业，而小文化刺激大商圈，通过夜间经济去拉动消费，还有提供就业，真正的去激活城市的消费动力。人心里呢，不是一个单纯的网红打卡点，它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生载体。夜间的这种街区提供了大量的摊位，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就近就业。当人流爆发之后，不仅使得街区内部的商户实现了增产增收，更使得周边的商户的营业额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可以说，人行里的夜经济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更使得城市的消费力大大的提升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行里这个案例呢，它最可贵的一处就是不跟风不复制，它所有的优势和所有的成就，它都是植根于本土。无论是它的产业布局还是它的活动策划，它都是依托于本土的文化资源，从而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文化识别度，从而真正实现从流量经济到内容经济和这种产业经济的一个转型。从视频的短片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环环相扣的，一环接着一环，一夜兴则百业兴，真正实现了从走马观花的打卡经济变成了深度沉浸的一个消费体验，从而将流量留在了这里，让消费实现了升级。
1: 要感谢两位老师从文化理论高度和地方实践维度为我们深度解读了四平人心里以二人转非遗赋能夜间文旅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其实啊，这也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扎根产业，才能真正焕发新时代生命力。那另一边呢，我们有一群年轻人把农业也做出了新花样，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这是我们智慧农场里面的一个比较精心的这么一个馆，叫做太空农业科技体验馆。
4: 当时是什么初衷说决定在这样一个农业的体验区里建一个这个太空馆？
3: 因为我们整个景区主要的这个它的意义呢，就是向大家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农业已经发展成了走进太空、走进未来的这么一个趋势，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农业过去、现在跟将来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
5: 现代的农业应该什么样？脚下的土地依旧是这片土地，但耕种的方式、人们来到田野的理由都在悄悄发生改变。当现代农业遇上文旅，田野不再只负责生长粮食，也开始生长风景、生长欢乐、生长属于普通人的松弛时光。
3: 那个上班基本上种田的这个顺序都有啊，小孩的话这个也能可以玩，
4: 他就能知道这个农业是怎么形成的，它是过程什么样。
3: 对对对，但是在这里面呢，你看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操作呢，就完全可以体验到了。
4: 模拟的样子和我们正常的，如果你经营一片大农场，用现代化机械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样。
3: 对，就是这样的。
5: 走进良田百事的智能温室，
3: 对，
5: 最先打破固有印象的就是眼前这套。

0: 搞现代化种植体系，
1: 怎么进去？然后
2: 这是我们整个温室的一个概括图。
3: 嗯，
2: 那它整个总面积呢是将近15000平。现在我们参观的是 A 区，这个 A 区呢是可以参观的区域。
3: 嗯，
2: 其他两个区域呢是因为有生产作用嘛，实行无菌化生产，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游览的是 A 区。
3: 嗯，
0: 这里看不到满地泥土，蔬菜和瓜果生长在栽培槽当中。温度多少，湿度高低，需要多少水肥，不再完全依靠农民的经验去猜。
2: 这个在2021年引进的啊，因为我们在室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种植的花啊、草啊、树木啊这些项目，这个植保无人机呢就可以大面积的作业。为什么 A 字形呢？它非常节约土地的面积。你像在同样1平方的土地上，它可以加出好多层。
3: 嗯，
2: 然后同时呢，它跟我们这个水培一体化施肥机呢是连接在一起的。
3: 嗯，
2: 这样做到了既省土地又集中化、智能化管理。
3: 嗯，
2: 而且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非常快。
3: 嗯，
2: 而且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已经跟大超市进行这个合作。
3: 嗯，
2: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小鱼儿，完是非常活跃啊，非常活跃。它跟正常的这个养鱼缸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它有一个处理系统，就是把这个里面鱼的粪便产生的一些废料提炼出什么氮啦，及其他一些磷啦、微量元素，然后呢供给给这个我们水培蔬菜。
3: 嗯，
2: 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循环。
0: 传统种地靠看天吃饭，而在这里，科技把自然条件变得可控。一块智慧大屏就如同整个园区的大脑。
2: 我们这两个区域产整个大棚呢，它分为3个区域嘛。像我们刚才走到这个观赏区，两个地方呢是生产区。生产区在我们整个这个屏里面，我们叫智慧大脑，都会有体验，包括空气湿度，它的光照强度和介质湿度都有体验。如果说哪里它的湿度不够了，我们及时的会去浇水。如果说肥度不够的话，及时施肥。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均衡可控制的这么一个生产的环境。
3: 嗯，看它这个图，这个折线图的点确实一直都非常非常平稳。
2: 对对，因为我们也是24小时监控。然后我们看这两个点，基本上是北京嘛。
3: 嗯，
2: 北京跟我们延边，因为我们这个是跟北京农学院、农林学院共同完成这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我们这头的数据是跟北京共享的。
3: 嗯，
2: 同时呢就是两边数据共享，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研究这个目的。
3: 嗯，
0: 如果说温室大棚和智慧大屏代表良田百世的农业底色，那露营、乡间咖啡就是田野生长出来的另一种温柔模样。
2: 我们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做休闲度假区，我们这里呢是以农业为基础。
3: 对于我们这样一群年轻人来说，做的农业其实它不是传统上的农业了。就是大家在这方面对于农业的最初有哪些思考和设计？
2: 嗯，传统农业是很单调、很枯燥的。我们一想到农业，也就想到这个大太阳晒着，非常辛苦。
3: 嗯，
2: 但是呢，我们现在新农人，尤其我们现在00后、90后这些新农人呢，把这个农业变得不再枯燥。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区域，它是我们从农业里面延伸出来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呢，由于他生活现在越来越好啊，咱们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他由从简单的这个游玩呢，已经变成现在更加自主的露营，更加追求个人的感受。
0: 城市的游客驱车来到乡下，远离高楼和喧嚣，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坐在山野帐篷底下，吹一吹田间的风，喝一杯咖啡，听听虫鸣风声。
3: 这个露营区是我们最初开发的时候就决定建吗？
2: 对，我们这个想法还是很超前的。因为当时整个这个国内的市场刚刚冒头露营文化，我们还举办了延边州的这个露营文化节。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我们当地的咖啡文化，跟我们当地的咖啡这个俱乐部还有协会共同举办的我们这个露营文化节。将我们当地的现咖文化还有我们延边的自己的露营文化集合在一起。
0: 乡村不再只是本地人生活劳作的地方， 也成了城里人短暂休整、治愈身心的一处精神角落。农业的边界就这样悄悄拓宽，
2: 也肯定是有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尤其是我们整个活动策划下来，一定要做到什么呢？新奇特啊！我们的开场舞是用我们前一阵儿这个东北超延边明太鱼舞啊，这个做的这个开幕仪式的这个主要舞蹈，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地的歌舞团对我们的支持。从刚开始的这个有点，哎呀担心，到后来真的是成功了啊！我们成功的完成了这么一件，可以说是艰巨的任务吧，是非常自豪的啊。经过这几年的这个磨合，对活动的安排、活动的策划，还有整体人员的调配上已经非常成熟了。之前是每年种一季观赏花，那个花观赏花呢，它的这个叫鸡冠花啊，就是非常漂亮，非常出片。但是呢，每年种一次，它的成本非常高。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开会研究，说，啊，种什么呢？能够，每年种，但是呢，同时它有经济效益，同时呢，大家拍片也要出片，满足这几个点。后来经过我们，农业方面的这个技术员，我们一起探讨，最终现在种的是芍药花，它的根儿可以入药啊，一片一片的拍照的话也是非常出片。
0: 农文旅融合不是简单把游乐项目直接搬到农村，它的根基始终是农业本身。现代农业是底座，文旅体验是延伸，先把土地种好，再让土地长出风景。
3: 怎么理解土地和农业这个之间的关系？
2: 首先呢，农业跟土地是互相依赖的。可能是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收获止于土地，但是土地远远不止于收获跟种植这些关系。我们依托土地呢，引申出了很多的项目，包括我们对农业，我刚才看到这个农业种植园，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业态，都跟土地有关系，是土地孕育出了这么多的业态跟项目。
0: 时代在变，土地也在跟着改变。当科技赋能土地，当文旅拥抱乡村，这片广袤的田野正在慢慢呈现出一种属于新时代的美好的全新模样。
1: 看完短片呢，相信很多观众也会眼前一亮。过去大家印象里的农业基地啊，主要就是种地搞生产，但是现在呢，把露营、运动、射击、研学、农事体验全部叠加到现代农业园区里面。丁老师，在您看来，这个案例最亮眼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4: 首先呢，就是从功能角度啊，它实现了功能的融合。那么农文旅它的结合，首先它是突破了这种一三产业之间的这样一个界限。那么过去呢，我们讲这个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往往是局限于观光的这样一种形式，或者是延伸到家庭的这样一种采摘相关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它在这个整体打造的过程当中呢，它是突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那么通过像大家喜闻乐见的，尤其是这个青年人所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有刺激性的然后呢像那种射击、露营等等这有新颖性的这类的活动，那么它在整体上呢可以突破了这种年龄这样的一个界限，而是实现了一种多维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群体是一个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它不仅仅是依托于农业，那么同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更多的去满足人们更多的这种精神层面上的这样一种需求。
1: 怎么避免简单堆项目，真正做到融而不是简单的拼呢？
5: 依托于本土才能够实现这种核心的竞争力，而且游客呢是先看了农田，了解了农时，体验了现代农业，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露营、休憩以及漫游。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打通产业链。其中视频短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是一个完整的，而且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中的每一个业态它都是闭环存在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叫一叶兴则百叶兴，这种闭环的这种消费业态是我们最希望做到的，也是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从而最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打卡景点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深度旅游。 我们看到视频中这些所有的这种消费场景和所有的这种景点的项目，它都是根植于我们延边的这种乡土特色。我们将传统的这种

0: 文化特色，我们将这种潮流的业态以及现代化的这种农业体验实现三者的有机融合，既做到了年轻群体喜欢的这种潮流的这种文化项目，又具有着独属于龙井、独属于延边特色的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
1: 吉林文旅的向心不是局部点位的点亮打造，而是全省层面的体系重塑，构建冬雪西冰差异化产业格局，把单一的冰雪观光升级为冰雪旅游、体育、文化、装备协同发展的全产业链，依托交通大动脉打通区域壁垒，推动资源串点成链。红色文化、边境风情、黑土农耕、工业技艺、中医药汤养，多元业态全面激活，白山松水依旧，山河底蕴未改，立足资源超越资源。吉林文旅以融合为主线，从一季出彩走向四季兴旺，以全域文旅新格局为吉林文旅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小超，嗯，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1: 怎么着？
0: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1: 那我呢？
0: 埋了吧。哎，
1: 埋了。
0: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0: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0: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0: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0: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0: 有现钞有现
1: 钞，怎么着？
0: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0: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啊，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啊，那叫大家跪下。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啊，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0: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
0: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0: 对呀，啊，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0: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0: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1: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0: 咚咚啪，
1: 咚啪
0: 咚啪，
1: 咚咚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1: 啪啪。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0: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0: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0: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0: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0: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

0: 糟你！哎呦，
1: 生厌呀、啊！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跪，哎哎哎，走你啊！
1: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啊。
0: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啊？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1: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
0: 终于一样了。
1: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1: 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0: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0: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哎，
0: 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0: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哎呦，
1: 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啊，他追我跑，我跟他赛跑。
1: 结果呢？
0: 我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嘿，
0: 你姥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猫。下不着啊！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姥说
1: 没钱，
0: 你说
1: 明明有钱。
0: 你姥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我怎么琢磨了？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哼，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0: 你姥姥呢？
1: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0: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 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
1: 啊
0: 啊，
1: 往家拿。
0: 哎啊，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昌
0: 啊，
1: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盼，
1: 嗯，
0: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

0: 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它不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

0: 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0: 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10: 我们成功了，
4: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年矿脉焕新启幕，黄金博物馆开馆迎客，吉林如何让工业遗存变为资源，拓宽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通职工得实惠与商户增销量的双向通道，以真金白银精准滴灌内需，工会活动如何以惠民小杠杆撬动城市消费大市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9月19号，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市夹皮沟镇举行。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黄金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而成，是集历史保存、精神传承、科普研学、文化传播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
1: 黄金博物馆设置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金鹏腾起风帆悬，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四大专题陈列，系统梳理中国黄金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展馆内创新打造多个互动展区，用现代

0: 技术让沉睡的金矿活起来。
1: 我们可以伸出您的手指触摸这块屏幕，来找寻一下《清明上河图》中的金铺在哪里。
2: 那我们整个展品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叠加的，对，想要带给游客更多丰富的体验感，更加完整的了解到我们的黄金发展历程。
0: 正在筹备完善的二期配套项目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利用真实废弃矿洞打造光影音乐厅、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为游客提供国内独有的黄金工业沉浸式游览体验。项目还推出各类文创产品，实现黄金消费与文旅体验的深度融合。
3: 华甸金矿在全国都出名的，农民画也是我们华甸地方的一个特色，把这两者相结合呢，也是当拿到这个文创产品的时候能想到曾经来过华甸。
4: 我买了一个金牛啊，也想把这个记忆和这个快乐带给家人，希望他们也到这里来看参观参观这个黄金博物馆。
0: 活动现场，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同步启动，打造生态赏秋、乡村丰收、自驾廊道、非遗美食、红色人文、康养度假、摄影专项共7大类、115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各地还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打折等34项惠民措施。
5: 依托祭山山市这条文旅廊道，博物馆和周边山林抗联旧址穿成一条线，打造特色黄金研学路线，让深山里的百年金矿在今天呢依然能继续发挥价值。
6: 黄金博物馆在吉林正式开馆，它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是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战略合作重点文化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4大基本陈列、4大专题陈列。主展厅里，金牛雕塑以99.5%纯度金箔、金陵金箔非遗技艺贴饰，昂首奋进；百年矿洞实景还原，同时结合现代黄金玄冶科研技术，让矿石到黄金的蜕变可看可感。一座馆浓缩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史，也串联起红色矿山记忆工业遗产与工匠精神。它不只是展陈空间，更是精神坐标，让历史可触摸，让科普可沉浸，让红色基因可传承。以文塑旅，以旅张文，黄金博物馆为吉林文旅融合打开新窗口，也为全面振兴注入一抹厚重而闪亮的金色力量。
0: 今日第21届吉林画店白画节在画店市体育场启幕。
7: 启动仪式上，画店磐石两地推介国33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画店好屋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画店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画神韵》《鼓舞飞扬》，歌曲《画店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8: 这里有白桦林。
7: 本届白画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画店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画节贯穿9月至10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5: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画店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0: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画店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则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画店深厚生态底蕴，人文与山水资源交相辉映，进一步释放域内文旅发展潜力。
9: 画店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

0: 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桦甸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技艺，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1: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桦甸的文旅发展底色。
2: 今年以来，通化市紧扣瘦身健体赋能增效主线，以刀刃向内的体制机制改革疏通堵点，推动各开发区激活内生动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通化医药高新区实行员额制管理，因地制宜探索管委会加公司模式，平台公司专注产业培育、资产运营、企业服务等市场化业务，全面提升运营活力。走进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现场，科技服务中心与创新应用示范基地已建设完成。为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园区管委会将服务端口前移，组建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
3: 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前往我们园区进行后续验收办理的相关的业务指导，为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和人力成本，为后续顺利办理各种相关手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该项目是通化市落实千亿级人身产业部署的核心载体，快速推进的建设节奏正是开发区改革成效的生动缩影。
4: 截至目前，社会职能已全部剥离，机构撤并后经济类职能部门占比达90%，闲置空间资产加快盘活，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目前通化市开发区累计移交14大类130项社会事务，各开发区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均超85%，原有8家开发区整合优化为7家，形成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加2个省级功能区加4个省级开发区的全新格局。通化市各开发区还紧扣3个千亿级和若干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明确3主3辅产业定位，走差异化培育路线，招商引资同步提速。上半年各开发区累计签约项目52个，实现临夏山深全国新规首单出口。吉安沪市贸易区跨境物流通道建设同步推进，营商环境升级持续加码，建立驻企管家全周期服务体系，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一网通办综合查一次首为步伐全面落地。
5: 我们将推动工作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落实母军瑞英琼导向，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全力把开发区打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主阵地。
2: 今日，长春市幸福会送文化会职工工会市集进难关活动启动，把工会普惠服务搬到商圈一线，让广大职工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6: 活动在长春市新天地购物公园北馆、聚城华谊广场南馆2个场地同步举办，参与职工可在答题点扫码答题，赢得消费抵扣积分。活动还依托长春工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展消费券派发，
7: 就特别优惠。像我家刚才就是买了好几桶油，然后待会儿我们再看看那些零食吃的也。
8: 在工会小程序抢的，是有50减20、100减40，没有牛奶熟食，特别合适。
6: 市集现场非遗手作、吉林老字号、民生粮油、日用好物、特色文创等多种品类集中亮相，
9: 带来了60多款的产品，都是粮油米面的一些民生的产品，很多种的券都可以在我们店里去核销的，大概是6折那样吧。
6: 现场还设置会员服务区，把健会入会、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等服务搬到商圈一线。
10: 本次活动呢，是市总工会践行幸福会体系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广大职工的优惠力度更大， 从而促进了商圈的繁荣，提振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
6: 幸福会是长春市总工会打造的职工综合服务载体，打通线上线下资源，搭建起工会、商户与职工的对接平台，持续把普惠服务送到广大职工身边。本次户外市集活动将持续到9月28号，长春市南关区全域联动消费福利延续至10月18号。
2: 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工会以普惠服务为支点，以真金白银为杠杆，将送福利与促消费无缝对接。此举精准打通了职工得实惠与商户增销量的堵点，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畅通了区域经济的微循环。这绝非是一场简单的市集，而是释放内需潜力的破局之举，用小杠杆撬动大市场，让城市烟火气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主办的2026年长春市技术经理人大赛决赛在长春举行，
6: 共有16名选手晋级决赛，覆盖汽车、供电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来自国内技术转移、投融资、产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评审，最终挖掘和选拔出优秀技术转移人才，壮大我省技术经理人队伍，促进全省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近日，白山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一批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36名。
6: 招聘计划，白山市市直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63名，浑江区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名，临江市计划招聘工作人员29名，抚松县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4名，靖宇县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2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5名。年龄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9月17号，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0号9点至10月15号11点30。考生登录报名网站，选择相应报考单位岗位进行报名。
2: 桦甸市红石湖风景区位于松花江上游，澄澈湖水映照漫山秋色，将北国秋日的山水诗意凝于一湖碧水间。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再想想怎么说这个。不行，这事儿得当妈的管，我不好管。
5: 我要是管得了，我还跟你说啊。
4: 不行，我管。
5: 得了，还是我说吧。怎么说呀？
6: 补充药喝。
5: 哎，怎么又做

0: 下来了。那大夫说了一天只能坐俩小时
1: 啊。我走了有俩小时了，我这刚坐下，你说你，我说老太婆，你老在逼着我这么走路，你是不是迫害我呀？
0: 要不是我监督你，你说你是不是要坐一下午啊？我迫害你，我这是关心你。哎，别喝别喝，凉的凉的，我给你倒热的去。
2: 哎呀妈，哎呦我喝凉白开对身体有好处，人美国人生孩子喝凉白开呀。
0: 你这生孩子怎么能喝凉的呢？你这落下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你崇洋媚外别崇到这上头去。
2: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跟您说啊，这您甭操心了，这辈子没准备要孩子。
0: 你不是说跟他谈谈的吗？你去啊，去呀！
1: 哎，我去，我去，我去，我怕什么的？我，她是我闺女，我怕什么？
0: 就是就是，跟他
1: 好。你别推我。可以进来吧，
3: 进来吧。
2: 哎呦，怎么着啊爸，您不是也来关心我喝水吃饭穿衣的吧？
1: 瞧你这丫头说的话。哎呀，
2: 哎呀，爸，您说您平时从来也不进我房间，今儿怎么了？不会是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妈说，我大姐又不在，想跟我看看吧？啊，哎，我跟您说吧，您甭总觉得我大姐特懂感情，其实我大姐整个一思想僵化，跟您太像。哎，您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我帮您分析一下，保证啊入木三分。
1: 去去去去去。你爸有什么事儿还需要你分析入木三分？
2: 那得，那行，那我躺会儿吧。
1: 你累了呀？
2: 嗯。
1: 啊，得，那你就睡会儿吧。多多啊，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2: 挺好的。你有点古怪啊爸，你怎么突然关心我身体来了？谁跟你说什么了？我妈，我大姐？
1: 没有。
2: 大宝？
1: 没有没有，都没有。你看，哎，我是你爸爸，我关心关心你身体怎么了，瞧你紧张的。
2: 我紧张什么了？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我最烦别人管我。我为什么干个体呀？就图一自在。合着在家什么事儿你们都管，那我搬出去住得了。
1: 那别别别，行，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哈。瞧瞧你呀，我问你一句，你十句话都跟着呢。你歇会儿吧，饭得了爸叫你啊。

0: 呦，瞧瞧这孩子，哎，这还是自个儿的孩子吗？你说，啊，跟父母说话就这口气，你瞧他那眼神，跟瞪着阶级敌人似的。孩子，这是自个儿的吗？这个，
1: 你才知道呀，啊，你也是。你说你这平时也不关心人家，这冷不丁的跑去问人家身体怎么样了，这要谁谁也得发毛呀。
0: 这不是你不管我才去管的吗？
1: 哎，
0: 那女儿本来就该当妈的去管嘛。
1: 这不是你自个儿说你要去管的吗？哎，怎么又赖着我了呀？
0: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呀？啊，你看这多多这白眼狼似的，这跟谁学的？这都从你那儿学来的，我告诉你。
1: 跟谁？你再说再说。啊，这一天到晚。

0: 碗的不知好歹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山望的那山高啊，本事不大野心不小，这都跟谁呀、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啊？
0: 你说呀、啊、你。
1: 哎，这说孩子的事呢啊，你别往我这儿扯，我告诉你。
0: 谁扯的呀？啊，那什么不好的都是跟我学的，什么好的都是跟你学的。
1: 那怎么着了？你说咱家这几个孩子有优点的，那优点不都像……
2: 干嘛呢？哎呦，
3: 为我吵架呢？
0: 没事没事，你回屋歇着，饭好了叫你啊。
1: 啊，对对对，你回去吧，
0: 回去
1: 饭好了再叫你啊，去吧去吧。
3: 妈，
0: 嗯，
3: 你昨天下午跟我爸干嘛去了？
0: 没干嘛呀。
1: 对啊，没干嘛。
0: 哦，跟你爸去买菜了。
1: 啊，对对对，买菜。
3: 啊，那胡师傅眼睛花了，他怎么说在医院看见你跟我爸了？他问我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妈，
0: 你听着，胡师傅瞎掰，我什么老毛病又犯了？我有什么老毛病？你问你爸，我看什么病了？
1: 没什么老毛病，有什么老毛病了？是不是？
0: 就是。
1: 哎，哟，犯糊了吧？
0: 哦，对对对，我去看看犯。
1: 哎，
0: 犯得了叫你啊！
1: 哎，得了叫你啊！
3: 我来吧，我来吧，
1: 我来，我来，我来，
3: 我来，我来吧。
1: 哎，你先，你赶紧吃
0: 吧，叫你爸来吃吧，吃吧，快点。
3: 哎呀，你说我这在家，哎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多不好意思啊！以后在家呀，饭我来做啊。
0: 你这什么都不干的啊？我们还觉得你挺委屈的。你要是干活，那还不得恨死我们呀？
3: 我委屈也不是因为这个。
0: 哎，那个大宝啊，他昨儿来电话，说跟你那个生意上有联系。嗯，做的还不错，我一问他，他就特不耐烦。你说这孩子啊，在外面混两天就变了个人儿。
4: 大宝说话最没谱，信他。
0: 哎，你说男方说回来也不回来，咱们这一家人什么时候能凑齐了？
1: 嗯。
0: 哎，你跟你大姐最近有联系吗？他跟那个陈红阳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
4: 结什么婚啊？有钱有车有孩子有男朋友，什么也不缺，结婚那形式干嘛？
0: 这你姐跟你说的？
4: 我姐整个六十年老帽，是我说的。
0: 来来来，哎，猪肝多吃点啊，补血啊。来，
4: 补什么血啊？我血够烂的。
1: 你瞧你这孩子，这你妈是关心你呢，你这现在不是脸色不好吗？
4: 我脸色打小就这样。
0: 你这怎么跟你爸说话的这是啊？
4: 我吃顿饭我怎么那么累呀、啊？你们不就是想问我昨天我上医院干嘛去了吗？是吧？就直接问呗。妈，你说我爸一搞政治的，说话绕绕去也就算了，你说你还跟着绕什么劲啊？啊，让我看你们脸色，
0: 谁看谁脸色了？
4: 小时候我看你们脸色，长大了你们看我脸色，是不是？你们当我愿意让你们看我脸色呀？我别扭极了。
1: 看你多大了呀？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4: 啊？才找我不懂事啊？晚了，我多大了？我31了。看不惯我出去住。我告诉你们，要不燕妮大我成天拦着我。
3: 有人先走了，不用等我了。
0: 吃了饭，
4: 不吃了，不吃了。
0: 这孩子他恨我们了。
1: 怎么就突然变得这么变态呢？你说说。
0: 怎么叫突然？他打小。

0: 什么时候跟咱们贴过心呀？啊，你说他从上中专开始，他在家住过几天？他现在不是苏联就是广州的，我看他一天到晚就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混得连心都给混硬了。
1: 行行行，这事儿也怨咱们，光顾着燕妮跟大宝了，以为他这个自主的能力强，是吧？就没怎么在意他。
0: 你说那时候干嘛要生他呀？啊，那多困难！那时候咱们连自己的饭都吃不饱。
2: 说的就是啊。
0: 都怪你，你不负责任，你啊！我想想这事，我恨得都牙痒痒。
2: 他怎么就怪我了呢？我哪点不负责任啊？这生孩子的事儿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啊！你想想你那时候，哎呦，成天跟闹猫似的，天天缠着我。
0: 闹猫似的。
2: 你想想，
0: 谁
2: 缠着你？我现在都想的都觉得奇怪纳闷儿。你吃什么了？你那么大的劲儿、
0: 啊？谁闹猫呀？你还怪我？你好意思说啊？怎么我闹猫了？我跟你说，我压根对这事儿就没有兴趣。
2: 这
0: 都是你，你个老不正经的，你天天缠着我啊！我还满足不了你呢。
2: 我老不正经？我什么？你满足我？是我满足你？
0: 谁满足谁呀、啊？
2: 我告诉你
0: 、哎，
2: 就是因为你，要不是你一天缠着，咱哪会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大的负担吗？
0: 我那时候让你结扎了，你怎么不扎？你扎了能有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2: 那你怎么不扎呢？啊，那行，咱不说这扎的事儿，咱不说好不好？咱就说这多多，多大了？31了，对不对？我怎么说的？早点让他成个家，他就负责任了吗？啊，你看看现在这样子。你31岁的时候都仨孩子他妈了，
0: 你怎么管得着我呀？我不想让他成家呀，我巴不得他成家呢。那你看哪个正经的男孩能跟他好？跟他天天来往的那个，我一个都看不上。
2: 那倒是，我也看不上。
0: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不让心疼自个儿一点呢？啊，他恨咱们，他也不能糟践自己呀。喂，妮儿啊，你得赶紧回来一趟，多多这有状况了。我在医院看见他去妇科了，啊，嗯，行。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还是妮儿跟咱们贴心，来，吃饭啊。
3: 妈不会无缘无故犯神经的，你又怎么招惹她了？
4: 我能怎么招惹她？我成天早出晚归，就怕跟她打遭遇战。哼，我看她呀，是更年期后遗症。
3: 你得了啊！问你啊，你是不是哎，是不是又那什么了？
4: 哪什么呀？妈跟你说什么了？
3: 妈什么也没说，妈只是关心你。
4: 我要有什么，你特得意吧？
3: 我为什么要得意啊？你是我亲妹妹，你过得不好，我有什么好处啊？我，佟多多，我告诉你，你甭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欠你的，就算小的时候爸妈欠你了，你都30岁的人了，你该为自己负点责任了。
4: 你甭跟我在这说教啊！你要是我，你就不……
3: 我要是你，我抽自己俩大耳光。我要是你，谁都看得出来，爸妈这几年是想方设法的要讨好你，他们不就是为了要补偿你吗？你缺心眼儿啊，你看不出来。
4: 完了，
3: 你是诚心想要气他们是不是？
4: 我告诉你啊，我没有虚惊一场。哎，
2: 哎呦，这老太太，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晃什么呀？晃得我这看电视呢，老挡着我。哎呦，
0: 你看电视我还没嫌烦呢，真是。
2: 哎，我说你多动症啊，啊，

0: 你看，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眼神一直在跟着你，我脖子都拧着了。
1: 你是越老越变小了是不是啊？啊，
2: 你离不开人吗？那里，在这儿，在这儿。哎，我这放哪儿啊？
0: 对对，哎，你拿什么玩意儿啊？藏什么呀？给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你？
0: 你给我看看。
2: 我看看，看看。
0: 避孕套啊？你怎么还用这玩意儿啊？
1: 你个老不正经的。
0: 不是，那
1: 是给多多买的。
0: 哎呀，多多多大年龄了，你还给他买东西？
1: 废什么话，我不是给他买。嗯，
0: 还是的，那你给谁买的？哎呀，
1: 你个老糊涂，我跟你说不清楚。
0: 但是你笨，你说你当一辈子老师了，一个问题你都说不清楚，你误人子弟。
1: 你说你笨不笨啊？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呀、啊。多多这孩子倔得跟头驴似的，咱说话深不得浅不得，是不是啊？哎，你说这种东西咱怎么跟他说呀？开不了口啊。可是道理呢，咱得让他知道，我把他这东西给他搁在眼前，他一看不就明白了？真是
0: 行，你傻人有傻办法。
1: 你就乐吧你啊，你什么主意都不想，你就会笑话人。你
0: 快赶紧的吧，一会儿你丫头回来呀、啊、你还真不好意思把这塞他手上。
1: 你说我给他放哪儿啊？我啊，

0: 爸。
1: 哎，你俩回来了。
0: 我妈呢？
1: 这多多屋里呢。
0: 妈，我把生花生给你买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妈啊，你在多多屋里干嘛呢？
2: 翻日记找情书呢。
3: 你说你这个孩子说什么话呢？
0: 啊，这人没那个脑子。
4: 我什么时候翻过你们抽屉，翻过你们日记了？哎，你说你小时候那么叛逆啊，我都特尊重你，我翻过你日记吗？啊，你看那哪个家长没翻过孩子的抽屉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妈，我是在跟你开玩笑，你看不出来啊？哎，爸，你说我妈怎么现在越来越少幽默细胞了？
2: 行，我气得我把皮儿都给放里面去了。
0: 哎，妈，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见多多了，我好好的教训了他一顿。
4: 哎呦喂，你怎么能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去的？他回来又不知道该怎么闹了。
0: 妈，你别这样行不行啊？我看你这几年对多多低三下四的样，我都看不过去了。我告诉你，
4: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你妹妹呢？她再怎么闹，不也是咱们亲人吗？我也不指望她啊对我怎么样，我就是想让她对自个儿好点儿啊，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这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在那混呢，你说我不着急吗？啊，哎，这又上妇科了，
0: 这次没事儿，她跟我说了。
4: 谢天谢地啊，这要是就得第三次了啊，老这么刮还要不要命了？
0: 妈，是我对多多的态度有的时候是过了点儿，可我还得说您，您对他这样的方式适得其反。
4: 我是让多多给吓的，哼，一听这小时候仨字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那讨债鬼来了，来讨还血债来了。哎，妮儿，哎，你说你们小时候我也没觉得我对你们不好呀，可瞧多多那恨我那劲儿，哎呦，我真觉得我好像对你们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我就使劲的想啊想啊，想不出来呀、啊、我想我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我问你爸，
2: 你爸也说不出句正经话。
1: 哼哼，哎，妮儿，你不知道吧，多多小的时候啊，你妈差点把他给卖了。
4: 你胡说啊你啊，这话随便说的吗？哎，我跟你说，你这话要让多多听见了。
2: 哎呦喂，你个死老头子啊。哎，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呀、啊、你恨不得这家里闹得乌烟瘴气你才舒坦吗？
1: 我说你这老太婆呀，你可真是，你跟了我一辈子了。哎，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呀、啊、我跟你开个玩笑你都当真呢？你真像人燕妮说的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年轻时候可不这样啊。
0: 爸，行了行了，你甭再说了，跟我妈生活了一辈子了，你不知道她哪根神经往哪儿搭呀、啊、
4: 哎，妮儿，你跟红阳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呀？啊，
0: 要搁前几年啊，我真想大操大办，但这么一折腾吧，妈，还您说的对，简简单单完了，要那形式干嘛呀？天长地久，不在乎那一时半会儿的，是吗？
4: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是想办呢，还是已经办了，还是？
0: 你猜，春节就办。
2: 真的，春节就办啊？
1: 好。

0: 你说这多多的事儿，这怎么办呢？啊，要不找那个姓崔的来家里看看，跟他谈谈，不能老这么拖着呀！啊，再大了，连孩子都要不上了。
1: 哎呦喂，你没看姓崔那小子那叫一个不着调啊！哎，刘强算是够愣的了吧？啊，可刘强他心好啊，是吧？对那改改多好啊！
0: 你看那姓崔那小子，一看就是一肚子坏水，你说他多多怎么就看上他了呢？真是，哎呀，
1: 你说这多多长得也不磕碜啊，几个孩子里面啊就属他最秀气，他怎么就那么不开眼呢？啊，跟没见过男的似的。嘿，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不能让孩子听见，伤他自尊心。你这，
1: 明儿你去堵着他，跟他谈谈啊。
0: 你怎么不跟他谈啊？你当妈的应该跟他谈啊。行。
1: 我不是没你有水平吗？我一谈，又说伤他自尊心。你这不是当领导干部的吗？啊，特会做那个群众的思想工作。你去谈，你去谈。
0: 有事儿了吧？啊，有事儿就给我戴高帽子，没事儿的时候呢，就往死了踩活我。
1: 谁踩活谁呀？哼！
0: 你去跟他谈。
2: 妈，地上怎么那么多水啊？干嘛呢？这是，打扫卫生呢。来来来，刷牙刷牙。妈，我发现你最近啊，这五讲四美三热爱，学的特好，见着自己闺女跟见外宾似的，这叫一礼让千让。哎呀，你说咱国家深奥，怎么没让您当大使啊？啊？ 这您要去了，肯定成功啊！闻名之邦，礼仪之都啊！哎呀，你说那么多金牌都让外国人拿了去，咱国家怎么也争取个主办国呀？哎，你说奥委会怎么没发现您啊？啊，
1: 起开一下。
2: 哎，这，哎，行行行行，
1: 行了行了啊，赶紧洗完了，来吃饭了啊。

0: 哎，吃了早饭啊？
1: 不吃。
0: 啊？怎么能不吃呢？
1: 一点都不饿。走了，
0: 你站住。干嘛呀？
2: 这怎么回事？
1: 我有事儿呢，快晚了。
0: 什么事比你命重要？你坐下。
1: 妈，您要为这个跟我生气太不值了。我多大了？我21，您给我这个，说明您关心我身体健康。现在您给我这个，成心寒着我是不是啊？
0: 我怎么寒着你了？啊，我说话你听吗？我这么做也是让你给逼的，你说我怎么办？你坐下，你坐下，我们谈谈。

0: 我跟您说多少遍了，您别管我。你多大了啊？你说这种没良心的话，你好意思？就算你小的时候啊，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爸爸妈妈对你照顾的没有那么周到，可是爸妈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吗？你干嘛对爸妈那么仇恨呢？
1: 你凭什么说我仇恨你呢？
0: 你看你那个眼神儿，你说话那个腔调，多多，你伤我的心呢，你啊！
1: 行，您甭哭了，行吗？别咱一吵架您就跟我说这个，行吗？
0: 你说我怀疑身体。
1: 哎，行，妈，您甭一跟我吵架就说这个，行吗？再说，说实话啊，您怀我的时候，您没想要我，生下来就更不想要了。要不是为那一个月粮票，您早把我送人了。瞧我这名字吧，多多。多余，是不是啊，妈？
0: 你给我站住！你让我把话给说完了。我把话说完，你就从这个家给我滚出去！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1: 我知道您从来没拿我当过女儿，我知道你们惯着大宝宠着燕，你就得我这么讨厌鬼。您老说我气您，从小到大你们怎么对我的？我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呀？连个垃圾都不如。
0: 你对我们心里就有这么多的恨啊？行。你今儿把你心里的恨全都倒出来啊，多多，你说，你全都说出来。
1: 说什么呀？
0: 我听着。
1: 说什么呀？说我恨你们，是你们恨我吧？我一生下来你们就恨我，恨我不是个男孩，恨我学习不好，不能给你们脸上争光。我知道你们恨我，从小我就知道。我那时候那么小，我天天努力学习，就想你们夸我，像宠着燕妮大宝那样宠宠我。可你们什么时候在乎我呀？我的五分两分，你们在乎过吗？

0: 我天天努力学习，就想你们夸我，像宠着燕妮大宝那样宠宠我。可你们什么时候在乎我呀？
1: 我的五分两分你们在乎过吗？我中考考得不好你们在乎过吗？我上中专不学我的专业，我跟你们说你们理都不理我那些。
2: 您总怨我不听您的，
1: 可你有多伤我您知道吗？我第一次来例假，您带着大宝在姥姥家住，您回来都不回来，我下次在家只顾是大姐帮了我，您知道吗？我那是第一次啊，我还有我第一次跟男的，我上医院没人管我，你们以为我想跟男的样啊？啊，我想跟我妈说，可我妈在哪儿啊？啊，我妈

自己的，我爱怎么怎么着，你们都管不着。

0: 快快坐坐坐着，
1: 快坐，
2: 不行不行了，
1: 打电话，找燕爹打电话。
3: 妈妈在这门口等你，
2: 去吧，
3: 去吧，啊，
2: 去吧，
3: 我们在这等着你，别害怕啊，
2: 妈，
3: 哎。

0: 怎么样了？在手术室吗？
1: 红阳，你先别急啊，你一急老人更急了。一会儿我们大夫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2: 红阳，
0: 哎，
2: 你这不上着班吗？没耽误你吧？
0: 哪没关系，反正自己给自己打工嘛。再说咱们这需要人手，一会儿多多做完手术需要劳动力，关老人和女人怎么能行？
2: 让红阳留下吧，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
3: 哪位是病人父母？
2: 啊，不是，怎么样？是什么病啊？
4: 他去年做了一次药物流产，没弄干净，有粘连，引起了盆腔呢和子宫的炎症。
1: 那有什么办法吗？
3: 必须做手术。

0: 可是做手术呢会有风险。
1: 什么风险？
0: 打开腹腔以后呢，可能会引起子宫大出血或严重粘连，还有可能。
1: 可能什么啊？您快说。
2: 妈，你先等等，大夫您说。
3: 大夫，您是不是说要大量输血啊？我的血型跟我的女儿一样，您就抽我的就行了。
1: 对对对。
2: 爸，您等等，大夫您接着说。
0: 你得在手术书上签字，目前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摘除子宫或卵巢。
1: 这个字我不能签。
0: 您不签字就没有办法做手术。
2: 妈，这是
1: 大夫，我女儿才31岁，她还没生过孩子。你说摘了这子宫和卵巢，她怎么生孩子啊？她后半辈子怎么办？大夫，求求你吧。
3: 大夫，
1: 求求你。
3: 大夫，请您尊重我们两位老人的意见吧。您看能有什么办法，让我女儿她？
2: 大夫，我父母的意见，请您考虑，尽量吧。我们全家人都求你了。
1: 求求你，大夫，
3: 求求你。
0: 好。我们会尽力的，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病人的母亲不同意在手术书上签字，
4: 那怎么办呢？
0: 老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还年轻，又没生育过，摘除子宫和卵巢的话，会影响生活质量。咱们尽量做到手术成功吧。
1: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快谢谢医生
2: 吧。谢谢。
0: 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吧？手术挺成功的。佟多多，你还可以生孩子，不过啊，以后不可以做人流了。
1: 谢谢啊，大夫。哎，
3: 谢谢你。
1: 多多，想吃点什么？医生说不能乱吃东西啊！我等肚子里的气都排了以后，肚子还疼吗？那别难受吧。让你们年轻人了，可是妈真的是想让你好。
5: 妈，别逗我，疼不疼？我疼死了。
1: 好，你别激动啊，别激动。南方，哎呦，你回来了！
6: 哎呦，南方，
1: 你怎么也不打个电报？打个电话就突然就回来了。
6: 就是，你看你们俩真是，哎，没事，哎，你看开门呢，别站着说话。你说我给你写的信才写了一半，还没写完呢，你就回来了。孙哥，都好吧？
4: 都好吧。
6: 哎，快开门了，大宝。
4: 我高兴的，等了半天了吧？快来。
6: 来。哎呦，我这出来。好，走。哎呦，等了一会儿了吧？
4: 没有。
6: 哎呦，跟你妈刚。
1: 你说你再忙，你打个电话时间都有吧？啊，你说我跟你爸这身体还好，这要是有心脏病，还不得急出个好歹来？你怎么眼镜都戴上了呀？
7: 这两年一直在读书，怎么样？你们还好吗？
8: 好。
1: 你看你爸是不是比你走的时候要老多了？
8: 这叫什么话呀？我多少年了，我不老我成老妖怪了。
7: 没有，你们都没怎么变。妈呢，还是那么好看。哎呦，爸呀，比以前更帅了。哎呀，
1: 你说这出国留洋还会溜须拍马了你？
8: 你闺女知道你好这一口。
7: 去。哎呦，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你们。
8: 是，我跟你妈也常惦着你。
1: 哎呦，苏哥，来来来，坐

0: 小苏，
1: 快来
0: 坐会儿，来，你坐会儿。你瞧他们娘俩又哭又笑的。哎，
2: 都忘了给多多和大宝打电话了，赶紧
0: 打
3: 不用了吧？
2: 不用了，爸，
3: 不用了。
2: 这次回来我就不打算走了。

0: 这床是不是小了点啊？啊，
1: 哎，不小不小，年轻人睡没事儿。
2: 正想说呢，我觉着这苏可脸色可不大好，
0: 会不会有病了啊？
2: 哟，这冷不丁的就回来了，你……哎，
0: 你说这好好的中国不带，非跑到美国去，这离乡背景，他能不得病吗？
2: 白白，咱别瞎想了，也许啊，刚才进门的时候啊，咱俩老顾着跟男方说话了，冷落了咱女婿了。
0: 哦，
2: 这女婿是个知识分子，他心重。啊，以后咱都得注意点啊，
0: 好好好，
2: 尤其是你啊，嘴上得有个把门的啊。
0: 废什么话呀，

0: 觉得这两个孩子真有事儿。你爸说呀，说你们这从美国回来就想吃点什么粥啊，什么酱菜啊。
1: 就是。
0: 我说呢，你们在美国那又不是没有中餐馆，不是有什么唐人街什么的。
1: 那味儿不一样。
2: 来来来，
3: 你可不知道，在美国的时候，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妈熬的大米粥，还有酱豆腐了。
0: 就是啊，我就特意给你熬的大米粥，那酱菜、酱豆腐
1: 都有。来，
4: 妈，
1: 出门。哎呦，回来了。
0: 怎么才来呀、啊、你？
1: 怎么才回来？
4: 哟，童南方。
3: 多多，
4: 还戴着眼镜了哈，越来越有文化了。
3: 来坐吧，
0: 嗯，来来来，去洗个手，哎，嗯，来来来，吃饭吃饭，哎，尝尝你做的这个，
1: 行，
0: 来来来，
1: 喝粥，嗯。
3: 哎，你们在美国都干嘛呀？是不是成天给人刷盘子？哎，或者跟王启明似的，给鬼子织毛衣。
2: 王启明是谁？
5: 哦。现在电视里啊正放着一个连续剧，嗯，
0: 叫北京人在纽约。
5: 对，你妈最喜欢看了。看的时候就老念叨说我们南方跟我们那个苏格现在在干什么呢、啊、是不是也在洗盘子呢，要不就是给人织毛衣呢。老惦着你们。
0: 哎，南方啊，你跟苏格在美国，哎，是不是就是成天的读书啊，什么做研究啊，啊，
3: 是吗？这两年一直在读书，后来读博士生，再后来就在研究所工作。
0: 哎，你是那个90年走的哈，这都快6年了，哎，你都34了，
6: 老成这样了都。
1: 嘿，
3: 不是吗？
1: 嘿，
3: 时间过得太快了。
4: 我说你们俩怎么不要孩子？也不是想当丁克一族吧？
0: 什么什么？
7: 我吃好吗？
3: 哎，你再吃一点吧。
4: 哎，
3: 我先过去。
4: 看见了吗？我告诉你们啊，
0: 嘘嘘嘘，
4: 看见没？你们看苏格那脸色，再看南方那忍辱负重的德行，我保证，少点事，他们俩肯定有事儿。瞎说什么吃饭？我瞎说什么了？
7: 小声的，小声的。
4: 看你们说的，正好我在家可以开导开导他们。没听说呀？美国人现在都有心理医生。
0: 我跟你说啊，你打小就见不得南方好，现在南方回来了，他不回去了，你来家住行啊，你别生事儿。
1: 嗯，对，
7: 你可别生事儿啊。
4: 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我告诉你妈，正好我呢要去南方做一笔大生意、啊，跑遍五省。后来一想吧，怕你们二老在家孤得慌，没琢磨，等大宝回来我再走吧。现在好了，你们这金枝玉叶的博士女儿女婿回来了，我就去做我那鸡零狗碎的小生意去了啊！
0: 你做什么小生意要跑五省呢？
1: 就是啊，
0: 要去多久啊？你这身体行吗？
4: 哎呀，行了妈，我是谁呀？童多多，那是一只来自北方的母狼，百毒不侵。谁敢欺负我呀？都是别人怕咱的啊！放心吧，
0: 行行行，你吃吧吃吧。哎呦，和苏哥闹别扭了。
3: 妈挺好的。
0: 有什么话不能跟妈讲呀？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跟你爸都要急死了。

0: 是不是小苏的身体不太好呀？妈，
1: 苏可生病了。去年的时候，他身体就不舒服，开始没在意，后来到医院去检查，睾丸癌。
0: 不是医疗条件好吗？你们怎么不治好了再回来呢？
1: 治了挺长时间的了，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美国的医疗费用太高了，我们想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就回国想看看中医。
0: 对对对。中医好，中医好啊！那个化疗啊，多伤身体啊，是不是？
1: 妈，我就知道我说出来你们一定会担心的。他现在已经控制住了，真的。
0: 你说你这孩子遭这么大的难，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妈说说，爸妈也能帮你分担分担。
1: 妈，别难受，妈。

0: 你说啊，咱们一直说呀，这几个孩子里头啊，就男方最省心啊，最有出息的也是他，从小到大就没让咱们照顾。这两个人吧，读了这么多的书，本来日子过得应该更好一点，怎么会出这么个意外？
1: 把门关上
0: 啊！
1: 把门关上。
2: 老太婆，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种态度不能在南方跟苏哥面前表现啊。
0: 我知道，
2: 要不然就添乱了。
0: 哎，我觉得他们说那个试试中医也成，哎，有很多那疑难杂症啊，中医是有办法。
2: 不是，我这不是在翻中医的书呢吗？
0: 哦，
2: 我的意思是说，先把他们稳定在家里住几天，咱们呢也从各个方面来帮助他们一下，要不然南方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0: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啊，咱们也帮他打听打听。
2: 我就看看啊。
3: 爸，吃早餐了。
4: 哎，来了。
3: 妈呢？
4: 你妈出去锻炼了，天天都这样。
3: 哦，那你快坐。啊。苏哥，吃早餐了，快。
4: 苏哥，哎，来，这是您没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天天早晨是喝粥吃馒头，就你们一回来啊，你妈给我们改西餐了。你们两个回国了，别老在家窝着，出去散散心去啊，北京现在变化可大了，怕你们都不认得了。
5: 好，爸，我明天就去。
4: 别跟完成任务似的，就是出去散散心嘛。
5: 知道。我吃好了。
4: 啊，不吃块面包啊？
5: 我不吃了。
3: 他已经好长时间都是这样了。
4: 理解。
3: 今天我们准备出去跑跑苏哥的工作。
2: 他身体这么个状况，还能工作吗？
3: 在家待着更难受，还不如出去工作工作呢，也许会好一点。
2: 是。那你的工作解决了没有？
3: 我还是回原单位，应该没问题的。放心吧，爸。
2: 啊，好。快吃吧，快吃吧。
6: 送小孩上幼儿园了。
7: 苏哥，你倒是说句话好不好？我这不是答应你去科学院了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现在你别这样好不好？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跟你一样。

0: 妈没你有文化，也没你爸聪明，但是你说你心里有事儿，我猜不出，我还看不出来吗？你过得不好，又不说，你不让妈干着急啊？啊，
1: 妈，我跟你说有什么用？说了还让您着急。
0: 你说你这，你是当孩子的，你有事儿不跟爸妈讲，你要爸妈有什么用啊？
1: 妈，有时候我在想。 要是你那会儿不要我就好了。
0: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啊？妈，我没有。妈，我没有。妈，我真的没想惹您生气。要不，我和苏可搬出去住吧？你还是把我们当外人是不是？南方。
2: 你奶奶现在是不在了，你说她要是看着你天天以泪洗面的，她得多难受啊！
0: 妈，你说你干嘛把我生成女儿啊？当个女人那么难，别哭了啊！来，是不是苏葛对你不好？没有，你甭替他打掩护，我刚才全看见了，他什么态度啊？
1: 什么意思啊？妈，这不能怪他。这些年他心里有多苦，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啊，他
0: 心里苦就把气儿妈老婆身上撒，这还知识分子呢，这人事不懂。
1: 妈不是这样的，我了解他，其实他也不想这样，他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他神经有毛病啊！
1: 我也不知道，自从他生了生病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总是爱疑神疑鬼，什么事都挑剔，简直在精神上折磨我，就不刚才，我说去教委，他说去科学院，我说好，那我去科学院吧，他又生气了，他说我什么一点准主意也没有，就会跟他作对，他没来得及我跟他解释，他自己生气，一个人走了。好了好了，
0: 别急了啊，咱们想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啊。嗯，妈。
1: 我不能陪你了，我得找苏葛去。他生气归生气，但是他的办事能力还真不如我。我不在，他一定特着急。
0: 去吧去吧，晚上让他回来，让你爸好好开导开导他啊。
1: 妈，千万别跟爸提这个，他现在特敏感，一提准急。
0: 知道了，嗯，好，去吧啊。嗯，
1: 我走了啊。嗯，
0: 来拿着。嗯，
1: 再见。
0: 小心点路上啊。

0: 猴子，
1: 哎，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得有思想准备啊，
1: 还得有思想准备，什么事儿？说。
0: 苏哥有精神病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看见的，就刚才在马路上，他当众就让咱们家南方下不来台。你没看他那脸辣得有二尺来长？哎，南方说了，他老是在精神上折磨他，动不动就不理他。哎，就跟那个时候咱们俩冷战时候你那德行一样。
1: 行行行，别往咱们这儿扯。行了，你甭大惊小怪的。其实啊，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0: 啊，
1: 苏格这小子心理上出了问题。

0: 书上都写着呢，这个
1: 写着了
0: 啊！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哎，你拿我眼镜干嘛呀？你拿你自个儿的。
1: 哎呦，这晕得慌。
0: 哎呀，行行行，他度数不一样。行了行，你也甭找了，我给你念，我给你念啊。
1: 你念。
0: 嗯。苏格吃的这是洋药，我查了半天，这种药啊，对病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啊，但长期服用也有副作用，影响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1: 那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这药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什么精神抑郁啊、意志消沉的现象啊。
1: 那就是神经病了。
0: 那是神经病的，这是药物的反应。
1: 那他换一个没有副作用的药不就行了？
0: 那是咱俩说了算的嘛。
1: 哦，你说南方哈，他回来看中医就是因为咱们中药没有那么多副作用，是不是？
0: 哎，对了，
1: 啊，
0: 明儿我再上资料室去，我查一查资料，
1: 嗯，
0: 看什么药好。
1: 对对对，哎，你说我要不要给那个燕妮和红阳打个电话，让他们也想想办法？
0: 可别讲，可别讲，
1: 啊，
0: 这南方本来就好面子，现在在家里住着就不乐意呢。你再给他们一说呀，我告诉你，他一着急马上就搬走了，搬到咱俩都找不着的地方，那不更麻烦吗？
1: 咱这几个丫头都自尊心贼强啊，都是报喜不报忧，我也不知道这随谁。
0: 哟，苏哥回来了
2: 啊。
1: 哎，苏哥回来了，南方呢？
2: 嗯，他好像有点别的事儿吧。
1: 啊，那个，你先回屋休息，我做完饭叫你啊。
2: 好。爸，
3: 啊，
1: 啊，
2: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搬出去住了。今天联系的单位给了一间集体宿舍。
1: 集体宿舍，那怎么行呢？你现在吃药呢，还要人照顾呀。
2: 啊，就是，我又没病，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1: 是南方才回来几天呀？
0: 就是，
2: 南方留在家里吧，我搬出去。
1: 他这什么意思啊？他要分居啊？
0: 喂，你说你这个老太婆，你怎么回事啊你啊？怎么说话那么不注意啊？这正敏感着呢，你不知道啊？
4: 他要跟他分居，跟你一样狼心狗肺。
0: 嘿，这话我不爱听啊！怎么就跟我一样呢？当时咱俩分居，可是你要回娘家的、啊。
4: 怎么是我要回去？
0: 怎么不是你啊？你把孩子扔下，你都不管孩子，你
4: 怎么不管？
0: 还不是我把你请回来的？
4: 你还好意思？
0: 要不是我当年把你请回来，咱俩可就没了劲了。我告诉你，
4: 压迫我，迫害我，是不是？
0: 我
4: 要不然我怎么舍得下？大宝那会儿才上小学。
0: 对呀、啊，大宝上小学。
4: 多多怎么会那么恨我？还不都是因为你个老东西啊！
0: 我说
4: 蛇蝎心肠。
0: 嘿，你看你这话说多难听啊！我告诉你，你不但是个老糊涂，你还是个老顽固。
4: 你才是老顽固，
0: 这几十年了，你都不承认当时是
4: 你的错。
0: 咱俩在这说南方的事儿呢吗？怎么又扯上咱们自个儿的事儿了？
4: 南方还不是因为你，
1: 四哥。
0: 南方，南方回来了。
5: 那你什么意思？你
2: 我搬出去住，家里不方便。
1: 怎么了？这什么？
0: 啊？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不用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0: 家里就搁不下你了吗？南方，不许走！走，走吧。
1: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啊，这集体宿舍条件那么差，你过几天等封了房子你再走嘛。
2: 妈说的没错，宿舍条件差，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只能给我添乱。
0: 走吧，走吧。
1: 哎，你别跟着我走。
2: 你让我静静行不行？我心里烦着呢。
0: 走吧，走吧，走吧。

0: 爸，哎，
1: 走走吧，我陪你走走。

0: 爸，刚才我不是想上南方，我实在是……
1: 我理解，你是想减轻他的压力。
0: 啊，一个人怎么样都行吧，可是让我爱的人跟我一起受罪，我受不了。
1: 你不知道啊，南方这孩子从小没有跟我们一起长大，特别懂感情。我跟他妈看着你们俩感情那么好，心里头甭提有多高兴。南方这孩子太需要爱了。南方他很爱你啊。
0: 我也爱他。
1: 好，那就不要老让他流泪啊。
0: 可是现在我怎么样做才能不让他流泪呢？爸，你帮帮我。
1: 孩子，我也不能强求你干什么，强求你去干那些你不想干的事儿。可是如果你爱南方，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一个人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关怀，别任性了。
1: 我会对南方负责任的，我先到单位办点事儿，晚上给他打电话。

0: 我给你沏了点森茶，你喝一点来。要我说呀，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大家都冷静冷静，啊。有什么好冷静的？
1: 他心里想什么，我最清楚了。他就是想一个人受苦，他最受不了别人看着他受苦。其实他内心啊，比玻璃还脆。哎，苏葛呢？上班去了，说了晚上给南方打电话。南方啊。 你那根弦儿也别绷太紧了，你得让他喘口气。这男人都这样，这种时候可不愿意让人家盯着，那自尊心他受不了啊。你妈也是，你说你一天跟盯个贼似的盯着他，咱的女婿是大知识分子，哪受得了你这小脚侦缉队那一套？
0: 那是，干嘛说着说着就说我？
2: 南方怎么了？出去一下午都不回来，他有什么话能说那么长时间？
3: 你就放心吧，南方啊，人家两个人好着呢啊！哟，南方怎么了？南方啊，快快快！
4: 怎么了？这是？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来，
3: 沙发上坐。怎么了？苏哥没跟你在一起吗？
4: 苏哥呢？
3: 啊？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啊？
4: 他要跟我离婚，啊！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呀？他怎么会要提出离婚呢？
2: 哎呀，你别胡说，这事情还没搞清楚嘞！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什么了？
3: 还踹你要跟人投缘，你投什么投？你投个大头你！
2: 你别嚷嚷行不行？我这脑子都大了，你得问问怎么回事，好不好啊？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怎么了，南方？啊，我就不应该听你们的。我当时要听他的话就好了。我跟你们老人在一块住，真的是没法沟通。
2: 不是。
4: 南方，你别着急，哎，咱们把苏葛叫回来啊！怎么会想起来要离婚呢？
2: 对，问问他，我亲自问他。
4: 我怎么能不着急吗？他是一个病人，你们不能随便跟他谈这谈那，你们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啊！你说我养你们这么多孩子干什么呀？啊，这多多才刚好2天，你这又，我还活不。

0: 妈，你别这样啊，妈，妈，你别难受，妈。
1: 喂，哎，您给我呼一下6590。对，您就跟他说，您要是个男人，你就赶紧回家，别让你的亲人为你流泪，呼10遍。

0: 爸，
1: 嗯，
0: 我没事儿，要不你和我妈先回去睡吧。
2: 这种时候哪能睡得着？我们没事儿啊。
1: 啊，没事儿，我们陪着你。喝水啊，来吧。
0: 嗯。我不去看门，不想见他。
1: 好意思吃饭了？听南方说，你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离婚，是不是啊？
3: 对。
1: 为什么？
3: 这是我跟南方的私事，我已经告诉他了。
0: 你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你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3: 那是你的理解，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苏格，你今天就当着我爸我妈的面说清楚，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真的很想和我离婚吗？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好吗？找时间我们一起去一趟办事处。如果你不想去办事处的话，我们去法院也可以。
1: 我站住！

0: 松哥，你坐着，坐着跟我说说你要离婚的理由。
1: 因为南方吗？
2: 南方不要哭，为这种男人不值得。你说你还算个男人吗？啊，这就是你说的你要负的责任吗？你明明知道南方是多么的爱你，你在他的心里位置有多么的重，你就想拍屁股走人呐？你想过没想过，你走以后南方该怎么办？你就是这么爱他的吗？你跟我说你不想看他流泪，是你不想让他流泪，你想让他流血，让他心里头流血，是不是？站住！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站在这儿，听我把这番话说完了，你再走。当年，南方把你带到我们家来，我心里头是真高兴，真高兴。我为我女儿找到你这样一个好男人而高兴，可是我瞎了眼了，我们全家都瞎了眼了。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一个听不起脊梁骨的窝囊废，我根本不会让南方嫁给你。

0: 我说了，他心里有苦。谁不苦？做男人就得有承受痛苦的那个责任，知道吗？行了，我没有必要跟你这种窝囊废谈什么男人。你走，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你还是个窝囊废。南方，别拦着他，让他走。
1: 对，我是窝囊废。 可是我不想让我爱的人跟我一样窝囊。爸妈，我和南方已经2年没有性生活了，我还算个丈夫吗？我不配，我不想耽误南方了，我不能让他年纪轻轻跟我守活寡。爸妈，我求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 我心里难受，你们别折磨我了。
2: 哥哥，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向你发誓，就算你的病一辈子都治不好，我要在你身边，我永远都不离开你。你不要离开我好吗？我不离开你，你不要离开我。

0: 没人看你，你快进去啊！急什么呀？我知道要进去。你说我来都来了，我不进去干嘛呀？你得我想想，我进去我怎么说是不是嘛？
1: 那我陪你进去，咱们俩一块儿说。
0: 哎呀，你让我想想，怎么说说什么想好了再进去还不行啊？
1: 下一个，
0: 快点！
2: 等会儿，等会儿，
0: 那我进去了。
1: 你进去，你进。
2: 真是的，哎，是你啊？哎，家里什么人有病吗？啊，
1: 大夫，听说你们这是专门治男性病是吗？
2: 是啊，专治男性病。
1: 哦，我是想打听一下啊，那个
2: 病人怎么没来啊？
1: 他有事儿。 我来帮他打听一下，病人有什么症状？他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性生活不行。阳痿？对，阳，也不是阳痿，就是那个睾丸癌。
2: 病人没有来，你能说清楚吗？
1: 他有事儿，他托我来咨询一下。
2: 得了这种病，就怕讳疾忌医，要相信科学。这种病要经过认真检查，找出根源来，对症治疗，肯定是有效的。
1: 他那个睾丸癌啊，他已经控制住了，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方面不行。
2: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能不能让病人自己来啊？当面说的更清楚。
3: 童子，你快点来，快点来呀！来，你说的清楚来。哎，让他说哈。哎，哎，
4: 大夫，您多大年纪了？
3: 65了。
4: 啊，你都跟大夫说过了吧？
1: 啊，我都说了。
3: 哦，大夫，您看看这个病，他有没有办法治啊？嗯，
2: 最普通的办法就是手术切除，然后进行化疗。
3: 哦，那。
2: 那切除了之后，他是不是就没有性生活了？那是啊，哎呀，65了，没有性生活就没有吧？啊，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就不用忙活了，走吧，咱。
3: 哦，
2: 如果还想有性生活，这就麻烦些，
3: 可以用抗癌药啊。
4: 再辅助用些壮阳的药物。除了这个就没别的办法。我可以给你开一些壮阳的中药。
2: 那就算了。
4: 那咱走吧。
1: 您开吧。
2: 叫什么名字？
1: 童志。65。
5: 谢谢啊，不客气。慢点，哎，谢谢啊。啊，谢谢啊，医生。佟厂长，啊啊，哎呦，看男科来了。不，慢走啊。
1: 哎哎哎，
5: 我说你这傻老太太，你看什么男科啊？哎呦，哎哎哎，老婆子，快点啊！
6: 哎呀妈呀！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7: 怎么？说点事儿，说点事儿，过来过来。
6: 嘿，说什么事儿啊？不耽误你看病，着啥急呀？我仗义啊，不够哥们儿。咱哥俩这么好，我咋不知道你得那病了？
7: 我得啥病了呀？
6: 你还瞒着我是吧？全场的人都传开了。
7: 说最近你跟文丽啊到处去看病，说你得了那张威。嗨，
6: 我这，嗨，你不了解情况，这那你告诉我呀，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想想办法嘞。
7: 这事儿怎么好告诉别人呢？
6: 不好，得多长时间了？刚得呀？
7: 行行行，就甭问了，甭问了。
6: 哎，那人家说你俩10多年没那事儿了，真的假的？
7: 没，甭问，
6: 不是这有啥呀？你这么大岁数，你说说嘛，你说说嘛，快说说。
0: 文丽不让告诉别人，你们家文丽这么大岁数还有那要求啊？嗨，你看，
1: 你又别拍我什么呢啊！我听到你说文丽文丽的，嗯，
0: 文老师啊，你可真不容易啊啊！你不愧是为人师表、良师益友、学生的楷模，行，行，真行啊！
2: 个老东西，有病啊你啊！是有病，哼，跟咱女婿一样的病。走，
3: 快走。
2: 南方，我跟你妈这几天啊，我们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男科中医院全都给跑了个遍。
3: 我们还真的就总结出了几条规律，我都给写下来了。没事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啊。爸，你就别忙活了，多不好意思啊！我跟苏格自己去看不就完了吗？你们不是有工作的吗？啊，我们又没什么事儿，跑跑怕什么呀？我们就当锻炼身体了。再说了，你妈她可愿意跑医院了，那心里高兴着呢。
1: 我才不信呢！我妈这个人那么要面子，她要是遇见熟人什么的，她不得臊死。哎，
2: 现在不。
3: 梁啊，这个给苏哥端过去。
1: 哎，谢谢妈。哎，你又编排我什么呢？
2: 你看，
1: 我怎么？哎，对了，妈啊，你去医院遇见熟人了没有啊？
3: 多了去了。哎，你说这个年月怎么男的敬爱往医院跑啊？啊，哎，那你怎么说啊？
2: 我能怎么说？我只能说是你爸病了呗。哎呦，你都没见得医生说什么哈，说都六十五的人了，那没那什么就没什么了。
1: 你爸臊的哟。啊，真是委屈你了。
2: 哎，老头子啊，
1: 嗯。
2: 刚才南方说，让你受委屈了，你觉得自个儿受委屈了吗？哼，只要是为咱们孩子好，多大委屈我都能受。哎，看看看看看看，啥玩意儿啊？老照片儿，操！哎呀，你看看，哎，我说，我哪儿
4: 翻出来的？这是咱们那个，
2: 哟，咱俩呀，
4: 哎呀，啊，
2: 你瞧。
4: 我发现你小子年轻那会儿啊，贼爱臭美。你看啊，小腰挺着是吧？小脖梗着，这俩眼珠子还瞪着。你说你媳妇儿也不在，你瞪给谁看呢？你看谁呢？
2: 这是三线那会儿是吧？
5: 是是是。
2: 哎呦，瞧瞧瞧瞧瞧瞧。哎呦，美美。

0: 哎呀，你说这照片啊，啊，哎呀，这是68年的，这是71年，
1: 哎呦，
0: 这张是
1: 好多老人都不在了，呦呦呦呦，
2: 什么呀？
0: 瞧瞧。这小娘们儿也小50了吧？哎呀，不知道现在咋样啊？走了也10多年了吧？
1: 是啊，大壮，
0: 哎，
1: 你说他现在还恨我吗？
0: 哎，你说啥玩意儿？
1: 行行，甭给我装耳朵背。
0: 恨你干啥呀？人家现在嫁给了个洋鬼子，哎，早把你忘到爪哇国那儿去了。哎，这词儿咋那么熟啊？这爪哇国到底在哪儿啊？
2: 你是不明白呀，女人是会记仇的。我跟文丽年轻的时候，哎，一根针没帮她捡起来，现在都给我记得真真的呢，还跟我秋后算账。
0: 这就是老婆呀，啊！你以为外边的女人都像老婆这样，斤斤计较你的一言一行啊？

0: 阿姨您慢点。
1: 哎呀，这些日子整这资料整的哟，想把咱这半辈子又给翻腾了一遍啊，这心里头还真是，哎呦，
2: 咱这辈子呀就在这儿了。别说这段时间整理资料整理的，我这心里啊还酸酸的。
1: 你这个老东西，你还有心呢啊，我还以为你就剩下一个坏腰子了呢。
2: 怎么说话呢，别以为你是知识分子，你懂感情会整景，我是书读了少了，哎，不然我也整个作家啥的，弄个曹雪芹在世。
1: 哎呦哎呦，你这辈子你，哎，你这辈子你读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没有啊？你还曹雪芹在世
3: 的。爸，
1: 哎呦，
4: 干嘛？
1: 哪儿啊？哎，你瞧这大宝，哎，
4: 来了，
1: 来电话跟他妈说明天回来，他妈还跟厂里要车呢，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这艾伦女士，
5: 王子啊，啊，你还是老样子，蛮正经的哦。不认得我了，我不至于老到那个程度吧，我是一眼就把你们两个人认出来了。这位是大庄先生是不是啊？
2: 哦，那个方
1: 卓雅啊，不方红兵。哎，
2: 对，红兵，
5: 方卓雅，方红兵的，那是文革的产物，我现在是姚艾伦。
1: 哎呦哎呦，大宝啊，
0: 哎，
1: 你这个怎么跟你这个方啊，不，这个姚阿姨搞到一块儿去了？
0: 怎么说话，怎么这搞到一块儿去呢？我这是跟艾伦女士合作伙伴，知道吗？你俩一块儿办一服装厂。
5: 童子啊，你的儿子蛮能干的。
0: 你看，
5: 我先前见到他姓童，我就在想，中国姓童的人很少啊。结果一问，果然是你的儿子，真的是蛮巧蛮巧的嘞。
0: 巧，太巧了。
5: 好了好了，不说了，晚上一起吃个饭，我请客。
1: 哎呦，不行，我得回家，我那老婆呀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
5: 一起来，一起来嘛，小童。
0: 哎，
5: 把电话给我。给你妈咪往家里拨一个电话。
0: 哎呀，我来，艾伦女士，我来。
1: 大宝，
0: 啊，
1: 别打，你妈她不在家，
0: 你瞧这都通了。哎，妈，我大宝，哎，艾伦阿姨，请您吃个饭，您就出来一下，啊。
5: 来，小童，给我。
0: 哎，
1: 不，
5: 童太太呀，我是童子的老同学姚艾伦啊，你记不记得啦？
1: 嘿，你现在把他给吓着了。
5: 是这样子，晚上我请客吃个饭，你一定要来啊。哦，那让你先生跟你说。
1: 不，我没，嗨，行，
0: 接呀。
1: 啊，没谁，挂了啊。
0: 哎，
1: 这怎么挂？
0: 来，给我。
1: 那个，他妈妈呀。他妈妈这不爱应酬的事儿，出不了台面，再要不然咱就改天吧。
5: 要不然小童，你帮我约一下你妈咪，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喝一个早茶。
0: 喝早茶？行嘞，我约。
6: 说话声音也有点耳熟，还说是你爸的同学，你看我这记性，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7: 我爸同学，
6: 艾伦，
7: 我想想啊，姚艾伦吧，小时候我听你和我姐叨叨过，我忘记了，就是那个跟我爸怎么着来着那个，是吧？
3: 对对对，我怎么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个那个那个，方红斌，
4: 方
3: 卓雅，
4: 姚
3: 舒拉，我现在改成姚爱伦了。哎呦哎呦，姚爱伦，你爸老同学，比你爸大两岁。哟，那说起来也是奔七张的主了呀。那怎么说话，哎呦，那叫一个小声，那嗲哟。那个什么，请问你是童太太吗？
7: 妈，你也太小女人了，你看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就这么损人家。
3: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做作劲儿。哎，他不年轻时候还勾引过你爸吗？他要不是比你爸大几岁，你爸没准还真叫他给勾引上了。你都不知道他年轻那会儿啊，那叫一个骚哟，跟头母狼似的，见到男的就那样，都吓人。
7: 妈，不至于吧，也太夸张了。
3: 你不相信啊？哎，我跟你说，你给你爸打电话，叫你爸把他带回来，你看看啊。
7: 哎，你还真打呀？
3: 那个大宝的那手机号是多少？
7: 看瞧吧，你热闹的啊。来了，我们打电话让他来咱家吃饭吧。
3: 就是啊，你不想见见你爸那老相好啊？
4: 我
3: 也想看看他啊，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还那么吓人不？
0: 哎哎，怎么着，

0: 哎，哎，怎么着？
1: 啊？
0: 别这样。那行行行行行，那行行行，就先这么地。哎，爸，爸，我妈说那是让咱们去家里吃去。
2: 是我二姐也在这，咱们做点家常饭。
3: 看看，我刚才还说去看你太太的，你太太就自己打电话过来了。这女人跟女人之间啊，就是非常有默契的了。小童，我们现在去，在路边找一个超市停一下子，我给你妈咪买一点点东西。
0: 哎呦呦，哎，用不着用不着，到自己家了，别客气。
3: 哎，当然要的啦，在中国是非常讲究这些礼节的，是不是啊，童子？
4: 啊啊，对对，去去买买买。
0: 哎，你上车。
4: 你们先走，我骑车子回来。
0: 慢点。
4: 笑什么呀？幸灾乐祸是不是？我也去了。
0: 行行行，慢。
5: 既然在家里吃，咱们就做点家常便饭的啊。
6: 嗯，
5: 你说这一天到晚在生意场上混的主，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呀？啊，
6: 就是。哎妈，
5: 嗯，
6: 我看您的好奇心这么强，李天娇的事儿你也都想知道吧？
5: 挺高兴的，您又提他干嘛呀？
6: 你看，你看，提姚舒拉就没事，我这一提李天娇就不行了。
5: 哎，你是真傻还是装傻？那能一样吗？
6: 哦，那我不提了总可以吧？
5: 你爸呀，从来就没看上过那个姚舒拉，都是那个姚舒拉自己上赶着你爸。哎呦，热脸贴那冷屁股，我都看不上你。
6: 妈，这不是我说你啊，这就你不对了。你明知道人家是你手下败将，你还不依不饶的，愣是把他们往一块凑。你看，
5: 是我让他来的吗？啊，
6: 真是。
5: 那女的现在在干嘛呢？结婚了吗？
6: 听说好像是结婚了。还是嫁给一个老外做生意的。
5: 看他那样就像做生意的，那俩狐狸眼。
6: 妈，你看那女的也走了快有十年了吧，再回来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咱爸都已经成老头了，你就别记仇了。
5: 我记谁的仇？我记他的仇啊？他算个六，我是气你爸。
6: 哟妈，你真生气了？你别生气呀！都是我不对，以后我再也不提了。你看你忙活了半天，你愣是把老情敌往家带，我还以为你这两年活出一定境界，宽宏大量，心胸宽广，没想到你还这么小肚鸡肠。行了行了，妈，以后我不提了。我要是再提，你就打我嘴巴。
5: 谁谁谁情敌啊？真是。哎，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4: 哎呀，说是上超市去给你买点东西，也不知道买什么了。你说我这骑车的都回来了，他们开车的还没到家呢。
5: 这菜都凉了，你赶紧给大宝打个电话啊，催催他们。
4: 哎，
7: 哎，爸，
4: 这么久没打电话呢。
7: 你看，艾老阿姨来了。
5: 啊，收到收到了。
7: 这是给您跟我爸带的礼物。
5: 你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4: 来来来，放这放这。
3: 哇，童太太，好久不见，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5: 哎呦呦！
6: 来来来来，坐坐吧，坐吧。
7: 您坐您坐您坐。
4: 来来来，您坐，爸您坐。
5: 这是我的二女儿啊，南方。来来，坐这坐这坐这坐，快。
4: 哎，坐坐坐。哎
6: 呀，坐坐坐，这是方。阿姨吧，
4: 哎，
6: 我小时候好像见过您，印象当中啊，您那会儿特神气。
0: 二姐，
6: 啊，
0: 哎，那阿姨姓姚，
6: 哦，
0: 这什么记性？
6: 你瞧我这记性，简直未老先衰。来，喝水喝水。
3: 哎呀，你们这个房子的外观没有什么特点啊，一看就是大板楼，舒适的。
5: 啊，对对对，
3: 客厅也是老样子。哎 ，K 厅小了点哦。我那个房子呀是法式的，客厅蛮大，卧室也蛮宽敞，
1: 现在居住，客厅、卧室都蛮重要。哎呦，
2: 艾莲姐，那你们家那房子面积也得蛮大的吧？
1: 也不算多大啦，平时人少，除了两个阿姨，就是一个司机。我的儿子和孙子都有自己的房子，也就300多平米吧。
6: 那杨阿姨，您是一个人在北京发展，那您的丈夫有没有跟你一块儿做事啊？
1: 哎，不提他，不提他啊。
8: 好，艾伦，请。
1: 哎，中国人啊，就是很热情，喜欢把苹果削好了递到别人手里。要是在西方，那些人就不习惯了，他们不知道你的手有没有洗干净。
5: 我刚做着饭呢，我这手是洗干净的。你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嫌弃你。嗯。

0: 艾伦，你这几年在国外是在哪个国家做生意呀？
1: 主要是香港，也有去欧美国家。
0: 那香港也能叫国外啊？那7月1号不是就回归了吗？
2: 是中国。
1: 是啊，我最近很想移民，但是没有想好移民到哪一个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蛮不错的。
3: 哦，艾伦，真的，你气色特别好哈！我记忆当中好像你比我爸大个1-2岁，但是你看上去跟我爸在一起比他绍兴多了。
1: 真的？
3: 当然，你不信让我爸说是不是？你跟我在一块儿，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姐妹呢。
1: 有一次啊，我带着大儿媳妇去参加一个 party， 当时一个蛮帅的老外，他走过来，非说我的儿媳妇比我欧德。
0: 欧德，欧德是什么？
4: 你看这欧德。
3: 艾伦，你是不是做过拉皮？
0: 东北拉皮，你会做拉皮啊？
3: 什么呀妈，哎呦妈，你这老帽了吧。拉皮啊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种整容的手术，就是消除脸部皱纹。哦，
1: 你看出来了。我这个是在日本做的。
3: 哟，还好看不出来，不是很明显。就是我们同事啊，有一个中年女同事，她也做过，她就跟我说，做完以后就是做的地方笑开有点僵硬，所以我就看出来了。不过还好不明显。
0: 我说怎么吓我一跳呢？30多年不见了，一点儿都没变。你要不说我还真是看不出来。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哎呦，
1: 哎，你也可以去试一试。哎呦，
0: 我就算了，
1: 去试一试啊！
0: 不行不行，我又不做生意，我就别做了。
1: 你的皮肤基础还是蛮不错的。哎呦，
0: 好，
1: 一定要去试一试，看一看。哎呦，
3: 好，我妈就算了吧。哎呦
0: 呦，那咱们吃饭吃饭，
5: 吃饭吃饭
6: 吃饭。
2: 吃饭吃饭，
0: 菜都放凉了啊，家常便饭。来，
7: 去长安家里玩啊，不要钱了。
1: Nice to meet you。
0: 说的我也听不懂，翻译翻译。
1: 见到你很高兴。
0: 我们也很高兴。啊，哎呦，哎呦，我的妈呀！您慢走啊，
2: 慢走慢走，
0: 您慢走啊，好，来来，再来再来啊，您走好了，
2: 拜拜，
0: 慢走啊，大宝慢点开啊。手都别放下啊，等车拐了弯再放。拜拜。
2: 说你这老太婆，你又不会演戏，你演什么演呢你？
0: 我的脸都笑了。
3: 哎呀妈呀，真够逗的。哎呀，
0: 改明我也做一拉皮得了。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别讲，这种老妖精我30年见一次就够了，你要拉了皮我天天见我不还吓死了就。
3: 你们说这艾伦也真够逗的啊，他没事儿自讨没趣上咱家来干什么呀？
0: 显吧呗，你没看他穿金戴银的。
2: 哎，性格没变，人还是老了。哎，
3: 可不嘛，
0: 不能近看。哎，那眉毛是纹过的吧？蓝的。
3: 对，
0: 蛮吓人的。
7: 妈，你太可爱了，还在那看呢。啊啊，恋恋不舍的。
2: 来晚了啊！
8: 哎呀，俩老太太见面咋样啊？掐了没？
2: 掐。
8: 那文丽啥态度？
2: 嘿，你这老小子，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8: 你说啊！你说咱俩在这儿已经够无聊的了，好容易来个250老太太解解闷儿，说说。
2: 你说那个方红兵，不，姚艾伦，他嫩不嫩啊？

哼，乍一看还行，说话太矫情。你说人家小姑娘吧，是吧？撇个港台腔，嗲嗲的，让人听了心里挺甜。一老太太，哎呦我的妈呀，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去。不过看她那个脸蛋儿啊，倒是白白的，哎，一根皱纹都没有啊。

0: 说你老冒犯，人家姚艾伦呐，拉了皮儿了。
1: 拉皮儿啥意思啊？都被拉拉皮儿啊？
0: 你看，说你老冒，你还真老冒。拉，我这么跟你说啊，手术，把这脸呐。拉开一刀呀，
1: 哎呀，哎呀，
0: 听听，还没完呢。啊，把这皮儿啊这么一蹬，给拉起来。哎，哎，把这多余的部分呢，拿个剪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给它剪了，把它这么一缝，给它提上去。你看那脸，一根褶子都没有。那脸蛋跟那鸡蛋皮儿似的那么光，拉皮儿。
1: 哦，这就是拉皮儿。
0: 哎，
1: 哦，怪不得他那个脸看着别扭啊，弄了半天那是个鸡蛋壳啊。哎，那你说过几年这皮肤再老化了咋整啊？啊，再拿个剪子给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老太太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
0: 哎呀，说实话呀，看着那老太太够可怜的。
1: 这你还看人家可怜，人家一根项链顶上你一年的工资。
0: 你有钱就幸福啊？啊，你没听大宝怎么说呀？我告诉你啊，十年前他那老头就带一年轻的女的跑了，这么多年他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呀。
1: 哎呀，
0: 昨儿上我们家去了吗？虽然跟文丽别扭，可是今儿一早上就给我来电话了，说什么知道吗？
1: 他说，
0: 说昨儿一晚上没睡着觉啊，羡慕我跟文丽这种日子啊。现在呀，穷的就剩下钱了，听明白了吧？
1: 矫情，不过也算句人话。
0: 哎呀，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小娘们现在混的咋样啊？啊，哎，你跟我说实话啊，想不想见她？
0: 这些年呐，不定什么时候就见着了。
1: 最近呐，我这眼神不太好使。老是看错人。那你说前面这是个中国人呢还是个外国人？
2: 甭琢磨了，现在这小姑娘啊姓染黄毛。
1: 还满口的英格历史。哎，这老外倒绝了啊，一张嘴全他妈金钱了。你这，哎，
3: 看着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从国外回来的李天娇女士。
0: 妈呀，
3: 这位是潘同
0: 志，我没瞧错。
4: 潘先生你好，
5: 欢迎你啊。
1: 这娘们回来了。
3: 这位是办公室的孙主任。
4: 孙主任你好。哎，
1: 真的，
3: 这位是
1: 保养挺好啊。
4: 潘
1: 总
4: 你好。
1: 哎，你说像她这样的，咱要不说她的年龄，谁知道她是个年过半百的大老娘们啊？
6: 来来，请，
7: 请请请。

0: 这是几？
1: 三二
0: 是数啊？
2: 他没看见你。
1: 看见了，我懂他的眼神了，他还恨我呢。
2: 你真是个傻老头啊，他凭什么恨你啊？恨你就是爱你，他还爱你吗？
1: 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伤他，你根本就不知道。
2: 行，我听我的是吧？那这么着，你找他去，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我告诉你啊，他要是还爱你啊，我把脑袋锅子削给你。
1: 行了，那么大岁数了，爱爱的，你肉麻不肉麻你？
2: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啊，写厂志去。老头了，你走。

0: 我说
1: 老夫人好。哎啊，
0: 哪天一起吃顿饭，再不济就把他领回家。那个艾伦是艾伦吧？他都能领回去，这李天骄不能？我的个妈呀，还惦记着他呀！哎呀，我看你这样啊，我是真不知道羡慕你、妒忌你青春永在啊，我还是可怜你。你说这人吧，都有年轻的时候，是吧？都有想不开的时候，是吧？哎，也都有魔怔的时候。可咱不能磨整一辈子呀，是吧？我可怜的老哥。
1: 潘厂长，这具体的细节一定要落实在合同之上，千万不能马虎。
0: 哎，李天骄女士。
2: 哎，老庄。哎，啊，你们认识？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要不这样，潘厂长，我跟他聊两句，您先下去吧。
2: 好好好好好。
0: 也不知道你还叫中国名吗？你一看人有的人一出活吧就改名了，什么艾丽呀、马伦啊，是吧？如果叫错的话您得到包涵。
1: 我这名字挺好的，不用改。怎么样，庄主任、佟厂长，这两年过得还好
0: 啊？还好还好，我们都退了，这不回厂里返聘干点活。哎，你怎么着，回国出差呀？
1: 我们公司啊，跟这个国内的企业想合办一个合资厂，这是我的新名片。
0: 好。哎呀，我的妈呀，真是能干啊！啊，那会儿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啊！
1: 你们先聊着，我有事先走了。有事呢，打我电话，手机电话号码在上面呢。
0: 好，
3: 坐好啊，坐好啊。哎呀妈呀，美国乐凯公司技术部总监呢？哎呀，
0: 看啥呀你这？哎，别说啊，这娘们儿刚才我近距离一看啊，哟，她还真不显老。哎，她是不是也拉皮了？
4: 是吧？你说她瞧见我，怎么就跟着没见着我这人一样呢？
0: 她不就这德行吗？带答不理的。哎，你不就好这口吗？是吧？
4: 哎呀，她这心里倒是真恨我呀。
0: 得，你见见她去。嗯。
4: 见什么呀见？
0: 我的个妈呀，魔怔死了，

0: 师傅，麻烦你给我倒回去，再倒一点。
1: 一个人散步呢。

0: 哎，服务员。你喝点什么？
1: 咖啡，意大利的。啊，
0: 一杯卡布奇诺，一杯柠檬水。
2: 好的，稍等。
0: 现在西方人啊都讲究喝清水，总喝咖啡对身体不好。你以后啊也别喝那么多。谢谢。
1: 谢谢。

0: 你还好吧？我都还好，你呢？
1: 还好。
0: 我变了吗？
1: 没有，没变。

0: 走的大街上，我还能也认出你来。你变了，这走街上啊，我可不敢认你了。是，老了，老了，有点儿。是。
1: 沃尔塔瓦河啊，沃尔塔瓦河。哦，这曲子我太熟悉了，印象太深了。我几乎是听了一遍就记住它了。后来我又买了很多很多版本，但我还是最喜欢第一次从电话里听那个卡拉扬的柏林版。
2: 现在这个听轻音乐这么一改，味道都变了，都变了味儿了。交响乐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不能变味儿。这曲子是挺好听的，哎，作者谁呀？对不起，接个电话。喂，哎，王先生，啊，一个。 系，我而家喺北京啊。系啊，你是咩事嚟噶？啊，冇冇冇，而家同朋友倾下偈啊。啊，好好。啊，哦，我唔记得啦。咁我 fax 俾你啊。好好好，系唔该，拜拜拜拜拜拜。不好意思啊，都是一些工作上的电话。没事。来，抽支烟吧。 那我，你抽吧。哎，你以前抽不抽烟？我怎么不记着了？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接了。
2: 喂，Hi, hello George, how are you? Just wait a minute. 对不起啊。哎 ，I'm just in Beijing now. Why? No, no, no. I never received. I think. No. Let me think. Oh.
1: 小姐.
2: I just. Okay, okay, okay. Oh, please, be quickly. Mm-hmm. Mm-hmm. But I think that document is some problem. You can call me tomorrow morning, 9 o'clock. Okay. My office number, you know? No. No. You can call me tomorrow. Okay, 9 o'clock. Okay. 好，拜拜。

0: 会这样的？
1: 哎呀妈呀，多大岁数了，你还想咋的呀？
0: 你废什么话呀，我压根儿我也没想干啥呀。哎呀，说实话啊，前几年我就没想过这档子事儿，也就是这一二年老了吧，就开始往前翻腾从前那点事儿。哎呀，这翻腾着翻腾着，这心里还湿乎乎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的。可是一瞧见这女人，哎呦，那点感觉怎么全没有了呀？陌生极了。那话怎么形容？

0: 形同陌路。哎呀，说我跟这女人是不是真有过什么关系啊？没有啊。那我这是老年痴呆了？我认识他吗？啊？
1: 我得干嘛呀？我早就跟你说了，这女人善变，女人善变。哎，你说你这么个傻老头，痴情老头啊，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呦喂，可怜你一片痴情，无地放矢。我说，你都快奔七张的人了，不会想不开吧？
0: 老东西，你找抽是不是？
1: 谁找抽啊你？
0: 什么痴情痴情的，姥姥。哎呦，这人呐，本来挺美好的东西啊，怎么弄得就这么的无聊呢？
2: 哎妈，听说那个骑马射箭的李天骄要回来了。
3: 回来呗。
2: 那是不是打算请他来我们家？
3: 找抽啊你！
2: 妈，你看，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就看开点吧。那个叫什么？那个艾伦都能接受，这可是我爸这辈子的唯一的一个红颜知己，你就。

你跟他上过床没有？没有。跟可奇。为什么？想过那事儿没有？ 真没有。

0: 给我拿这些玩意儿干啥呀？哎呦，
1: 这不是听大庄说你身体不太好吗？哈，补养补养啊！
2: 没啥大不了的，就是头疼，脑瓜老迷糊。
0: 怎么搞的这是？大庄呢？
3: 买酱去了。哎呀，
0: 回来了。
3: 哟，文老师来了，
1: 来看看呢。
3: 酱买回来了。嗯，
0: 情绪不太好啊。哎呀，天天抽羊角风啊，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那更年期还没过呀？可不，更邪乎了呀。那是啥玩意儿啊？啊，
3: 酱。
0: 我知道是酱，这是啥酱啊？啊，我不是跟你说我让你买黄带的，你咋就给我买这绿带子的呢？啊，
3: 这不是你经常买的那种吗？
0: 啥？我经常买哪种？我经常买的是黄颜色，就不是买的这绿颜色的，你知不知道啊？
3: 这不都是个酱吗？
0: 不是酱，这都。
4: 不一样，你买这酱就是垫子，难吃了，行了，哎呦！
0: 你说我，你跟你说这大庄不是平时不干活吗？啊，他能帮你干点活就不错了，你就甭挑了。
4: 他不错，什么呀？他不错，你说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他啥事他都不听我的，我说东他偏说西，我说西他偏说东。
0: 行了，
4: 你让他
0: 去换个。
4: 我去换去，我去换去，不就是个酱吗？
0: 换酱。
4: 我换黄带子的啊！
0: 对，去，快赶紧。 我看你这气性可够大的啊！
5: 我气性大啥呀？我对。

0: 还温柔呢，那大庄才叫温柔呢，对你可是百依百顺的啊，真是一个好哦。
1: 他那都是装的，要不他咋姓庄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洗那么多遍干嘛？哎，你说那庄嫂现在是怎么了呀？啊，这更年期也过了，怎么还是这个啊？心不能放宽点啊？
2: 我觉着呀，他还是有病，赶明儿跟大庄说说，带他上医院检查检查去。
0: 哎呦，他身体好着呢，他有什么病呢？我看呢，他还是心里头不顺。你说这大庄现在是脾气好了点了，年轻的时候，哎呦，那叫缺德哟。那庄嫂老让着他，还不欣然，现在闹他闹他。
2: 哎呦，你不知道，现在可是反过来了。大庄现在变得是百依百顺的。
0: 我就是闹不明白，你说他们俩啊，到底有没有爱情啊？
2: 怎么没爱情啊？你想想，两棵树在一块儿，长个几十年还往一块儿缠呢，更何况是两个人呢，对吧？
0: 红桃三有吗？
2: 没有。
0: 黑桃三了吧？
2: 嗯。
0: 我有啊。
2: 啊，
0: 我先出。嗯，要不要？
2: 三炸弹，
0: 你这什么炸弹呢？你
2: 三个四啊，
0: 三个四不算，那四个才行呢，这四在我
2: 俩猫算不算？这没什么说的了吧。
0: 你跟那李天骄是感情还是爱情啊？哎，我告诉你啊，这事你要不给我掰扯清楚，我这辈子都跟你没完。
3: 咱甭什么事儿都往这上面扯好不好啊？
2: 告诉你，你现在可有点精神迫害了啊！你要再这么着，我就离家出走。
0: 哼，你走啊走啊啊！有本事你走啊！哼，你以为你还风流倜傥呢？谁要你？那么多事。喂，哎呦，大庄，啊！别急别急啊，好好好，马上就过去。哎
4: 啊，
0: 庄嫂晕过去了，赶紧赶紧去看看，快点。
4: 哎呦，我可惜我这副好牌呀，我真是

0: 建立静脉通路，准备吸氧。
1: 大壮，大壮，
2: 大壮，怎么样了？
1: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哎呀，
3: 就是因为我买了一瓶酱，跟我两个生气了。我买回来了吧？他说不对，我又去换了，他还说不对，没完没了的跟我唠叨。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商店呐，没有你要的那种酱，这就急了。急了，你看看，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你
2: 让让他不就完了吗？
1: 哎呀，都别说了，不着急，不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
2: 医生来了，医生来了。
0: 谁是高淑珍的家属啊？
2: 这是
0: 患者是急性脑出血，需要马上住院治疗。你到住院处交押金办手续，好吧？
2: 大壮，
1: 你怎么回事？哎呀，你可得挺住了啊！
2: 大壮，你来，来坐上，
1: 坐上。哎，大壮，你可得挺住了、啊。
2: 你别着急，别着急。
1: 树真那样，你要再这样可怎么办、啊？
2: 没事，
1: 我去办住院手续。
2: 我看着他，你去赶快、
1: 啊。我去啊。
2: 大壮，别着急啊。
1: 完了，你看。
2: 不会的，
1: 不就完了呗？
2: 不会的。
4: 小同志，我麻烦问一下，住院手续怎么办啊？
5: 填交住院申请单，交10000块钱押金。你在那儿呢？
4: 10000块钱啊，我没带那么多。
5: 你先把单子填了啊，让别人先住去。你回去取押金去。哎。
2: 大壮，
4: 你来。咱家存折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去取钱去，得拿10000块钱交押金。
2: 10万块钱啊！咱家哪那么多钱呢？
4: 哎呀，有啊！你忘了上次咱们不是那……
2: 那是给大

0: 存着，留他结婚用的，都存了定期了。
1: 取出来呀，得取出来。淑珍这回是脑出血，指不定得花多少钱呢，赶紧救急用吧。
0: 那你去取吧，哎、我在这看着哈。
1: 对对，
0: 那个放在那个床头小抽屉里。
1: 啊，知道了。
0: 密码记着吧。
1: 是我生日。哎，好，
0: 好，好，好。
1: 大庄，
2: 啊，
1: 那我
2: 干啥去？
1: 我去取一点钱去啊。
2: 我去取。
1: 哎，你
0: 别去。
1: 哎呀，哎呦，
2: 哎呀，
0: 大庄，
2: 哎
0: 呀，大庄，哎呦，
1: 瞧你这。
3: 他这样在这儿不行，干脆跟我回去吧。啊，哎，你跟我回
0: 去
3: 吧。你歇歇，这淑珍抢救着呢，这有文力啊。
0: 我在这看着啊。
2: 我在这
0: 儿。别，待会儿你又倒下
3: 了。就是啊，行了，听我的吧。走，你跟我回去歇会儿。
0: 去。
3: 等你好点了，你来换他，换文力啊。
2: 走
3: 啊。
0: 你放心，我在这盯着。
2: 这么个背。
0: 哎，给狗子打个电话。
2: 知道了，知道了。
4: 都怪我呀，都怪我呀！哎呀，
1: 哎，行了，来，把这两片药给我吃了。
4: 吃不下。
1: 听话。
4: 吃不下。
1: 来，张嘴。
4: 哎呀，这，
1: 行不行？
4: 哎呀，头子
1: 啊，
4: 淑珍怎么样了？
1: 好多了。刚才不听文丽来电话了吗？好多了啊。
4: 你说他怎么会生病呢？啊，他撞得跟头牛似的，我就认为他永远不会生病啊。
3: 瞧你说，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
1: 大壮，
4: 嗯，
1: 把狗子叫回来吧。
4: 这事儿我得跟淑珍商量。
3: 你这不是废话吗？那淑珍她昏迷着呢，这事儿就得你拿个主意啊。
4: 哎呀，你不知道啊。狗子这二年呢在部队混得不错，马上要提政团了。你说我把他叫回来，淑珍要是知道了不得骂我呀。
3: 你听我跟你说啊，狗子是个孝顺孩子。
4: 嗯，
3: 淑珍生病了，
4: 嗯，
3: 万一怎么着你不让他回来，狗子得怨你啊。
4: 这事我做不了主啊。
3: 你这辈子怎么混的？你可真是让淑珍给惯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该你拿个主意了，你又不行了。
1: 得，我不跟你商量，我给你拿这主意，我把狗子叫回来啊。
0: 大婶儿啊，我问你话呀，你要是同意了呢你就闭一下眼睛，你不同意你就摇一下头啊。想吃点什么吗？想喝点什么吗？那你想干什么呀？想大庄啊。来了。

0: 见好了啊。
1: 我说老婆子，我松开手，走两步。哎，
2: 文正，你扶着。
1: 撒娇，撒娇。
2: 我打你呢，老头子。
0: 哎呦喂！
1: 思瑶，
0: 站着了。
1: 你都站住了啊？哎呦，咱走两步。
0: 走两步试试。
1: 走两步试试。
2: 啊，对。
1: 来来来。
3: 别大意了，别大意了，那我
1: 就是还
3: 护着点儿。
0: 哎呦，哎呦，哎呦，行嘞！
1: 哎呀，能走了，
3: 大壮、啊，行了。
1: 哎呀，老婆子，
3: 里边就正常了。哎呀，
0: 是真哎呀，
3: 别别别别别别光顾高兴啊！我别光顾高兴啊！
4: 幺五。

0: 来，两把。
1: 不来的。
0: 为啥呢？
1: 你藏牌子。
0: 没藏啊。
1: 你藏呢？
0: 在哪儿呢？
1: 屁股底下。咋烂呢？
0: 大小
1: 以为我看不见。上厕所啊！上厕所。
0: 来，扶你去。
1: 去火车站
0: 吧。喂，我们起来。
1: 这耍蛋，以为我看不见。
2: 你别说，眼还挺好使。没
1: 事，我自己来。
0: 啊，别摔着啊！
1: 我自己来啊。
2: 谁稀罕看呢？
1: 讨厌，把门关上。
2: 你说你浑身上下我哪儿没看过呀？
1: 门关上。
2: 好，关。这老胳膊老皮的，打年轻那会儿啊，我就不太喜欢看，越老越矫情。哎。
3: 淑珍呢？这是咋回事？
4: 淑珍，村长，
3: 村长，哎呀，
5: 都怪我呀，都怪我呀！我怎么会让他一个人上厕所呢？我是老糊涂，我真是个老糊涂啊！
3: 没事啊，淑珍能听我的，啊。
6: 高淑珍下水了，
3: 怎么样？
6: 抢救无效，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你干啥呢？啊！别跟我开玩笑，来，睁开眼睛，你老头来看你了，是不是？

们结婚43年了，咱们不是说好了一块走吗？你干啥你要走到我的前面啊？你说过你要照顾我一辈子，你走了谁照顾我？谁还给我打扑克啊？

0: 开始的时候啊，他跟我吵跟我闹的，我还跟他生气呢。我嫌他是没事找事儿净下作，我现在知道这人啊，快要走的时候，觉得自个儿不行的时候，总想跟自己的亲人吵一吵闹一闹坐一坐，这是不留念想，省得走了以后啊亲人们伤心。你说我咋这么糊涂呢？
1: 谁都有想不到的时候，别责怪自己了。你待淑珍的好，她心里头明白，她常给我跟文丽念叨的。
0: 哎，别昧着良心了，我对她咋样我心里有数啊，她怎么说走就走了，她心里的怨气她没出尽呢，你说我以后还咋见她？
1: 那你以为你这样他就高兴了吗？他要知道你这么作践自己，那他更得骂你。
0: 我只想让他再骂我几句，怎么说没他就没了呢？

0: 行了，别难受了，不是还有儿子还有儿媳妇呢吗？为了他们好好活啊。
1: 要是那天我瘫了，你就把我送养老院吧，别舍不得钱，孩子们各家出点，咱们自个儿再攒点，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就行。
2: 你给我闭嘴，傻老太，你要想走过前头绝对饶不了你。
1: 可真够自私的，比周嫂还自私，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的。

0: 哎呀，你看我这回来晚吧，你们说我回来早吧，还有话。
1: 吃了没有？
0: 不饿，你给我来碗汤吧。啊。
2: 哎呦，爸，您怎么了？这是，我今天提前回来就是向您来赔礼道歉来了。哎呦，你看您跟这一坐，弄得跟皇帝上朝似的，我这词儿都吓忘了给。你瞧，
1: 擦擦手。你这干嘛呢啊？这不孩子不是跟你赔礼道歉了吗？你啊？
3: 你掐我干什么？你姐，
0: 爸，你看你别老这么大气性，这怪吓人的。你看人家现在电视剧演得多好啊啊，就得学学人张大民。现在人生活压力都太大了，你看人家装傻充愣、苦中作乐，这整个一现代版阿 Q 啊。
3: 贫呢？你接着贫。什么时候你要能贫出一个，哎，看见没有，像人张大民那样的漂亮媳妇儿，那我就服了你了，我跟你一块儿贫。
0: 这不难。这样吧，明天我明天就给你领家来一个，保证比这大明媳妇漂亮多了。

0: 来。
1: 呦，
0: 爸不是跟你开玩笑吗？你还真领家里来呀、啊？
2: 哎，凭什么打人？
0: 那哪个姑娘啊？哎，是那个叫那个倩倩的吗？
2: 你凭什么打人？
3: 倩倩，哟，
0: 这肯定是找你的。
3: 你接呀、啊，
0: 我去接。
3: 你接呀、
4: 啊？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下了班，除了陪人家喝酒以外，你还干些什么？
0: 哦，对对对，啊，他刚回来。
3: 哎呀，
0: 啊，你等等啊啊，哎，倩倩。都打了3-4次了，
3: 跟他说我不在家
0: 啊，
3: 我不在家，不在北京，在深圳，你说呀，说深圳，快说。
0: 他那个他不在北京，他在深圳，啊，哎哎哎，好好好，他这干嘛呢？他这是啊？
5: 他们两个干什么？
0: 他干什么事儿了？这么鬼鬼祟祟的，要躲着人家呀？
4: 我哪知道啊？我也想知道他干什么鬼鬼祟祟的事儿。

0: 妈，我跟您说多少遍了，有女孩给我打电话让她打我手机，您怎么就记不住呢？
1: 你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干嘛那么鬼鬼祟祟的啊？
0: 谁鬼鬼祟祟了？我告诉你，我就烦他们，一个个跟鼻涕虫似的，粘着都甩不掉。
1: 你没事儿，人家干嘛粘着你？
0: 什么叫我没事儿啊？我是个男人，我有七情六欲啊。
1: 什么七情六欲的？哎，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0: 不都跟您说了吗？有，多了。
1: 你看你跟你妈说话一句正经话都没有，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哎呀妈呀，
0: 这多多找不着老公吧，您教育他说你不像男的晃晃没事儿，你不能晃啊。不是，那我是男的，我晃晃怎么了？是不是您老着什么急呀？
1: 就是看不惯您的做派。
0: 我怎么了？你看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嫖四不赌。哎，我告诉妈，您上辈子都积了大德了，要您能生出我这么一乖儿子来。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一点也不认真，一点都不负责任，哪像个成熟的男人。哎，你这不是祸害人家女孩吗？早晚得出事儿。
0: 你这是出什么事儿啊？
1: 还能出什么事儿？
0: 我告诉妈，您这可是观念问题啊，现在是男女平等，什么谁祸害谁，谁负责任谁呀、啊？你这是对女性的歧视，我告诉你，注意啊，得。我告诉你，要真出事儿，受害人是我。
1: 真是，我叫你平，我叫你平民啊！
0: 你干嘛呀？
1: 我跟你说，你跟你爸一个德行，就会耍嘴皮子。哎，你什么时候能把心给安下来？
0: 妈，我告诉你，我这心跟别人不一样，我这心就像定海神针一样，任凭山崩海啸。
1: 谁来了？这谁呀、啊？谁呀、
3: 啊？阿姨你好，我是大宝的朋友，我找大宝。
1: 啊，那个，请问您贵姓啊？
3: 您就跟他说倩倩找他。
4: 说不在，说不在家啊。在外地，在深圳。深圳，快说快说。
1: 那个，我不是电话里跟你说了吗？他在深圳呢。
3: 佟思博，佟思博，我知道你在里边怎么出来。你哪这么个男人你？穿的透透摸摸，躲躲藏藏，你恶不恶心呢？佟思博，你恶不恶心呢？你要再不出来，我就把你家门砸烂了。佟思博。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天晚上让你用夜深人静造句，怎么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
0: 咋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
0: 造啊！
1: 我造了。
0: 咋造的？
1: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
0: 造啊！
2: 老师，他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句。
0: 我知道咋造的。
2: 造啊！
1: 老师，我不会。
2: 他不会。
0: 你不会喊什么不会？你会不会？
2: 我会。
0: 你会？你来。
2: 我造句的时候夜深人静。100分，你看，
3: 这方不错。
1: 老师，你要这么说，我也会。
0: 你会，你来。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0: 造啊！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造了个句儿。
0: 是造啊！
1: 我夜夜人，我不念了。
2: 一点出息都没有，老哭唧的了。
0: 你在这干啥呀？
2: 我想词儿多点。再来，
0: 好，来，你用造了个句儿给我造个句儿。这，
2: 我昨天晚上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2: 我昨天夜深人静的时候造了个句儿。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妈说我造的可好。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吃两碗米饭。
0: 咋造的？
2: 我造的。你要干啥？
0: 咋造的？
2: 我造句的时候，我妈
0: 咋造的？
2: 不念了，行吗？不念你自己造。一个老师上学，天天老师造句造句，你造来造造。
0: 天天干啥都想多吃多占，我最不愿意跟他俩在一起玩啊，成抠了。天天出门不捡钱就算丢钱啊，跟他出去吃饭从来不揣钱啊，吃完饭就要走，我也没揣钱，我们仨都坐那儿等着。服务员过来说：“来结账啊！”他俩多自信，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你看我们仨谁长得丑谁结账。那服务员一瞅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们仨就得 AA 了。哪有我跟你俩玩啥呀？我这友谊不深，你知道吗？我爸常说那句话：“酒是陈的好，友谊啊是老的好。”我跟从小的一个玩伴，我俩特别好，我俩是同桌还是同学？他的名字呢叫织毛衣。为啥呢？因为他爸姓织，他妈姓毛，每次考试都希望他考第一，所以他叫织毛衣。啊，你别说，这个名还真好使，每次考试他都第一，倒数的。我俩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我每次我都倒数第二，所以呢我俩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天天在一起玩啊，同桌嘛，打电话，两个水杯中间拴个线，俩人问在吗？我说哎，在的在的。

0: 在的，天天这么玩。有一次我俩上山就玩去，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个大洞，拿躲草把嘴插进去了，
1: 这么。
0: 但他万万没想到，树里住了3000多只大马蜂，蜂王正睡觉呢，外边蜂兵报告，
1: 报告蜂王，有个小子问咱们这么。
0: 蜂王沉痛地说了一个字儿，蛰。3000多大马蜂全起来了，那蛰的，那嘴蛰的跟大嘴猴似的。上医院我看看，还问我呢，
1: 我这舌头怎么了，我这嘴怎么了。
0: 我说你该谁让你淘气了的，他坏你知道吧。我俩小时候一起出去玩啊，刚走到我们学校的门口一个铁大门，-27度，他问我，
1: 龙，你信不信大门是甜的。
0: 我像傻子似的，我也不知道啊，
1: 我说怎么可能是甜的，你不信你舔一口。我上我嘎
0: 粘住了，
1: 我说这还怎么办，粘住动不了了。
0: 他在旁边嘎嘎乐，
1: 你学驴叫，学驴叫就好了，我怎么可能信你，我学驴叫
0: 你别说，真好使，学了3声保安大爷就出来了，拿个水壶上这浇水，你这小子咋这么坏呢，一天领了一个，天天学驴叫，有意思吗。大爷后来在那门上贴个牌，牌上写几个字啊，大门不舔别舔。你别说，还真起作用了。嗯，一放学挂了一大门学生，还有仨家长。啊，一天就那么淘气，可淘的了。我俩同时上学，同时迟到，一迟到老师就问我，你俩今天为什么又迟到？
1: 他解释，老师，我裤子找不着了。
0: 裤子怎么找不着了？
1: 昨天我妈洗衣服把裤子晾在阳台上，被大风吹走了。
0: 那你家没有别的裤子了吗？
1: 有啊。
0: 那你为什么迟到？
1: 我睡过了。
0: 你睡过了，你跟裤子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我就顺便提一提。
0: 小史路，你为什么迟到？啊，老师，我说我帮他找裤子了，你信吗？你俩罚站，你俩夸我了一站，站他也不老实啊，拿出个糖葫芦在偷吃。我一看，哎，给我咬口。
1: 不给你。
0: 报告老师，织毛衣偷吃糖葫芦。小史路，回去坐着吧，织毛衣接着罚站。
1: 他还急了，老师，我就偷吃个糖葫芦，为什么要我罚站罚这么久啊？
0: 而说孩子，很多年以前有个故事你知道吗，有一个猴偷吃一个桃，在山底下压了500年，这故事你听过吗？
1: 我知道，那是西游记啊。
0: 对，上西边墙角站着去。放学了都不让他走啊。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了，灵机一动喊出了一句话，
1: 我要考牛津。
0: 正赶上校长过来，校长都感动了，说王老师啊，这孩子这么有志向，要考牛津大学，为什么要让他罚站呢？老师说，你校长你别着急，你听他说完下句话，
1: 我还要考板筋，我还要烤面筋，还要烤腰子和20个羊串。
0: 把校长气的，孩子，你考上牛津大学，你也是孜然系腰子科，臭豆腐跟你做同桌。后来又过了2年呢，我俩就考艺校了。考艺校的时候，老师啊往那一坐，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来，你俩都会啥绝活？
1: 哎，我老师，我俩会上网吧包宿。
0: 不是老师，那个我俩爱好表演，所以考艺校嘛，表演演一个，来即兴来一段。那即兴没有台词啊，没有剧情咋演呢？他站着不动。你动一下啊，大哥，咱俩演啥呀？
1: 报告老师，我演的是一个花，我不会动也不会说话。
0: 我说这咋整啊，我咋演啊，我这转摸摸一看，老师旁边放个茶杯，我把茶杯夸拿过来，哗到头上，我说报告老师，我演的是浇花。老师说，哎呀，还挺有生活，还知道用茶水浇花呢，挺好。我说那你俩留下吧。后来我才明白，因为那届报名的就我俩，因为学校缺学生，一进学校住校啊就非常难了，洗衣服啥都是自己啊。那会儿懒呢，也不爱洗啊。你说他懒到什么程度啊？鞋穿鞋从来都不洗，穿袜子，你们脚都磨破皮了不穿袜子。我问他，我说为啥不穿袜子？
1: 那穿袜子不得洗袜子吗？
0: 我说那不对啊，我说你咋不穿校服呢？
1: 穿校服不得洗校服吗？
0: 我说那你啥也别穿多好啊，
1: 啥也不穿不得洗澡吗？
0: 我说你咋这么懒呢？啊，那袜子扔床底下半年不洗都长毛了，后来长出蘑菇。学校送他一个外号叫无土栽培第一人。无土栽培。学校里边我们在宿舍一住啊，乱用东西。我买一瓶洗面奶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少半瓶，大家都不买，都用你的。后来我生气了，我开始用我洗面奶，我往里边灌了半瓶来油漆。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我一起床，哎呀，一屋蓝精灵。我坐床上唱，哎，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一群蓝精灵，他们不买洗面奶，他们真的很活该，嘿嘿，他们拿鞋扔我。但是我现在一看就一个人脸色正常，我一看

织毛衣，这是哥们儿，我都感动完了，我上去握手，我说织毛衣就你好，就你不用我洗面奶。他一听噗呲要了，我一瞅一乐，牙蓝了，啊，拿我洗面奶当牙膏了。现在呢，总是回忆童年，但是童年的时候呢，特别想长大。为什么？因为长大之后就脱离了爸妈的手掌，自己挣钱自己花，随便包宿上网吧。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媳妇儿比爸妈管得紧呢。是童年的时候那种快乐来得非常的简单，是吧？童年幸福多简单，有一种幸福叫考我都会的题，有一种快乐叫买了块新橡皮，有一种假期叫六一，有一种美好叫同学之间的友谊。越长大就越会把想要的东西和需要的东西混为一谈。老同学，你长大了吗？

Yeah.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啊！
0: 哎呀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早这样？都认不出来了。这些哪儿你干啥去了？冯大爷，我娘呢？
1: 娘跟我在一块儿呢，放心吧。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0: 哎。

0: 你别急啊，这就好了。啊，不急不急。
1: 走神，刚才在后山撞见花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上一面。
2: 这儿，
1: 干啥去？
2: 拾点柴火。
1: 谁咋去了？
2: 不小心给崴伤了。
1: 把鞋脱了。
3: 走吧，快点回来啊！哎，好。花儿，娘，我在这儿。
4: 娘。
3: 你咋来了？花儿，娘，你腿打瘸了？
4: 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3: 娘，
4: 跟我走。
3: 孩子啊，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
4: 你坐。
3: 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 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粮，搜得紧呢。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埋的。 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5: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那儿有人，干什么呢？
3: 你别进来。
5: 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我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呀？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3: 啊，没有，没有，你快走，
4: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3: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1: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2: 就是，
0: 谁说这是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
3: 就是啊，
1: 不是林大哥的。
3: 是啊，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0: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4: 怕你啊？
5: 就这么几个人，
1: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一见我的这个，
0: 别磨叽，兄弟们，谈身。
1: 我看谁呢？
6: 咋说？
0: 都给我停手！
1: 我们的人，你放手！这颗参，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
6: 老板，走！
4: 让你
6: 走！
4: 让你
1: 回！
4: 让你啥呀？
1: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
0: 那你说要啥？
1: 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0: 啊，
1: 行了行了，哎，慢
0: 点。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2: 马头，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3: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
4: 哟，兄弟啊，哎，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5: 甭客气。
4: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6: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4: 挺会说。
7: 哎，哎呦，哎，咋回事？
0: 棍
5: 儿。饿的，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8: 起床了，
9: 把你的娘们白了他，
10: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11: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10: 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8: 你们动一下试试啊！
12: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
9: 病了，还能吃饭不？
12: 没啥意思，
9: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11: 您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9: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10: 好嘞，跑了吧。我。
8: 喂，兄弟，老鼠、啊！
9: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11: 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9: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8: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9: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使着，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再送副白皮棺。
8: 我个屁！
11: 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
8: 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9: 有有有有，王二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8: 好嘞，
9: 沙僧让他过来。
13: 自己跑的快点啊！
14: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15: 知道了，
14: 首
15: 排长。
14: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
1: 啊，
0: 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1: 有
0: 几个？
1: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他咋看出厚道呢？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1: 松林镇。
2: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1: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3: 用不着，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

0: 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
0: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你听我说，咱俩再这样，都得死在这儿。你就给我个痛快，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0: 你叫啥名字？我叫唐德远，名儿毛头。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
1: 我就按你说的办，行吗？

0: 瞅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画张图，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

0: 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小妹儿，走了，
1: 长虫你没瞅见？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啊，这。

来来来来来来

0: 看清楚了吗？极品烟，爷们们，极品！哎呦，
1: 七品，
0: 这可是宝贝啊！
1: 我
0: 八百年不止，
1: 七品
0: 身亡。
1: 不是，这得值多少钱？
2: 那咱可以赚大钱了，
3: 指定能赚个天下。

0: 听过。嗯，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我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
0: 你把金马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他俩连个屁都没放了。
1: 那我哪知道？
2: 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那出，他就不敢动你了。那金马头，你看的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

0: 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生命阵了。
1: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1: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活，我帮弄一下。
1: 懒驴上磨屎尿多子，你快点啊！
2: 今天再不下锅米，我怕的是你家老老少少那么多天，我受苦。
1: 我又是这东西。

服了。

0: 到北端呢，离了这个天池观看点呢比较近。
1: 我每天运送游客上水峰观看天池。
2: 长白山主峰公路全长是10.2公里，共72道弯，需用时17分钟左右，让游客也体会到这个长白山公路的险峻与风景的美丽。有的时候云层低，我们开车呢是穿过云层，坐飞机有过的感觉，我们是开着车来欣赏穿过云层长白山的美丽。长白山呢是每个季节都不同，一年有四季，大美长白山嘛。每年的9月份都会下几场雪的，山下是绿油油，山上是白雪皑皑，给所有的游客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长白山这个覆盖植被吧，如年增多，上下班呢都会在公路两旁看到一些大小型的动物，黑熊啊，紫貂啊，还有金貂，这一切都说明长白山的保护和这个绿色生态平衡恢复了原始的状态。作为一位长白山的驾驶员，欣赏着大美长白山非常幸福，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欣赏长白山的美景。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年矿脉焕新启幕，黄金博物馆开馆迎客，吉林如何让工业遗存变为资源，拓宽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通职工得实惠与商户增销量的双向通道，以真金白银精准滴灌内需，工会活动如何以惠民小杠杆撬动城市消费大市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9月19号，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市夹皮沟镇举行。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黄金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而成，是集历史保存、精神传承、科普研学、文化传播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
1: 黄金博物馆设置山开河路始到金，百年金路要出新，金鹏腾起风帆悬，国运民心压舱石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四大专题陈列，系统梳理中国黄金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展馆内创新打造多个互动展区，用现代技术让沉睡的金矿活起来。
2: 我们可以伸出您的手指触摸这块屏幕，来找寻一下清明上河图中的金铺在哪里。
3: 那我们整个展品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叠加的，对，想要带给游客更多丰富的体验感，更加完整的了解到我们的黄金发展历程。
1: 正在筹备完善的二期配套项目打造沉浸式矿洞体验馆，利用真实废弃矿洞打造光影音乐厅、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为游客提供国内独有的黄金工业沉浸式游览体验。项目还推出各类文创产品，实现黄金消费与文旅体验的深度融合。
4: 桦甸金矿在全国都出名的，农民画也是我们桦甸地方的一个特色，把这两者相结合呢，也是当拿到这个文创产品的时候能想到曾经来过桦甸。
5: 我买了一个金牛啊，也想把这个记忆和这个快乐带给家人，希望他们也到这里来看参观参观这个黄金博物馆。
1: 活动现场，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同步启动，打造生态赏秋、乡村丰收、自驾廊道、非遗美食、红色人文、康养度假、摄影专项共7大类115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全省各地还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打折等34项惠民措施。
6: 依托 G33市这条文旅廊道，博物馆和周边山林抗联旧址穿成一条线，打造特色黄金研学路线，让深山里的百年金矿在今天呢依然能继续发挥价值。
7: 黄金博物馆在吉林正式开馆，它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是中国黄金集团与吉林省战略合作重点文化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列、四大专题陈列。主展厅里，金牛雕塑以99.5%纯度金箔、金陵金箔非遗技艺贴饰，昂首奋进；百年矿洞实景还原，同时结合现代黄金玄冶科研技术，让矿石到黄金的蜕变可看可感。一座馆浓缩夹皮沟200余年采金史，也串联起红色矿山记忆、工业遗产与工匠精神。它不只是展陈空间，更是精神坐标，让历史可触摸，让科普可沉浸，让红色基因可传承。以文塑旅，以旅张文，黄金博物馆为吉林文旅融合打开新窗口，也为全面振兴注入一抹厚重而闪亮的金色力量。

0: 近日，第21届吉林画电白画节在画电市体育场启幕。
1: 启动仪式上，画电磐石两地推介国33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画电好物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画电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话神韵，鼓舞飞扬。歌曲《画电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2: 这里有白桦林。
1: 本届白画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画电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画节贯穿9月至10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3: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画电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0: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画电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则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画电深厚生态底蕴，人文与山水资源交相辉映，进一步释放域内文旅发展潜力。
4: 画电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集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画电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技艺，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
5: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画电的文旅发展底色。
0: 今年以来，通化市紧扣瘦身健体赋能增效主线，以刀刃向内的体制机制改革疏通堵点，推动各开发区激活内生动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通化医药高新区实行员额制管理，因地制宜探索管委会加公司模式，平台公司专注产业培育、资产运营、企业服务等市场化业务，全面提升运营活力。走进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现场，科技服务中心与创新应用示范基地已建设完成。为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园区管委会将服务端口前移，组建上门服务专班，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
6: 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前我们园区进行后续验收办理的相关的业务指导，为我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和人力成本，为后续顺利办理各种相关手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4: 该项目是通化市落实千亿级人身产业部署的核心载体，快速推进的建设节奏正是开发区改革成效的生动缩影。
7: 截至目前，社会职能已全部剥离，机构撤并后经济类职能部门占比达90%，闲置空间资产加快盘活，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目前通化市开发区累计移交14大类

0: 130项社会事务，各开发区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均超85%。原有8家开发区整合优化为7家，形成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加2个省级功能区加4个省级开发区的全新格局。通化市各开发区还紧扣3个千亿级和若干100亿级产业集群目标，明确3主3辅产业定位，走差异化培育路线。招商引资同步提速，上半年各开发区累计签约项目52个，实现临夏山深全国新规首单出口。吉安沪市贸易区跨境物流通道建设同步推进，营商环境升级持续加码，建立驻企管家全周期服务体系，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一网通办综合查一次首为不罚全面落地。
1: 我们将推动工作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落实母军瑞英琼导向，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培育，全力把开发区打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的主阵地。
2: 今日长春市幸福会送文化会职工工会市集暨南关活动启动，把工会普惠服务搬到商圈一线，让广大职工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3: 活动在长春市新天地购物公园北馆、聚城华谊广场南馆2个场地同步举办，参与职工可在答题点扫码答题，赢得消费抵扣积分。活动还依托长春工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展消费券派发，
4: 就特别优惠。像我家刚才就是买了好几桶油，然后待会儿我们再看看那些零食吃的也。
5: 在工会小程序想的是有50减20、100减40，买点牛奶熟食特别合适。
3: 市集现场非遗手作、吉林老字号、民生粮油、日用好物、特色文创等多种品类集中亮相，
6: 带来了60多款的产品，都是粮油米面的一些民生的产品，很多种的券儿都可以在我们店里去核销的，大概是6折那样吧。
3: 现场还设置会员服务区，把健会入会、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等服务搬到商圈一线。
7: 本次活动呢，是市总工会践行幸福会体系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广大职工的优惠力度更大，从而促进了商圈的繁荣，提振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
3: 幸福会是长春市总工会打造的职工综合服务载体，打通线上线下资源，搭建起工会、商户与职工的对接平台，持续把普惠服务送到广大职工身边。本次户外市集活动将持续到9月28号，长春市南关区全域联动消费福利延续至10月18号。
2: 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工会以普惠服务为支点，以真金白银为杠杆，将送福利与促消费无缝对接。此举精准打通了职工得实惠与商户增销量的堵点，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畅通了区域经济的微循环。这绝非是一场简单的市集，而是释放内需潜力的破局之举，用小杠杆撬动大市场，让城市烟火气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8: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主办的2026年长春市技术经理人大赛决赛在长春举行，
9: 共有16名选手晋级决赛，覆盖汽车、供电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来自国内技术转移、投融资、产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评审，最终挖掘和选拔出优秀技术转移人才，壮大我省技术经理人队伍，促进全省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8: 近日，白山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一批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36名。
3: 招聘计划，白山市市直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63名，浑江区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名，临江市计划招聘工作人员29名，抚松县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4名，靖宇县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2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5名。年龄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均为2026年9月17号，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时间2026年10月10号9点至10月15号11点30。考生登录报名网站，选择相应报考单位岗位进行报名。
2: 桦甸市红石湖风景区位于松花江上游，澄澈湖水映照漫山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1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
1: 吉林省织密立体交通网，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
0: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稳步推进。
1: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疆风光，吉林、新疆两地以路为媒，绘就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动人画卷。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黄强、胡玉婷向王洪志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局给予吉林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3次主持召开东北振兴座谈会，赋予吉林维护国家5大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风光规模性开发、氢能和绿色燃料全产业链布局、绿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绿色氢氨醇产业加快发展、氢能场景应用不断丰富、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希望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支持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通道项目吉林段率先建设，加快吉林能源绿色转型，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洪志表示，吉林在新能源发展，特别是绿色燃料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家能源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集电入京项目建设，拓展吉林新能源外送渠道，积极探索绿色燃料在更多场景应用，促进吉林新能源就地消纳，为加快吉林高质量发展，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参加会见。
1: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14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都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2: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3: 统筹做好车辆证据分配、赛事车辆指挥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0: 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1: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灰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0: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百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2: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以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0: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3: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4: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0,000吨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省新材料产业重点工程，15五开局之年布局的战略性新材料标杆项目。目前项目整体建设有序推进，高端碳纤维产能持续释放。
5: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0,000吨碳纤维项目多条生产线相继落地。3月6号，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高效率大丝束生产线成功投产，其产品可用于制造全球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3月26号，省内首条船舶专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顺利开车，填补了我省船用耐腐蚀碳纤维的量产空白。6月16号，企业再添一条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8月8号，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线也正式投入运行。
6: 我们8月8号呢投产这条碳化线，是我们吉林化纤集团60,000吨碳纤维项目的第8条碳化线。今年吉林化纤集团呢有4条碳化线是4000吨的大丝束线。
5: 项目构建起覆盖海陆风电、航空航天、低空装备、高端民用等领域的碳纤维产品体系，形成多领域专业化、差异化的产能布局。项目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绿电直接输送至生产线，产出的碳纤维用于制造风电叶片，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的绿色能源闭环。
6: 今年呢，我们还投产了高产量的3K 的碳化线小丝束，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低空经济，也是配套的板材、管材都需要一些3K 的产品做表观。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为低空经济整个装备各个部件提供原料支撑。
5: 项目采取国产化自主研发、分线分批投产的模式，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约60%。已投产的生产线运行稳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标准。剩余生产线正陆续开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企业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0: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
7: 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河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8: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冬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7: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珠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风县

0: 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适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含地育株模式。
1: 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查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这个珍珠，打造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0: 寒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四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稳粮增收。
2: 今年做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3: 今年呢，这个家庭农场呢，这个引进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冷源运输啊，冷水、肥水，还有特殊的这个饲料制备、水质调控一系列的技术，创造了就是说寒地小龙虾早育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特色。
0: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4: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
5: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啊，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6: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7: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6: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8: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9: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6: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10: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这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多好啊！
6: 眼下国道331吉林段上的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11: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6: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0: 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胜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1: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想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2: 9月21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长春职教园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集中开展6大类100余项重点活动，擦亮16长虹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理念直达基层、直通群众。同时举行长春市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联盟扩容签约，联盟由长春市民委、长春市教育局联合吉林大学发起，进一步壮大成员校力量，打通大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链条，推动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在青少年心中播撒民族团结种子。活动现场由多部门联合编创的沉浸式戏剧《同心回响》完成首演，生动再现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历史实践。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吉林省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局面。
0: 今天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办，
2: 伴随着情景表演《松花江上》，本次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省内8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主题宣讲、歌剧演唱、情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追忆革命先辈与时代建设者的光辉过往，
3: 讲述王大珩老先生的故事，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厚重的家国情怀。
2: 本次宣讲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共有师生代表、省级宣传团成员等1000余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类学校已累计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余场。
3: 肩负起属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时代责任，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中拼搏进取、矢志奋斗。
2: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4: 法典实施之后呢，将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2: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4: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2: 9月20号，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行。活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吸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与国内15个省、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聚焦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中医药康养实践应用、人参产业赋能升级等核心热点，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
5: 让食药同源的企业的产品找到好的营销渠道，让旅行商找到好的线路，让人才找到好场景，能够带给康养旅游全产业链各个节点企业相关机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跨界的平台。
0: 近日，通化市市场环境改善月专项活动

0: 启动，补齐经营管理短板，提升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
1: 本次活动覆盖通化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和市外核心经营点位，围绕市场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计量称重等市民关切的关键环节，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2: 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模式，从严规范经营秩序，在强化市场管控、优化市容环境的同时，兼顾便民利民需求，实现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发力。
1: 活动期间，文明宣传引导工作覆盖市场各个区域，工作人员逐户向经营商户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经营、计量器具定期抽查等相关规定，同步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清扫、不规范经营行为文明劝导、政策科普宣讲等志愿服务。
3: 市场各方面环境也都不错，秤给的也挺准的，食材也挺新鲜的，都挺不错的。
4: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和督导，努力为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消费环境，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
5: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9月20号，人民网推出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即将投产。报道工程采用电制甲醇先进工艺，依托风电、绿电电解制氢，补及生物制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顺利投产后，将充分释放本地秸秆资源与新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推动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迭代与绿色转型。9月20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松原千米条田上水稻迎丰收。报道吉林松原前郭灌区红光农场3300多公顷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打造长1000米、宽50米的千米条田高标准农田，依托松花江水源自流灌溉，配套完善沟渠路网，全面适配大型农机作业。9月21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中储粮集团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报道9月19号，中储粮集团在吉林长春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模舱4座，单座气模舱直径30米，高29米。项目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温差较大等气候特点，仓房在保温隔热、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方面更适应当地储粮需求。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四只幼虎在路面活动，母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6: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7: 近日，2026长春高分子化学与材料对接合作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聚焦行业“十五五”发展方向，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落地，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合作平台，抢抓科技和产业发展机遇，共同推动高分子材料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现场，长春新区做重点产业推介，并签约12个项目。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高层消防安全隐患，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吉旅向新》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将带领观众走进大美吉林，体验文旅振兴全新图景，感受白山松水的发展蝶变。眼下的吉林大地秋意渐浓，白山松水间五花山色绚烂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派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佳雷啊，我喜欢你。
6: 谢谢。
7: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6: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5: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8: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了，你愿意吗？
5: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9: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10: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1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实巨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实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泥窖酒芝麻香系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5: 五润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6: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倍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7: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0: 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小幅升温，午后体验暖意融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有小雨。23到24号，新一股冷空气来袭，整体降温幅度较小，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会创新低。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到1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5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和标准引领，通过质量督查、监督、抽查等手段，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优胜劣汰。
1: 今年首次启动实施的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质量风险。目前排查出的153个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
2: 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方面，我们将持续推动十大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的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
0: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同比增长16.3%、6.1%、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此外，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至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

0: 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负荷创历史新高。
0: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1: 省内方面，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
2: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3: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4: 统筹做好车辆证据分配、赛事车辆指挥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2: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5: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灰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2: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0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6: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以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2: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7: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0: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
1: 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河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2: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冬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1: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珠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丰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适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含地育株模式。
3: 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这个珍珠，打造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1: 寒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四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稳粮增收。
4: 今年做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5: 今年呢，这个家庭农场呢，这个引进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冷源运输啊，冷水肥水，还有特殊的这个饲料制备、水质调控一系列的技术，创造了就是说寒地小龙虾早育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特色。
1: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0: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
6: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7: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8: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7: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9: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10: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洗呀、涮呀这一块。
7: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11: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这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多好啊！
7: 眼下，国道331吉林段上的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

0: 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1: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0: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2: 山有山，海有美的晴天。
0: 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盛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3: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像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受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成本预计将明显上升。
5: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是一家主要研究美国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问题的非盈利性机构，长期追踪低收入家庭能源负担状况，定期发布取暖与电费成本预测。该协会日前在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冬天美国家庭的平均取暖支出将达到1030美元，约合人民币69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8.7%。具体来说，对于美国主要依靠取暖油过冬的家庭来说，其取暖支出同比涨幅预计将高达31.3%。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仍有大量家庭依靠取暖油过冬。报告还预测，依靠天然气取暖的家庭取暖支出预计将同比上涨5.8%。报道说，美国家庭取暖支出将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本月18号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较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高出近50%。原油价格飙升推动美国的汽油、柴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
4: 近期，智利国内通胀高企，包括被称为智利版热狗的国民美食康普莱托在内的多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0: 康普莱托意为完整的，是智利特色小吃，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传统配料包含香肠、酸菜、番茄和自制蛋黄酱，后续又新增牛油果等食材，成为当地人热门的午餐简餐。然而，随着国内物价普涨，这款平价美食也涨价不少。有消费者表示，此前一个康普莱托售价仅2500比索，约合人民币17元，现在部分商铺售价已经涨至4000比索，约合人民币28元，涨幅超60%。康普莱托的价格上涨是智利经济疲软、通胀高企的微观缩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利 GDP 同比下降0.2%，经济已连续两个季度收缩。智利央行本月初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增速区间从1%至1.75%下调至0.25%至0.75%。另据智利社会发展部数据，八月基本食品篮子价格同比上涨5%，接近100美元，而智利的月度最低工资仅约580美元，民众基础生活开支负担持续加重。
4: 近来，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

0: 绵羊绒真的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我们来看记者的深入调查。
1: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
2: 白费这白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1: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3: 对，这个产品
4: 一根里面一放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1: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0: 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事实上，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够变成绒吗？记者来到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
1: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5: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1: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
6: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1: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剪成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7: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0: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能了解到本质是羊毛，却打着绵羊绒这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旗号，在市场上流传了多年。此前这个概念还被写入了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当中。然而之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那么这背后究竟又有着怎样深层次的原因呢？
1: 在这份被责令废止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起草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绵羊毛中分输出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专家介绍，这种定义从根本上违背了纺织行业按物种来源定义纤维的基本原则。
7: 羊毛也好，

0: 羊绒也好，它这个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数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种类，是什么还是什么。绵羊毛经过分梳加工以后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1: 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至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显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和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团体标准乱象专项整顿行动，坚决查处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制定团体标准，制定不符合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不符合程序要求，利用编制团体标准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生活当中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名称等情况，特别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会认为上了年纪记性变差是正常现象，但这很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等同于老糊涂。
3: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也会增加。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有1000万。60岁以上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那么，哪些变化需要提高警惕呢？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4: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5: 一个误区呢，是其实症状很严重了，没发现，没提醒。比如说这些老年人回来把应该放在4度的放在-20度，然后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这个行为功能是有下降了。作为家属就不应该一笑了之，而且也应该让他早期到医院里来查这个病因。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既往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直系亲属，那要早期进行一个定期筛查。
2: 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2: 眼下的吉林大地秋意渐浓，白山松水间五花山色绚烂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

0: 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5: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从星星之火逐步发展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极度恐慌。从1936年开始实施的治安肃正计划，讨伐力度一次比一次大，以实现其消灭抗联的目的，试图从根本上解除抗联的武装。军事上的打击和政治上的瓦解，令抗联战士面临更大的挑战。抗联战士所面临的将是更艰苦、更加严。

0: Deutschland tun und im Osten und im Süden und auch im Norden und im Westen。
1: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一东一西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日德联盟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为了迫使蒋介石积极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生后，顽固的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联合抗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一意孤行只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内战停止了，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1937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杨虎城于1949年9月6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附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从此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必要性。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而使中国开始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全国抗战的爆发对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影响很大，使其战略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日军在向中国大举进攻的同时，把东北作为他的重要后方基地，关内变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此时，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

0: 其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致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全民族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人民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东北各地党组织、抗联各军对当前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纷纷向广大东北人民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积极地领导东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1937年7月25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出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了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提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通知，号召北满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全国抗战。在这种形势下，整个东北抗日游击区的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忱空前高涨，积极响应抗日救国的号召，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支援抗日联军。许多地方伪军发生了动摇，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官兵纷纷起义，加入抗日联军。1937年7月12日，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队大队长李文斌，在抗联第五军地下工作人员的策动下，率领150人倒戈哗变，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警卫旅，李文斌任旅长。
1: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当然引起了这个日伪当局的恐慌，就是当时日伪当局也看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嘛，它主要是采取游击战，游击战那是游击队和老百姓应该是鱼水的关系嘛，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有水才能有鱼嘛。如果说这个水没有了，鱼就游不动了。你比如说游击队，它的粮食从何而来？从老百姓那儿取。这冬天它在哪儿住？东北一个特点是冬季占一年的一半，而且气候特别寒冷，它往往要住在老百姓家里面。
0: 日伪当局从1937年末开始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采取了许多更为凶残野蛮的政策，严格实行保甲、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置于监视之下，隔离了抗联部队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部队的活动。另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经济封锁措施，为断绝抗联部队粮食来源，实行了粮食统制政策，防止农民暗中给抗日部队留粮。在抗日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的控制更加严格，严防向游击区运送任何物资。凡是以经费、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供给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者，一律以通匪论处，并且牵连的亲友连坐邻里。1937年8月20日，由总司令杨靖宇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报告，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号召东北人民起来抗战。10月31日，杨靖宇率领部队来到了宽甸县西北小佛爷沟一带，打响了痛歼日军水出守备队的战斗。他把第一师主力埋伏于小佛爷沟门，另派一支队伍佯攻四平街敌据点，引诱驻双山子的日军出援而予以痛歼。

0: 日军中计并遭到围歼，驻四平街的日军鹿岛小队也在离开据点后被截击和歼灭。此战共击毙击伤日军30余人，伪军1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1937年10月，活跃在辉南、蒙江、抚松一带的抗联第二军，在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政委魏拯民的领导下，为解决部队越冬物资，决心攻打辉南县城。辉南县城位于蒙江、磐石、海龙之间，是东南部山区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
1: 辉南是由魏拯民这个直接指挥的，当时情况也是这个抗联一路军呢主动出击，配合全国抗战，就要在敌人的后方啊这个打击敌人，牵制敌人这个入关南下。所以在这个1937年10月，二军在魏拯民的指挥下，由这个二军的这个独立旅为这个主要这个为主力吧，这个进攻辉南。而且是在这个10月份，从这个打进辉南县城，然后呢顺利撤出，摆脱了敌人的这个围追，取得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样呢，给这个敌人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抗联有这么大力量。
0: 1938年3月13日，为获取宝贵的粮食和弹药，杨靖宇率领军部直属部队500人，兵分三路，袭击了老岭隧道西口、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发电所和12道沟供应仓库，迅速消灭了日军，悉数焚毁了建筑器材和运输工具。袭击老岭隧道的战斗，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对日军的打击都是十分沉重的。日军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日元，致使即将竣工的隧道工程停工2个月，破坏了日军的铁路修建计划。这次战斗扩大了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抗日群众为之振奋，欢欣鼓舞。
1: 前面抗战爆发后，吉东省委抗联五军呐，就是主动出击，这个打击这个敌伪，为的是呢，就是配合全国的一个抗战。所以呢，这个邹保中率领警卫旅呢，就向这个宜兰东部出击。这样呢，在邹保中的指挥下呢，在这个南边预设阵地。然后呢，这个指挥这个8军的部队、3军的部队以及5军的这个警卫旅，这样呢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这场战斗一共歼敌300余人，而且我们抗联这个指战员呢，牺牲和负伤啊才30多人，同时缴获了大批的这个战利品呐、你像这个轻机枪啊、步枪啊，以及其他那个这个军需物资，所以这次战斗可以说是这个抗联这个联合作战，在这个邹保中的这个指挥下，取得了一场这个辉煌的胜利，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很长时间内啊，这个这一代的日军再不敢这个出来了，再不敢出来，这一代完全成了抗联的天下。
0: 小孤山位于双鸭山市宝清县西部蓝棒山北麓的大尖山子脚下，山峰最高不过100余米，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但山势陡峭，林木葱郁，潺流成溪。山顶之上纪念12位烈士的石碑就矗立在最高处，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12烈士在反讨伐的斗争中与日军浴血奋战、以身殉国的地方。1938年3月18日，就在日伪军大讨伐期间，抗联第5军38团1连与日伪军300余人发生遭遇战。为了防止日伪

0: 进山破坏抗联密营，第五军38团一连16名战士，在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仪的带领下，在头道卡子附近的小孤山与日伪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日伪军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迫击炮、手榴弹等火力相加。一连战士弹药消耗殆尽，李海峰命令2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2名受伤战士转移，并让留下的战士将枪支摔碎并抛入雪中。当日伪军再次冲上来时，李连长等人至死不屈，壮烈殉国。这次战斗以12人的兵力击毙击伤日伪军近100名。第二路军总部为12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12烈士山，以纪念在这块土地上与日伪军英勇战斗、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们。
1: 日本的兵力是在东北是逐渐增加的，由这个几万人，后来增加到10几万人，30几万、40几万人，最后增加到了70万，增加到70万。另外，他这个伪军也建立了有10多万伪军，还有大量的宪兵、特务、警察，这个都集中了对这个抗联军来进行围攻、来进行破坏、来进行捣乱。
0: 日军在大举进攻关内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进攻，其在东北投放的兵力有增无减。77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有4个师团，到1938年7月增至8个师团。日军除集重兵于东北各战略要地外，还派出大批精锐部队，严密封锁抗日游击区，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残酷的讨伐。
2: 所以这次讨伐给抗日武装带来的恶果是相当大的。从此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就从原来是南满和北满，现在大部分都转到北满去了。抗日联军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异常艰苦的这个战斗。
0: 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一路军，同时准备在1938年春天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38年春，在汤原根据地，万余名日伪军用枪杀、火烧、刀劈、填井等手段，成百上千的屠杀居民，制造大恐怖。仅用23天时间，就基本摧毁了北满抗联部队赖以立足的汤原后方根据地，完成了建设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计划。同年3月15日，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直接指挥，下江地区军警宪特机关一起出动，对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实施大搜捕，被捕300多人，使活动在下江地区的北满抗联各军基本失去了与党和群众的联系，只能完全依靠深山密营坚持斗争。由于日伪当局一系列讨伐计划的实施，致使原有的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大部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粮，斗争更加残酷。部队经常在饥寒交迫中与超过自己10几倍、几十倍的敌人周旋苦战。

抗联各军在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后，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秘密营地和后方军事基地，并以此为依托，坚持艰苦的

0: 冬天行军啊，李兆麟去告诉他们，你们谁也不许停下，谁也不许停下，停下就用各脚踹了，不能停，为什么呢？停下就完，停下就起不来，动弹不了，就冻死。那个有一次，这个在那个行军的时候，有一个炊事班的班长，岁数比较大的，30左右岁吧。他就是这个部队休息的时候，他就靠在一个大那个大松树边上坐着，坐下了。刚坐下在想抽烟，他就把那烟袋拿出来了，那个拿个烟袋，烟袋拿出来，刚想往那个烟锅里头塞那个烟叶，这么一下子，这人就不能动弹了，啊，脸色不变。脸色一点没变，一看这同志已经牺牲了，冻死了。
1: 由于日伪军的猛烈进攻和严密封锁，使部队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二路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向西部的五常、舒兰一带进行西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2: 这当年的所谓三江地区了，就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交界的地方，这是过去重点活动地区嘛。四军、五军的部队主要在这儿。当地来讲搞了集团部落，粮食也很难搞到，因此呢当时希望能够西征，就是到这个现在这个黑龙江西部地区，在那个地方建立根据地。但是西征当年非常艰苦，在哪儿？路上也搞不到粮食，采点什么野蘑菇，有时候打点猎，而且西征的路上呢又连续受到敌人的这个阻截。
1: 1938年7月1日，西征的第五军1师150人作为先遣队从莲花泡出发，于7月8日到达苇河县娄山镇西北40余里的山林中。娄山镇是苇河东北部一个较大的集镇，也是日本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一个重要木材采伐场所，设有日本关东军投资经营的木材采伐组织。该地的森林铁路直通中东亚布力站，驻有关东军的木材采伐机关和一个伪军部队、一个白俄森林铁路守备中队，还有部分伪警察、自卫团等武装。
0: 他们派出了这个侦察员去了解一下娄山镇的情况。娄山镇驻军不多，日军大概是一个小队，还有一些伪军，主要是保护这个他的森林，采伐的森林，那个木头，这一看那个我们的兵力呢，跟他们也相对来讲还有点优势，所以呢，咱们就决定啊，要打娄山。所以娄山镇这个这一仗呢，应该说它的意义在什么呢？它意义在给这个苇河这一带的敌人一个很重要的打击。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暴露了西这个第二路。